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5月19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统计局最新调查显示，亚省居民对生活质素的满意度属全国最低水平，生活成本、医疗服务和政治局势成为主要忧虑。根据5月8号公布的季度调查，只有 38% 的亚省受访者表示对生活感到高度满意。相比之下，灰省的生活满意度接近 60%， 属全国最高，其后依次为卑斯省和安省。该调查要求加拿大人以0至10分评估整体生活满意程度。有卡加利市民表示，生活成本持续上升令压力增加。居民乌戴娜表示，租金、食品和日用品价格几乎全部上涨，甚至油价亦持续攀升。亦有受访者表示，治安问题影响生活质素。卡加利居民 Richard 表示，现时市中心已不像过往般安全，他经常在市中心活动，但已不再有以往的安全感，认为本市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调查亦发现，年轻的加拿大劳动年龄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最低，而65岁或以上人士则最高。部分居民指出，医疗系统压力是拖低生活质素的重要因素。卡加利居民 Sierra 表示，医疗服务轮候时间过长令人忧虑，并提到日前外文顿有男子在医院轮候期间死亡的事件。虽然亚省仍因就业和发展机会吸引人口流入，但最新数据显示，省民对生活质素的观感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差距正逐渐扩大。亦有居民认为，近年政治分歧和亚省独立声音升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由梁俊永报道呢节新闻专辑。卑诗省能源厅长狄德刚接受本台专访，提到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嘅项目，佢表示所有液化天然气项目嘅初期阶段相关嘅排放系常态。由廖日康同佢倾过。
1: 就早前位於 BC 省北部 Kitimat 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氣公司 LNG Canada 項目出現設備問題，持續排放的天然氣數量超出上限，省能源廳長狄德安接受本台訪問時表示，只在所有液化天然氣項目的初期階段，火炬燃放是常態，而 LNG Canada 需要繼續改善排放的表現，並且按規定定期向公眾披露排放和燃燒的數據，持續履行減排和公開資訊的責任。
2: LNG Canada has responsibilities under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o the LNG Canada is responding to that in a responsible way. They also have work to do to ensure that people are informed and that emissions are reduced.
1: 他補充，省能源監管機構正監督該公司是否有遵守環境評估和營運的許可要求，確保區內的居民安全以及是空氣質素維持健康的水平。狄德安強調，省府正推動低排放液化天然氣的發展，目標成為全球最低排放的液化天然氣生產地。BC 液化天然氣的競爭優勢在於接近亞洲市場，加上採用電氣化的設施之後，可以提供全球最低排放的 LNG 產品。他預計到2030年BC 將會成為全球第六大液化天然氣的生產地，可以同美國、卡塔爾和澳洲等主要出口地競爭。談到近期汽油價格持續高企的問題，狄德安表示，目前的油價上升並非因為本省加稅，而是受到國際市場的價格波動影響。他提到BC 已經在25年的4月取消向消費者徵收的碳稅，為省民減少大約20億元的稅務負擔。
2: So you know that on April 1st, 2025, the consumer facing carbon tax was eliminated in BC, which obviously benefited and reduces costs for consumers.
1: 對於聯邦政府減低中國製電動車的進口稅，狄德安指今年3月 BC 電動車的銷售再創同期的新高，而 BC 作為全國最大的電動車市場，預料將會吸納大部分新增中國電動車的供應，更多價格較低、續航力較高的車款將會有助民眾降低交通的開支。
2: A large number of those will come to BC because we are the number one market for EVs. We're doing the best. Will help us achieve goals, but also help people reduce costs and prices.
1: 他同時提到，希望聯邦政府可以減少部分歐洲電動車面對的非關稅壁壘，以增加消費者的選擇。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0: 另外 ,BC 水电局表示会投放超过10亿推出新的节能计划。狄德安表示计划有助省民同企业降低能源消耗和电费开支。廖日康另一节报道。
1: BC 水电局推出历来最大的节能投资项目 PowerSpot 2.0, 投资超过10亿元，协助省民减少生活开支并且节省能源。透过新的奖励计划，住宅用户每年可以获得最多200元的回赠，符合收入资格的家庭就可以透过扩展计划每年获得最多325元的支援。同时使用电暖板的家庭将会在今年的秋季起可以免费获得智能的恒温器，每套价值大约350元，以协助自动调节能源使用和提升居住的舒适度。市民预约购买节能的产品，亦都可以享有全省超过300间商店的即时回赠优惠，可以减10元至到200元不等。企业方面，商业和工业用户将可以获得扩大的资助，部分合资格的项目甚至可以获得最高的 100% 的资助，用于设备升级、工序改善以及引入新的技术。当局亦都计划在今年的秋季推出全新的手机应用程式，等用户更加方便追踪用电量、管理账户和参与节能的计划。当局预计到2030年，计划将会带来88兆瓦节能的容量，以及是每年2200吉瓦小时的电量，足以供应22万个家庭的用电。同时相关的措施亦都可以避免

0: 则延后超过20亿元的新基建开支，从而协助维持电价的稳定。省府估计新的计划每年可以为 BC 带来大约14亿元的本地生产总值，并且创造3500个的职位，涵盖家居翻新、太阳能板安装、能源和节能工厂设计和建造等，将有助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省能源厅长狄德安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该计划在各个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强调最好的能源就是根本不需要使用的能源。
1: The campaign, the PowerSmart 2.0, is significant in every sense. The best energy is the energy you never have to use.
0: 他指出，以大温地区平均的大厦电费大约650元计算，部分的家庭有机会节省接近一半的电费。
1: And when you realize that electricity for the average apartment, for example, in Metro Vancouver is $650, that's a 50% reduction in cost.
0: 狄德安补充，相关的节能和回赠措施将会在今年陆续推出，省民很快可以感受到减少电费带来的实际效益。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李志文市议会就在市内兴建五个可负担房屋的潜在方案展开公众咨询，由黄亮章报道。
3: 根据列治文市议会议程，列治文市府一般事务委员会在今日下午四点开会期间，将会审议一份市府职员报告，涉及在市府土地上兴建可负担房屋的潜在方案。相关方案是在五块市府地皮上兴建五个可负担房屋项目，但前提是能够获得联邦政府建造加拿大住房 Build Canada Homes 计划提供的联邦资金。目前已经确定具可负担房屋项目发展潜力的其中四块市府地皮，包括 Westminster Highway 23560号、二号路10171号、三号路8000号的71便利店旧址，同埋 Mountain 街3420号，现时作为 Steveston 图书馆临时馆址的土地。市府职员的报告指出，如果加上 Sexsmith 3660至3740号的出租房屋项目，预计可以为全市提供470套可负担出租单位。报告话，虽然市议会在此之前已经指示同社区沟通，并推进重新分区，以便这个项目能够立即动工，从而获得BC 房屋局的社区房屋基金注资，但省府已经在最近的财政预算入面无限期各自相关基金，因此目前该项目的重点是寻求联邦政府的资助。职员目前正是按计划推进由市府主导的重新分区申请，并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向市议会提交报告。职员报告寻求市议会批准，在今年夏季展开公众参与程序，预计六月在 Steveston、Hamilton 同市中心举行三场公众咨询会，并在七月至八月期间举办四场流动咨询活动。另外，市议会委员会今日亦将会召开特别会议，考虑系咪撤销旅行社 Vegas Vacations 嘅营业牌照。该旅行社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BC 消费者保障局喺今年一月宣布，收到消费者投诉等证据，证明该公司未能喺收费之后提供旅游服务。经查，决定暂时撤销佢哋嘅营业牌照。市府随后向该旅行社发出咗90日嘅临时营业牌照，以便佢哋安排向已经付款的客户退款。市府职员报告就建议永久吊销这一间旅行社的营业牌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洋报道。
2: 卑诗省府入禀法院充公一间数理的独立屋，指涉事的房屋自2022年就开始就被用于犯罪活动，由黄耀明报道。
4: 涉事房屋位于104 Avenue 靠近129街，内有五个房间。房屋之前因为发生火警遭到严重损毁，现时被木板围封。诉讼未有提及任何住户姓名，根据记录，业主相信是华裔，名叫 Lan Zhang， 亦音梁章。业主本人并未居住在房屋内。根据 BC 民事没收主管提出的诉讼，房屋多年来涉及多宗犯罪活动，包括引诱12岁女童进行性剥削，一名住在地库的48岁男子贩卖一名16岁的少女，使用包括刀在内的各种武器进行袭击，非法禁锢、伤人、使用胡椒喷雾，有成人和未成年人

0: 毒、贩毒，向未成年人提供酒精，未申报税项。诉讼中同时列举犯罪行为在今年三月份主要针对税务局雇员的威胁事件。省府亦在诉讼中指出，过去三年半警方曾经120次前往涉事的房屋调查事件，包括上个月一场火灾，火警导致一名住户死亡。省府认为，业主知道或者理应知道该房屋的用途，或对屋内所发生的事件视而不见。而警方在2023年及2024年曾经六次告知业主有关事件，但情况仍然持续。当局如果不采取行动没收涉事的房屋，犯罪活动很可能会继续发生。民事没收部门表示，警方证据表明，自2022年底以来，该房屋一直被用于犯罪活动，并列出14项违法行为，其中包括8项违反刑法指控，以及6项违反其他联邦法律指控。省府同时要求法院勒令业主提交自2021年以抵押贷款购买涉事房屋以来，他通过收益和租金的利润。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国际消息，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都准备好去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由周浩辉报道。
2: 美国副总统曼斯今天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目前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就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就回到军事行动。曼斯又说，总统特朗普很明显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也都倾向达成协议。不过美国也都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早前表示，昨天原本是只差一个钟头就下令向伊朗发动打击，但是由于几个海湾国家的请求，表示和伊朗的谈判有很大进展，他于是决定推迟行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指责美国，声称暂时停止攻击伊朗为谈判提供机会，但是同时不断威胁随时发动大规模攻击。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昨晚在印度洋购买一艘和伊朗有关的运油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运油轮穿越马六甲海峡之后，昨日航行至马来西亚以西的海域，被购买的时候可能正在返回中东地区。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扩散，由方应南报道。
3: 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贸总干事谭德赛说，对疫情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方的要求，应美国的要求，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名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六名曾经和这名医生接触，被认为是有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到去德国。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宏福苑大火调查委员会嘅审讯。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听证会继续，当区的区议员黄碧娇至今仍然未有出席。由陈正仪报道。
7: 在香港，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早前召开四轮共24场听证会，但屋苑前法团顾问、民建联区议员黄碧娇等多名关键人物一直未有现身作供，引起居民不满。另外，港府日前向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要求他们最迟在8月底确认是否愿意出售业权。部分业主表明希望先召开业主大会。李家超回应说，被委任为宏福苑法团管理人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上星期已经举行首场简介会，解答业主的疑问，今个星期亦会举办第二场合安。

0: 亦都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申请延长筹备业主特别大会的法定时限。
1: 香港支联会案的审讯继续，由陈静怡另一节报道。
0: 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周幸彤等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续审。亲自上庭应讯和自辩的周幸彤完成结案陈词，法庭宣布案件押后至7月下旬宣判。周幸彤在庭上指出，辩方对控方罗列的事实并无争议，全面拥抱被指控的行为，因案件核心在于推动民主是否违法。他展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是指结束权力不受限制的状态。针对控方指控支联会企图推翻或破坏国家根本制度，他反驳说，推翻是指外力剧烈改变制度，而支联会历届累计30多万会员和干事历年只是推动改变社会风气，不应用此词形容。他呼吁法庭应该警惕政权对言论上纲上线，不要被法庭判决沦为历史笑话。
2: 第三届全球繁荣峰会一连两日在香港举行，今届峰会聚焦探讨影响香港未来发展和全球繁荣的关键议题，设有多场专题演讲，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药物研发、香港作为体育文化及休闲枢纽、在变迁世界秩序中的国际贸易等。全球繁荣峰会召集人会言智库理事会主席叶刘淑仪致辞时说，近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贸易冲突不断，当前局势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对世界各地的经济、企业和民生有深远影响。在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中，香港展现出稳定和充满机遇的特性。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韩志强发表主题演讲的时候表示，香港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大都会，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不仅是金融、贸易和航运的重要枢纽，更加是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韩志强又说，要推动全球治理倡议的落实，要共同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巩固全球治理的基础。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3: 本港最新失业率是3.7%，维持不变，就业不足率就由今年一至三月的1.6%下跌0.1%至二至到四月的1.5%。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建造业，上升就主要见于制造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和上盖工程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应该会为整体劳动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就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带来的潜在影响保持警惕，并继续密切留意相关发展。
4: 为了推动新田科技城发展，财政预算案公布，政府今年将会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相关用地，并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一系列筹备工作。民建联议员洪锦源关注专属公司设立的时间表和对于董事局的监管。孙东话，政府会透过官方董事直接参与专属公司的重大决策。新田科技城将会提供210公顷创科用地，政府争取自2026-27年起陆续推出当中约20公顷。经民联议员吴永嘉询问当中有几多会用作研发成果的量产空间，孙东话，预计明年开始会提供大约2至3公顷土地建立大楼。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3: 贵州省贵定县暴雨引发洪灾，新华社报道，截至下午3点，已经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部分区域寻日至今日 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出现洪涝同塌方灾害，有房屋被淹浸、道路损毁、通讯中断。灾情发生后，归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同武警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国家防总办公室亦。

0: 生派工作组到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体坛快讯。
2: 5月19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我先讲北美冰暖。满地可国民昨晚击败了水牛城长剑3-2。Alex Newhook 在加时的第一节射入奠定胜局黄金入球，将球队就跻身去到东岸的决赛。总场数他们赢4-3，下一圈的系列赛将会迎战以日代劳的卡罗尼纳飓风。飓风队较早前直落四场淘汰了费城飞人。星期四双方会打第一场的赛事，西岸决赛就会向明晚首先展开。拉斯维加斯金骑士会作客去到科罗拉多迎战雪崩。讲到拉斯维加斯金骑士，亦都可以讲下他们之前的教练 Bruce Cassidy。由于球会多番导致 Bruce Cassidy 和其他新的球会接洽，令到有不少的球评家和内幕人士关注。今日更加就是 NHL 的教练协会表示，他们密切留意的情况，若果有必要的时候会介入，甚至乎会叫就是北美冰联去调查有关的事件。Bruce Cassidy 虽然曾经为球队拿过史丹利杯冠军，但在今年3月下旬就被解雇，取而代之的就是2004年史丹利杯冠军教练 John Tortorella。不过较早前爱文顿游人队希望就是获得是 permission 一个首肯，和 Bruce Cassidy 就是洽谈去加盟的事宜。不过球队拉斯维加斯金骑士就婉拒了。有关的情况虽然合乎是某方面的技术标准，但是在道德的立场方面会不会有其他的看法呢，就要留意北美冰联教练协会继续就调查有关的事宜了。转眼就是英格兰超级联赛，经过了很多年的等待，亚仙奴最终取得了英超的冠军。今次2004年以来他们首次就获得锦标。由于曼城今天再次失分打和的关系，亚仙奴剩余一场的赛事就是提早夺魁。亚仙奴稍后时间亦都可以专注备战欧联的决赛，迎战巴黎圣日门。转喺多伦多蓝鸟方面的消息，五月份都是输多赢少的，今晚就会继续作客去到纽约迎战洋基。他们昨晚打第一场先输6-7。今次的系列赛将会有四场的赛事。NBA 方面，卫冕冠军的奥克拉荷马城昨晚就是在主场，结果就是输波 115-122 输给圣安东尼奥马刺。这场波要打到第二次加时之后才可以分到高下。至于东岸决赛，今晚会打第一场的赛事，纽约人主场迎战克里夫兰骑士。今日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天气报告。
5: 5月19号星期二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六成机会有雷雨，吹每小时30-50公里的西北风，最低气温降至5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阴晴不定，六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3度。预测星期四日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8度。展望星期五日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7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6: 大家好，我是陈家燕。今个星期四10:30家燕茶室，我邀请到一位对美食设计和生活细节同样讲究的时尚美食达人 Emily 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大家倾下偈。来自越南的她将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饮食文化和越南传统味道重新演绎，将一道料理变成一场关于品味和生活美学的分享。近年来很多人都说越南变得有活力和时尚，喜欢生活时尚和旅游的朋友记得今个星期四黐住我的专访啦。
7: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的时事评论员请到 Steven 和我们分享一下资料。最近亚省政府和选举局有选民的资料就是外泄，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涟漪。有几个层次，当然包括私隐的问题，也都有政治问责的问题，还有民主制度需不需要有一些更新与时并进呢？ Steven 你

0: 点睇呢一件事嘅来龙去脉，同埋发酵到我哋普罗大众应该要问啲咩问题咧？
1: 我觉得喺选民嘅角度嚟讲咧，佢要提供佢哋嘅资料嘅时候咧，佢哋应该要知道佢政党搜集呢啲资料，佢点样储存、点样分析，同埋点样共享，甚至会唔会有机会将来销毁咗呢个人嘅资料？佢哋应该要知道个来龙去脉。而对于政党嚟讲咧，佢哋点样用呢啲资料呢？因为基本上就应该系选举嗰时先至可以用嘅啫，咁其他时间系唔应该用到呢啲咁嘅资料。咁佢哋亦都有应该要有一个非常之清晰同埋透明嚟到即系用呢啲资料嘅。咁所以两方面咧都应该会做到咁个咁嘅话咧，呢个制度先至可以行到。
0: 咁咧，我哋从多角度咧去了解呢一件事啦。当然呢间新闻咧继续发酵噶，但系好重要嘅就系，当你呈交咗呢啲个人资料俾咗选举局之后，其实大家嘅期望系咪都有讲个信字咁简单咧？又或者今次可能唔止咧，就系一个信字咧就可以咧就系了结呢一个嘅事故咧？我哋都要拭目以待。今日同阿 Stephen 咧会将呢一件事咧就系细心咁样拆解，转头继续。
2: 卡加利嘅听众大家好，我个名叫梁飞彤。连两个礼拜 ，Amanda 将会喺 C123 嘅时段入边访问粤剧界嘅新星梁飞彤。一个年纪轻轻嘅女仔，点解咁中意粤剧？而喺追梦嘅过程入边，又遇上啲咩问题呢？嚟紧六月，佢将会有自己剧团嘅第二炮演出《梦说红楼》。对佢追梦同埋粤剧工作有兴趣嘅话，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喺节目入边，佢仲会同我哋演出一段自己中意嘅作品。星期三下昼2点至3点 ，C123， 到时见啦！
3: 真系好中意，好中意粤剧，真系好中意大戏。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慧聪，今日请嚟评论员咧就系 Stephen， 我哋讲下一个都几重要嘅话题，而且咧可能系继续咧系发展紧噶，咁所以我哋喺五月上旬咧录播呢一个节目嘅时候咧，大家都要更新一啲嘅资料都唔定啊。不过对于咧就系普罗大众嚟讲，我哋提供自己嘅个人资料咧，其实对于政府又或者叫做监管嘅机构咧，有一定嘅期望，而且个期望都好高添。呢啲私隐嘅资料一旦泄漏咧，亦都系牵连咧系好大噶。最近喺亞省咧就係發生一宗嘅事故啦，係關於咧就係 Elections Alberta 亞省嘅選舉局咧，佢哋一啲嘅個人資料咧就係外泄，呢啲係屬於係選民嘅資料嚟噶。點解會外泄咧？邊個發現咗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同埋唔同嘅論述咧，就係講咗出嚟。最近咧就係反對黨新民主黨嘅藍絲呢一位嘅黨魁咧，多次咧都係炮轟啊，咪聯合保守黨噶。又或者係特別咧，就係講翻啦呢一件事點解咧會同呢個亞省新民主黨嘅關係非常密切咧？最近亦都講到咧，我哋喺十月份咧將會有亞省全民公投啦。咁喺呢一個嘅過程裏面咧，有兩派嘅，主要咧 Forever Canadian 同埋咧就另外一派叫分離派，佢哋咧就係搜集咗一啲嘅簽名。喺個過程裏面咧，似乎就係同 Elections Alberta 亞省選舉局一啲資料外泄咧係有關係嘅。講緊4月27日啊，當時亞省選舉局咧就係收到可信嘅資料，就係話4月28日咧就係發出一個叫 Cease and Desist 嘅 letter。呢封響4月29日喺警方協助之下，曾經係出現過嘅 Centurion Project 裏面咧係有一啲嘅資料咧就係外泄，更加牽涉到咧就係前省長咧就係肯尼噶。咁呢個嘅過程咧都係公說公有理，何說婆有理，暫時未知，可能要繼續審落去啦。不過肯尼咧就話要徵詢法律意見，藍絲咧就炮轟聯合保守黨，究竟有冇牽涉到咧就係分離主義咧就係整個嘅過程㗎。咁啊 ，Stephen 其實呢件事可能喺法律嘅程序上咧都要有一段嘅時間啦。咁或者係先從一個核心嘅問題啊，一個執政黨如果咧就係喺被歸咎係喺個嘅選舉。一啲嘅人士嘅資料啊，選民嘅資料啊，獲得嘅時候啊，係咪應該有本身有更加嚴厲嘅監管咧？係咪現在嘅私隱法啊，係有一啲嘅灰色地帶？我哋咧就係從呢一個嘅新聞裏面咧，就係見到一啲端倪咧。
1: 咁係好似頭先話灰色地帶咧，咁我覺得咧應該要講翻轉頭咧，呢個咩叫 Project Centurion 咧？其實好多朋友可能都唔會了解到，其實呢個咁嘅所謂叫做 Project Centurion 咧，係一個唔係公開嘅小圈子嚟嘅，而呢個小圈子咧應該係喺嗰個政黨入面，基本上最初呢、這個初心嚟要做呢樣嘢咧，就係、是。

0: 啊，譬如好似你话政策方面嘅嘢啊，或者系推动将来选领袖嗰啲嘢，甚至系筹款啊，或者系提名，系用呢个咁嘅 Project Centurion 嚟做嘅。但系问题呢个 Project Centurion 咧，喺呢个核心入边咧，佢咧就系由一班分离主义嘅党员嚟到组织嘅。咁佢哋就喺4月26号嗰时开咗个会，咁而呢个会呢就基本上就係教人哋点样係用嗰啲选民嘅资料嚟到搜寻，希望佢哋能够做到嘅统计系统啊，或者係睇到个 trending 呢，就令到将来公投嗰时如果係有一个公投係关于係分离主义或者唔分离嘅话呢，就能够係多啲选民嚟到投分离主义呢样嘢啦，咁当然就可以达成佢哋希望做到嘅目的。咁嘅话呢，其实呢所谓选民嘅名单同埋选民嘅资料呢，应该喺 Election Alberta 嗰度呢係有非常之严肃嘅限制㗎。基本上你只能够係选举嗰时用，同埋只能够係用于选举咁嘅情形。咁而家你咁样用法当然唔係啦，当然唔係选举嘅嘢啦。咁所以呢就会引起咗非常之大嘅回响啦，尤其是你话南斯佢开始即俾咗证据，提咗证据出嚟话喔，我真係搵到有成80几人开呢个会，咁甚至呢佢係用前省长 Jason Kenney 嚟到做例子，教人哋点样搵到 Jason Kenney 私隐方面嘅资料，咁嘅话即係你全个 Alberta 应该有300万左右嘅选民喺度啊。咁嘅话呢，你就会好大部分嘅人呢，如果你投个票呢，你都会俾佢哋攞到啲资料。咁嘅话呢，就即证明就係佢用啲资料唔係喺竞选上面用，而係基本上喺一个我觉得係唔係几适合嘅用法嚟到做啦。
1: 咁简单嚟讲，有阵时我哋会提交呢个人资料啦，其实亦都有啲 fine print 喺每一个嘅机构。讲到明呢，就係用嘅资料呢会向边一啲嘅原因啦，个 purpose 啦，个初心同埋一啲嘅 boundaries 係有啲界限嘅。大家应该相信一个基本嘅认知啦。咁有一个嘅消息呢，咁我哋喺资料搜集嘅时候发觉呢，就係亚省私隐专员啊亦都有提过㗎，可能会有一个漏洞，就係 Piper 呢个私隐法呢个法例呢就不适用于呢就係政党嘅情况。呢个嘅灰色地带好震撼，因为如果 Piper 係冇办法监管到，究竟由边个嚟监管呢 ,Steven?
0: 嗱，其实呢 ,Piper 呢系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啦，基本上如果你要做中文嚟讲呢，系应该系用于商业或者系非牟利机构嗰度嘅。而对于政党就系政府嚟讲呢，就系 Piper 系唔会可以监管到嘅。基本上呢，政党呢就由嗰个叫选举法叫 election law 嚟到控制或者嚟到监管呢样嘢嘅。咁其实你再睇返转头呢，可以讲话都唔系错得晒嘅。因为点解呢？因为你话政党或者系竞选呢样嘢呢，系民主呢个社会里面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关键嘅问题喺度。咁你如果你话商业公司或者譬如好似我去某一间公司买嘢，咁系我提供我啲私人资料俾呢间公司。咁而呢间公司呢，基本上呢佢当然系要有责任嚟到保护我提供俾佢嗰啲信息啦，唔应该将佢卖俾第二间公司嚟到做啦。咁但系政府或者政党咁嘅情形就唔同喎。到你投票选举嗰时候呢，政府嘅政党呢就要直接嚟到联络呢啲选民。而选民呢系应该要有责任嚟到去投票嘅。系咪先啦，喺一个民主嘅社会嚟讲。而政府呢亦都系有义务呢嚟到去解释或者系教育呢啲选民，你应该投边一个。或者系你应该要投我。咁当然如果一个政党，你梗系话投返我政党，但亦都有第二个政党，如果佢亦都攞到选民嘅资料，佢亦都可以叫人投佢㗎。咁所以咁样个竞争咪一个公平嘅竞争，系咪先啦。咁但系呢，你就要对呢方面嘅选民嘅资料呢要有监管情形喺出面啦。咁所以你唔可以话Piper 嘅控制只不过系个人同埋公司就啱。但系如果你话政党方面呢，就只能够用选举法嚟到控制。咁其实呢唔可以话错得晒。但系基本上呢就系你点样用法。你真真正正嗰时个目的喺边度，同埋要有非常之透明度同埋非常之清晰。讲俾啲选民听，我要搜集你啲资料嗰时候我会点用啦，边个人用啦，点样用法，点样储存，点样分析。 点样可以共享。

0: 同埋有冇机会我会将你啲资料销毁咗呢张。咁所以呢啲嘢呢都应该要讲得好清楚，然后先至去进行呢个收集嘅机会。
1: 咁如果你將個目光聚焦返響亞省嘅選舉局啦，佢哋都可能係有啲表示呢，就話而家嘅目前嘅法律呢，選民嘅名單呢可能係公布咗或者係被攞咗之後呢，係冇一個嘅直接嘅管轄嘅方法。咁換句話嚟講，我哋有個信任嘅依賴，咪倒返轉呢一種嘅誠實制度 honest system 喺加拿大其實都好普遍啦。但一講到呢私隱方面，似乎就要嚴肅好多，好似你所講啦。呢一類嘅法律有冇一啲改良嘅空間呢 ，Stephen？
0: 系啊，其实我觉得咧呢个法律都有少少好似话系过咗佢个限期，因为点解咧？嗱，旧阵时你唔好话我哋要传播或者你要储存呢啲私人嘅名单或者选民嘅名单或者资料咧，系用纸嘅，用纸同笔或者甚至用 computer 打出嚟 print 出嚟。咁然后咧，你如果真系要传播，你即系要影印或者要 fax 出嚟俾人。咁但系而家唔同，喺呢个数码年代，用个 mouse click 一下已经可以 copy 咗，再 click 两下，咁你可以 send 埋出去，可以 share 埋俾人啦，或者 email 出去啦。咁系实在太快同埋太过容易嚟到 duplicate 或者 copy 或者系传播出去。咁所以我觉得法律喺呢方面咧，亦都要跟进翻啦。但系问题就系啲法律好多时就跟唔切咧，就佢仲系成日都系挂住系。如果真係俾人傳播咗或者俾人泄漏咗之後呢，我點樣嚟到下問責，而冇諗到係應該要點樣可以防止呢樣嘢係傳出去。咁所以我覺得佢前期或者前端方面嘅防護呢都未係好成熟喺呢度。咁所以呢就應該要喺呢方面做多啲功夫，然後先至能夠對呢樣嘢有改進。
1: 咁四月下旬嘅时候咢，选举局咧都话会投资咧就係1000万，或者应该係省政府係能够係将呢一件事咧就係再係统一化啦。究竟咧就係同本身呢一个嘅资料係外泄有冇直接嘅关联咧？时间上咧都几吻合啊，不过你要拭目以待，唔可以贸然咧就係作出呢一啲嘅误导吓。咁去到第三节咧，我哋都可以讲下噶。咁选民咧嗰个嘅情况可以点样保护自己啦？又或者咧喺个嘅时间方面啊，同埋獨立公投嘅全民公投嘅時間咧，究竟呢一個嘅 runway 呢一個嘅跑道，由而家開始直至到咧就係幾個月後，會有啲咩嘅改善嘅空間呢？第三節繼續同 Stephen 咧就係深入探討。
2: 每朝早起身，佢都會用最新嘅新聞資訊、天氣交通情報同好聽嘅音樂，豐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係 Mira 嘅 Anson Lau。
4: Hello， 大家好，我係阿 K 謝安琪。
5: 大家好，我係 Mira 嘅 Ian 陳卓賢。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聞簡報後，
4: 記住聽實由盧子俊主持嘅，
5: 由盧子俊主持嘅《陽光進發》啦。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继续同评论员咧就 Stephen 咁啊倾下咧关于系选举法例同埋佢哋嘅选民嘅资料外泄咗，亦都咧被分离主义嘅组织或者是有关联嘅组织咧，就使用过。咁啊，现在都系喺一个叫做大家系指骂嘅阶段啦。咁相信会有一啲嘅资料咧，我哋会继续更新嘅。不过 Stephen， 你头先第二节讲咗一样都几重要嘅，就系话我哋作为省民啦，其实咧就能够有义务，亦都系一个责任去投票嘅。咁但系往往喺呢个认知嘅过程上边咧，我哋可能系集中注意力响呢啲嘅代议事啦、候选人啦、政党背景啦，可能忽略咗自己嗰一 tick 同埋所有嘅资讯咧，系其实系可以根据选举法咧，系被其他嘅政党咧就系使用噶。为呢方面嗰个嘅教育工作啊，好简单讲，你有啲咩提醒翻俾我哋，即系一般嘅选民，系咪？好似头先第二节都有讲过，问责机制方面，我哋可唔可以由下而上咁继续去倡议呢一件事咧？
0: 其实系应该要知道，譬如好似你话哦，我提供啲资料咧，你其实应该要分析到哦，我提供咗啲资料嗰时，佢哋系会俾边啲人用啊？俾边个时间用，同埋系真系可以保存咗几耐咧？甚至系会唔会俾销毁咧？将来或者咧，你应该要知道系点，即系佢哋有冇特别嘅形式系点样传递嘅，或者传播出去嘅，譬如好似 share 出去嘅。喺政府嗰方面咧，我觉得佢亦都应该要设一啲门槛嚟到做呢样嘢，譬如。好似应该要某一个级别嘅官员或者系行政人员先至可以access 到攞到呢啲资料，第一样嘢，譬如佢嗰个 password 系

0: 咪够严密咧？做做密码系咪做得好咧？譬如如果你真系要用呢啲咁嘅数据或者资料嘅话，系要有特别嘅原因嘅。如果你话哦，我基本上唔系因为选举嗰个用途你要用嘅，咁基本上你就唔应该用到呢啲数据。咁所以应该呢方面要有要有控制，同埋咧令到嗰、那个。个用呢数据嗰个难度咧比较高少少，咁嘅话咧你就可以有少少 deterrent 咧，令到啲人系即系唔会咁容易嚟用呢数据啦。其实讲到最尾有一样嘢，我觉得好多人都冇谂过咧，就系、是、要睇下点样，即系对于搜集翻嚟啲数据咧，应该系抱住一个尊重嘅心态喺入边，所以我觉得佢个 attitude 对付啲数据，唔系话我好轻易咁随手就可以传咗俾另外一个人。用嘅，而系你应该要尊重选民方面嘅意念，吓佢哋俾啲数据你咧，因为其实好多时同样一份嘅数据，对于唔同嘅人咧，系会造成唔同嘅效果嘅。譬如好似我同你嘅 Brian 可能唔系一件好严重嘅事，就算我同你嘅资料俾放咗出去，但系譬如你话对执法人员啦，或者对公职人员啦，甚至你话对暴力受害者嘅话嚟讲，对于佢哋嚟讲呢啲私隐呢啲数据咧，可能系即系。life and death 嘅真系即系非常严重嘅情形出现嘅，咁所以即系应该对付呢啲咁嘅数据咧，应该系抱住一个比较有尊重嘅心态，同埋要考虑到就系人哋 provide 俾你啲数据嗰啲人个即系对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同埋会有一种即系唔系咁好嘅后果喺度存在啊。
1: 今次事件嘅发酵啦，咁第一个即系最大原因，当然就系呢啲数据咧就系泄漏咗啦，咁大家会好似阿 Steven 所讲。究竟整個制度係咪需要咧，就係去覆核一番咧？另外一方面就好接近咧，就係全民公投同埋分離主義嗰個嘅情緒，咁所以咧係一個可能係一個計時炸彈都唔定。咁喺呢一個嘅選舉前夕啊，你覺得亞省尤其是選舉局又好，或者係亞省嘅執政黨都好，係咪需要做一個嘅公開嘅調查，而且係要獨立去挽回咧公眾嘅信心咧？將來如果係用到呢啲數據嘅人，需唔需要有更加嚴密嘅審查，甚至乎有人會倡議話，不如佢哋要做個警察嘅 background check， 係 make sure 即係佢哋都係屬於係有信譽嘅人去處理呢一啲嘅數據咧。
0: 其實咧，我覺得而家省政府咧有一樣嘢，其實我覺得係做得唔係咁啱嘅，就係咧喺2025年嗰時候咧，佢哋曾經係修改呢個選舉法嘅。咁而修改咗之後咧，佢就令到嗰啲所謂叫做嘅選舉專員咧，即係嗰啲 election commissioner。咧就減少咗佢哋嘅權力，咁令到佢哋咧就即係如果唔係有特別嘅證據或者有真實嘅證據咧，佢甚至唔可以同嗰種即係俾人懷疑嗰種人咧溝通，咁啊基本上咧將證據嗰個責任咧轉移到去投訴人身上邊，咁我覺得如果咁樣做嘅話咧，佢個透明度咧就降低咗啦，不但止透明度降低咗，連呢、這個監管嗰、那個速度亦都係降低咗。系咪先咧？你谂下，如果我一定要系依赖嗰个投诉人啊，嚟要提供证据嘅话，咁嘅话即系你唔可以主动出击啦，即系唔可以主动嚟到去揾证据嘅话咧，咁你对于透明度同埋个速度方面咧，亦都系减少咗。咁所以呢样嘢系咪可以翻翻转头咧？就唔知道啊。呢样第一样嘢咯。第二样嘢，当然，如果我哋尤其是将来我哋嚟紧10月会有一个公投。啊，已经差唔多系决定咗，一定会有噶啦。问题就系个问题系喺边度嘅啫。咁如果要有公投咧，當然對於呢個競選嘅乾淨、公平同埋冇俾人操縱嘅呢樣嘢咧，係一定要存在。如果唔係，政府咪即係令到啲選民對佢失咗信心咯。咁所以點樣可以令到呢個信任更加翻轉頭嘅話咧？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其中就係我覺得而家聯合保守黨佢其中一個挑戰咧，就係、是希望能夠令到或者做啲嘢出嚟，能夠令到選民嘅信心係增加翻。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對於嗰個嚟緊嘅 referendum 咧，或者嚟緊嘅公投咧，就唔會有一個存在嘅價值喺度。
1: 咁戴思敏亦都喺個 question period 啦，一個 legislation 立法會裏面咧，就係遭到質詢啦。咁啊，佢亦都好快好簡單答咧，就係我唔知道發生啲咩事啦。咁啊，但係我哋都睇到不同嘅民調顯示咧，戴思敏咧嗰個嘅支持度咧，就係都幾遙遙領先咧，就係新民主黨嘅藍絲嘅。又有咁嘅情況發生嘅時候，我哋點樣期待下一次？起碼係未來兩季戴思敏嗰個嘅民調嘅支持度，同埋佢對於2027年省選啊志在必得，同埋話今次我係純粹係俾分離主義嘅人發表咗佢哋嘅意見啦，完成咗呢一件事啦，我會繼續咧就喺執政方面咧就係聚焦。而家整個嘅公信力

0: 係咪受到動搖呢？但係喺數字上面有矛盾喎，因為戴思敏依然呢就獲得幾高嘅支持度喎。
1: 係啊，呢樣嘢其實我都覺得係好好特別嘅呢。你即係好似今次對於我嚟講，我都覺得係好似有少少嗰啲醜聞嘅存在，但係呢都好似暫時都冇影響到佢嗰個 polling 㗎，佢嗰個數字喺度啊。咁係咪一路可以咁保持落去呢？呢樣嘢就唔知啦。咁喺未來嗰幾個月呢，我哋希望就會見到好即係有多啲嘅發展。咁更加對於呢、這個呢件事嚟講咧，我當然係希望係進步保守即係聯合保守黨咧，就能夠即係將選民嗰個信心咧拉翻嚟啦。咁因為我覺得民主嚟講同埋競選呢樣嘢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對於民主制度嚟講，咁所以一定要係有選民信心，你先至話真真正正可以做出嗰個效果。將來我哋真係選到邊個政府，無論邊個政府選到出嚟啦，都希望係真真正正係選民嘅意思喺度。
0: 最後一個問題啦，即係想請教下你，除咗呢一單我哋一個事故啦，我叫佢做咁啊，較早前咧喺選區重新劃界嗰方面咧，亦都有一個獨立嘅講法啦，由87席去到89席，咁但係最終有機會去到91席，咁啊反對黨藍絲亦都出嚟咧，就係炮轟，對一般普羅大眾可能真係跟唔貼嘅，尤其是對華人同埋新移民。Stephen， 你住咗咁多年，呢啲嘅政治嘅新聞同埋風波不停咁發酵嘅時候，有陣時會令人好混亂。你會俾啲咩信息新移民同埋華人咧，繼續去了解，因為佢哋投票咧，足以影響下一屆嘅邊一個執政。
1: 係啊，所以我個 suggestion 咧，我係咧就希望即係華人咧，尤其是你話新移民或者嚟咗冇幾耐嘅，就能夠多啲留意到競選嘅新聞，甚至多啲即係留意，尤其是如果將來你話10月有公投競選嘅話咧，即係做多少少 research 喺後邊喺背後。因為而家好容易啫嘛，你上網你打幾打你就可以揾到正式嘅資料出嚟㗎啦，基本上來來去脈嘅嘢呢你呃唔到人㗎。咁所以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要有咁嘅心去做呢樣嘢，你要嘥少時間去做，唔好成日都掛住。當然揾錢係非常之重要下，生活亦都非常之重要。但係呢因為加拿大係一個民主嘅社會啦，同埋係基本上係要依靠公民同埋選民嘅意願嚟到做嘅，而政府如果見到我哋都冇咁嘅心嚟做呢樣嘢，咁佢對於華人嘅社會亦都唔會有咁大嘅支持喺度。咁所以咧，我就好希望喺華人嚟講咧，能夠大家多啲留意新聞或者多啲留意政府做嘅嘢。如果覺得係真係唔啱嘅，就要出聲。點樣可以出聲？你可以同你自己本身自己選區嗰啲咁嘅 MLA 啊，即係議員啦、啊，或者甚至係你個 City Council 啊，嚟到發聲嚟到講俾佢聽啦。咁就越多聲音俾政府聽到咧，令到我哋華人社區做得再將來再好啲嘅話，政策對我哋有利嘅話咧，就機會大好多啦。
0: 今次呢個亞省選民嘅資料洩漏嘅風波啦，最終可能會有法律嘅調查啦、選舉嘅調查，甚至乎咧就係刑事等等，我哋都要拭目以待。不過，自 Stephen 所講，大家嘅認知非常緊要，繼續留意新聞同埋問多啲，去研究一下究竟咧對自己嘅影響喺邊度啦。咁啊，唔該曬 Stephen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講其他話題，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4: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谢安琪。
6: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5: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6: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啦。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M 9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1: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4: 时事百科，
5: 黑客组织闪亮猎人 Shiny Hunters 入侵全球近万间中小学和大学，用于管理成绩、课程笔记、作业、讲座、影片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导致多间高校学生在今个学期期末考试前夕无法登入系统，受影响院校包括本国的 BC 大学 UBC、 西门菲沙大学 SFU、 美国哈佛和麻省理工。黑客组织同时声称窃取近2亿7500万名师生的用户数据。闪亮猎人由英国和美国年轻黑客组成，组织并没有公开正式的成立日期，成员全部匿名。不过根据网络安全研究员追踪，大概在2019年底至2020年初开始活跃，多次发动网络攻击勒索金钱。该组织主要透过高度加密渠道沟通，最早令闪亮猎人广为人知的事件之一是他们在地下论坛出售多个大型网站资料库，包括印尼电商平台 Tokopedia 几千万名用户的资料。之后他们又声称入侵多间科技企业，去到前年五月，组织盗取全球网上票务平台 Ticketmaster 5亿6000万名用户个人资料，勒索50万美元赎金。该组织熟悉暗网论坛操作，懂得大规模出售资料，熟悉企业漏洞和加以利用，有成熟匿名化技巧，知道怎样避开执法追查。他们主要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网购平台、金融服务和企业云端系统，透过入侵伺服器盗取用户资料，再在地下黑市出售或者公开。这个组织的作风和传统黑客团体有少少不同，以往很多黑客会低调行事，避免曝光身份，但闪亮猎人相反喜欢制造话题。他们有时会在论坛贴出免费样本资料，甚至故意公开部分数据引起媒体关注。这一种高曝光策略一方面令企业承受更大公关压力，另一方面亦都方便他们在地下市场建立名气，提高数据交易价值。另外，闪亮猎人的运作模式比较似联盟式犯罪集团，而不是传统固定结构组织，即是说核心成员可能只有几个，但会同其他黑客、资料贩卖、勒索软件操作者合作，有人负责入侵，有人负责出售数据，有人负责洗黑钱或者加密货币交易。这种模式令组织即使有部分成员被捕，整体仍然可以继续活动。
6: 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7: 闷了走我的钢琴也可以全日与电脑轻勾，
8: 这首歌会不会就是你的童年心声？如果你不记得了，不如听回吧，可能会了解现在的仔女多一点，又或者会感叹自己真是好小朋友。今期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的季军 Gareth T 的《我很小朋友》。

有时唔系难相处，而系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值得啲乜。呢首歌唔单止系讲爱情，仲系讲紧所有人际关系、朋友、合作、暧昧之间，尊重先至系入场券。今期冠军作品 ，Jamie 张天永嘅。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系啦，我哋正式踩油开车，唔系讲你啊，讲我啊。嗱，听完访问，我哋真正开波啊。咁啊，当然咧，今日嘅一小时里边，同大家一齐系啦，音乐元宇宙啊，睇下大家又会喺今日嘅节目里边听啲咩歌。不过咧，今日咧其实会多翻啲新歌，因为其实过往咧有多啲主题篇啊，其实真系播少咗好多新歌。咁啊，近期都有好多新歌几正嘅，有啲新歌其实都已经成一个月我都未播过。就在于因为呢成日都会搞呢搞路啊，试下其他新嘢得唔得呢，加啲即係唔同嘅元素啊，好似嗰啲主题真係卡拉 OK 都冇可能有新歌啦。咁头先都有听众话呢个系咪我嚟㗎，系而家揸住手机工具系我嚟嘅。上小时有海接大家 WhatsApp 啦，呢个小时呢、這个钟头。掌控住电台嘅 WhatsApp 命脉喺我度啊，係啦，想同我分享嘅可以 WhatsApp 嚟604-912323，或者如果你想攞个 Google Form 啊，今个星期我哋林忆莲演唱会篇嘅，係啦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 ,send 俾你啊，等你可以投票啊。

但今个星期呢，我哋做呢个林忆莲演唱会篇啊，有个 Google Form， 咁将林忆莲啱啱16、17号香港时间喺启德嘅演唱会里面嘅所有歌曲，包括埋 Encore 嘅歌呢，都摆晒喺里面㗎啦。咁睇下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呢，边十首被播出，靠大家投票啦。WhatsApp 系60491323，已经见到一两只手举手啊，想要啊。

不過你講返如果少少我哋嗰個卡拉 OK 篇呢，即係播得最多能夠唱得出呢就係林憶蓮嘅歌啊，咁啱得咁巧，兩首歌曲分別嚟自張天榮 Jamie 嘅 Picky 同埋有古天樂嘅世紀大騙局，呢首有黎明啊，我唔係死蠢。

为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朋友，你哋好。今次带嚟嘅系一首古风嘅作品，叫做《扬州瘦马》。咁歌曲系讲述明清时期一群具有悲惨命运嘅女子。

0: 新鮮的情感。很榮幸可以一直有機會透過音樂來講故事給大家聽，亦都多謝大家對我音樂一直以來的支持。最新最快音樂推介派台新勢力，我是詹正廷。
1: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是有啲心事不吐不快，定是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昼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2: Chris Meta Fan， 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3: 系啊，头先首歌咧啊，有几位黎明嘅忠粉啊，我冇听过，唔系新歌嚟噶，有段时间噶啦，我仲记得嗰阵时啊，即系黎明有一段时间都可能冇新嘅广东歌啦，但系嗰期咧佢就以一个 Batman 嘅状态就即系呈现啦，咁啊呢首歌系啦，佢就系、是、大家真系想睇翻个 MV。我已经唔记得系咪，可能系四五年，系啦。但系以我哋咧，即系睇翻我哋嗰个电脑咧，嗰个号码咧，即系佢唔系第二页嚟嘅，系第一页嚟嘅。即系简单嚟讲，就系比较早期入嘅一啲嘅，即系 plug 嘅歌啊。所以嗱，咁啊，黎明 fans 要听翻佢啊，我唔系死准啊。系啦，咁啊，不过又唔系嘅，我都好相信。就算你讲紧有时啊，依件啲歌，我又唔系真系首首都会真系完全都记得。咁但係都大90%認識都已經好犀利㗎喇。咁再填埋佢啦，我哋而家即係各位黎明 fans 係99點，可能係98%，即係仲有個 0.02%。

未听到嘅，慢慢听埋佢。系啦，今个星期我哋系用一个 Google Form 嘅玩法，因为通常咧去到演唱会咧，即系某某歌手嘅演唱会都中意用咁嘅方法嘅。咁啊，睇下大家咁多首歌里边系咪几多首你觉得系真系必要听，咁就咁嚟做一个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嘅一个嘅特辑啊，都会有急啊，即系两日咯，所以得三日投票时间嘅咋，所以你都想玩嘅话，睇下咁多首亿年嘅作品，星期四同埋星期五边十首以上咧有机会啊会播出嘅话咧，咁大家可以 send WhatsApp 嚟 send 条 link 俾你啦，咁你可以喺里边投票嘅。有听众问系咪即刻我就会知道嘅资料啊？其实系嘅，基本上我睇到个 form 嗰啲答案 result 我即刻就知道噶啦。好啦，呢首咧就系咧上个星期一位听众讲嘅，因为我上有个星期我哋会做吴雨霏，唔系上个星期啊，吴雨霏个 week 咁啊，吴雨霏有一首作品叫逼得太紧啊嘛，咁我原著就系呢一首国语歌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嚟自李圣杰手放开。

大姐姐都可以在音乐上补下习啊。啱听嚟自李圣杰的手放开，继续带嚟我哋有郑中基闭目入神。

啱听过嚟就郑中基闭目入神，继续嚟就 Gareth T 嘅新歌《我很小朋友》。

0: 元宇宙 Chris MetaFan。
1: 分享翻一啲好旧嘅资讯，其实都过咗期㗎啦，但我都想分享一下呢睇完之后嘅感觉。就係、是、上个星期五啦，睇咗一套本地嘅粤语嘅话剧啊，嚟自一劇場啊，唔该转弯游乐。咁呢一个嘅即係其实我都几鍾意睇话剧，因为如果你睇香港方面其实有好多嘅话剧睇啦。呢度就其实有嘅，不过你话广东话呢，咁真係得几个劇作嘅，呢啲劇社都会有每一年啊，可能有一两个俾大家睇下。咁所以其实都难得㗎，即係我都几鍾意，但係香港先有，呢度都有嘅话呢，我都觉得有机会都可以睇下。即係睇下啲唔同嘅创作啊。咁其实我觉得今次即係当然啦，一个一大亮点就係嗰啲 cast停啦，其中即係我覺得係即係當然每一位都好好正嘅，好似Gloria 啦、鄧佩儀啦、戴碧芝啦、有 Dino 啦，但其實咧特別咧令我覺得係好開心嘅咧，就係、是、見到彩雲姐姐，係其實都係一個童年回憶嚟嘅。咁見到喺舞台上面見到演戲，就會諗翻喺以前細個時候又可能睇一啲嘅劇集咧。咁睇到佢嗰啲嘅演出啦吓，其实系啲回忆嚟嘅，所以可能见到佢在舞台上面咧有一啲嘅演出咧，其实好开心。咁所以系好即系一种感觉嚟嘅咯。咁但系就算你讲紧成个古仔，我都觉得嗰个方向都好好。即系有时候有以一个 road trip 啊，即系旅程当中去 resolve 翻佢哋三个故事里面嘅角色，即系人人都系会经历到一啲唔同嘅一啲关口啊。咁可能那個關口是困難的，亦都不知道當下怎麼解決的。咁但係或者就係需要一個可能 road trip 去 pause 一 pause 啊，停一停啊，即係所謂停低，即係諗諗啊，再出發咁樣。咁其實係嘅，即係可能未必我哋人生裏面成日都會經歷啲咁大嘅事情啊，但係都總係會有機會遇到嘅。咁如果真係遇到嘅話，咁唔好去可能會瘋狂起嚟啊，發癲起嚟啊。係啦，可能停一停囉， pause 下囉，即係重新再去撳返個 restart 掣。咁一定係會有個出口嘅。所以其實即係個故事都好正。咁唔知大家都冇睇過啦，不過唔知將來會有機會睇啦。不過將來有其他話劇呢，我都覺得大家應該要支持一下。好，繼續聽下啲新歌，有女象案 Eden 左手拖右手。

刚刚听过嚟就吕卓安的左手拖右手，继续一种小清新的感觉。我们有周卓莹阿觅和黄明德 Dark， 我们那天穿什么？

用声音留下我哋嘅生活点滴，用音乐勾起我哋嘅童年往事。资深音乐唱片人卢永亨会喺岁月流星节目里面拣选播放由30年代到80年代嘅粤语、国语同英语经典怀旧金曲，带你追踪乐坛历史发

0: 展，唔好错过逢星期六晚上十点嘅岁月流星，以及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嘅岁月流星精选节目重温。
1: 今天亦当初，我只爱你一个，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3: 原来五月份的冷知识都不少的。首先五月的英文 May 其实是来自罗马神话里面的女神 Maya， 象征着大地和生命的成长，所以五月一直都被认为是充满活力的月份。不过有趣的是，在古罗马时期五月反而是被认为不太适合结婚的月份，因为当时有一个祭祀亡灵的节日叫做 Lammuria， 令到整个月份都带着一些神秘兼且阴森的氛围。另外五月其实有两种代表花，铃兰和山楂。山楂象征着希望，铃兰就象征着幸福和纯洁。在法国，啲人会在 Labor Day 互相送赠铃兰，彼此祝福。在北半球，例如加拿大咁，五月是春天转向夏天的时间。但是在南半球的澳洲呢，五月份其实是秋天，季节完全相反。最后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五月比较容易出现黑色星期五的月份，令到这个月再多些神秘的色彩。
4: Chris, Matt
5: Fan， 好，嚟到节目最尾一部分，慢慢带出今日拣选的忆年之歌。是啦，大家记住，如果想投票今日星期的忆年演唱会篇的乐迷话事榜，记住 send 个 WhatsApp 嚟 ，send 个 Google Form 俾你，一起投票，睇下边十首最尾可以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播出啦。

为咗 MC 嘅老派约会之必要，今日带俾大家 Sandy 嘅歌有呢首《野花》。好啦，听日 Meta Fan 再见啦。需要嘅 form 记住 WhatsApp 嚟60796123，因为我哋只玩三日三日投票咋。听日再见，拜拜。

0: 是卡特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加拿大统计局今天公布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在能源包括汽油价格上升的情况下， CPI 按年上升 2.8%， 比3月的 2.4% 增加 0.4 个百分点。扣除汽油因素， 4 月份 CPI 按年只上升 2%， 低于3月的 2.2%， 造成整体 CPI 放缓的因素包括旅游套票价格按年下降以及租金增长放缓。按月计算， CPI 在4月上升 0.4%， 经过季节调整后按月上升 0.3%。 伊朗战争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导致全球石油市场过去几个月充满不确定性。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汽油价格不断飙升，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另外，转用夏季配方也推动价格上升。统计局详细解释能源价格，指4月能源价格按年上升 19.2%， 大幅高于3月的 3.9%， 而汽油价格同时继续按年上升，大幅上升 28.6%， 而3月份只是上升了 5.9%。 其他消费品方面，食品价格按年上升 3.5%， 服装与鞋类价格在3月按年下降 0.4% 后4月上升 2%， 增幅主要来自服装，女装上升 1.4%， 男装下跌 1.2%。 旅游方面，套票价格按年下降 11%， 3月上升 11.5%， 而全国租金4月就按年上升 3.6%， 低于3月的 4.2%。 2021年4月至2026年4月租金已经累计上升 30.8%。 通胀进一步上升可能会对加拿大央行构成压力，迫使央行在未来几个月提高借贷成本，因为央行设定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目标区间在 1% 至 3% 之间。省区方面，4月有9个省份物价按年增速超过3月，魁省按年上升 3%， 略高于3月的 2.9%， 另外安省和 BC 省就低于全国，分别是 2.4% 以及 2.5%， 而 BC 省是唯一物价按年增速没有加快的省份，与3月相同，上个月通胀率是 2.5%。另外，省府维多利亚 2.8% 下跌 0.1%， 温哥华 2.4% 下跌 0.3%。 BC 水电局 BC Hydro 推出历来最大的节能投资项目 Power Smart 2.0， 投资超过10亿，协助省民减少生活开支并节省能源。通过新奖励计划，住宅用户每年可以最多获得200元回赠，符合收入资格家庭则可以通过扩展计划每年获得最多325元支援。同时，使用电暖板的家庭在今年秋季起可以免费获得智能恒温器，每套价格约350元，以协助自动调节能源使用以及提升居住的舒适度。市民如果想购买节能产品，也可以享有全省超过300家商店的计时回赠优惠，可减10元至200元不等。企业方面，商业和工业用户将可获扩大资助，部分合资格项目甚至可获最高

0: 百分百资助，用于设备升级、工序改善以及引入新技术。当局也计划在本年秋季推出全新的手机应用程式，让用户更方便追踪用电量、管理账户以及参与节能计划。省能源厅长 Adrian Dix 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该计划在各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1: The campaign, the PowerSmart 2.0, is significant in every sense. The best energy is the energy you never have to use.
0: 他指出，大温地区平均公寓电费约650元，部分家庭有机会节省接近一半的电费。
1: And when you realize that electricity for the average apartment, for example, in Metro Vancouver is $650.It's a 50% reduction in cost.
0: 迪丹又补充，相关节能以及回赠措施将会在2026年陆续推出，省民很快就能感受到减少电费带来的实际效益。另外，关于之前位于省北部 Kitimat 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项目出现设备问题，持续排放的天然气数量超出上限， Adrian Dix 对此回应，指所有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初期阶段火炬燃放是常态， LNG Canada 需要继续改善排放表现，并按规定定期向公众披露排放和燃烧数据，持续履行减排以及公开资讯责任。
1: LNG Canada has responsibilities under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o the LNG Canada is responding to that in a responsible way. They also have work to do to ensure that people are informed and that emissions are reduced.
0: 他预计到2030年 BC 省将会成为全球第六大液化天然气生产地，可以与美国、卡塔尔以及澳洲等主要出口地竞争。另外，他提到 BC 省已经在2025年4月取消向消费者征收的碳税，为省民减少约20亿元的税务负担。
1: So you know that on April 1st, 2025, the consumer-facing carbon tax was eliminated in BC, which obviously benefited and reduces costs for consumers.
0: 对于省府降低中国制造电动车进口税 ，Adrian Dix 指今年三月 ，BC 省电动车销售再创同期新高，而 BC 作为全国最大的电动车市场，预料将会吸引大部分新增中国电动车供应，更多价格较低、续航力更高的车款将有助民众降低交通开支。
1: A large number of those will come to BC because we are the number one market for EVs. We're doing the best. Will help us achieve goals, but they'll also help people reduce costs and prices.
0: 他也提到，希望联邦政府能减少部分欧洲电动车面对的非关税壁垒，以增加消费者选择。在大温地区营运公共巴士服务的运输连线旗下外判公司岸山巴士公司员工的工会 Unifor 11分会以及2200分会表示，与资方谈判在较早时破裂，正准备举行罢工投票。声明表示，由于公司要求工会在工作外判以及工作场所安全方面做出让步，导致双方谈判破裂。劳资双方自二月以来一直进行谈判，工会说现在会着手争取成员罢工授权。两个分会在两年前冬天都曾经罢工三天，而当时三月也有下雪，导致大温地区民众在下雪天气情况下缺少巴士服务几天。数据分析公司 CoStar 资料指出，温哥华世界杯比赛日期间的酒店入住率目前只有 39%， 比去年同期低 53%。 酒店价格上， Destination Vancouver 表示，今年5月初市中心酒店平均房价达到 433.24 元，而在世界杯期间，温哥华酒店平均房价从去年同期的315元大幅上升至1229元，升幅达 290%，是16个主办城市中最高。相比之下，美国德州 Houston 同期平均房价仅为282元。除了温哥华以外，美国酒店的预订量也低于预期。美国酒店和住宿协会今年4月发表报告指出，美国11个世界杯主办城市中有8成酒店预订量远低于预测。而在航班方面，今年6月至8月飞往温哥华的航班预订量比去年增加 6%， 其中英国上升 21%， 中国上升 27%， 澳洲上升 13%。
2: 国际新闻，
0: 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最大的清真寺今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包括一名安保人员。警方表示，两名青少年疑犯被发现沉尸在附近车内，疑似开枪自尽。中广记者报道。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警方指出死者都是成年男性，其中一名保全在事件中协助疏散民众，避免伤亡进一步扩大。警方在接获报案后四分钟内抵达现场，超过100名警力进入清真寺搜索。警方表示，嫌犯是17岁和19岁男性。

0: 男子，其中一人从父母家中拿走枪支，留下带有种族优越内容的遗书。执法人员透露，其中一把犯案武器上写有仇恨言论，目前警方已经将案件朝仇恨犯罪方向侦办。除了清真寺枪击，警方当时接获附近街区另一宗枪击通报，一名园艺工人遭到开枪，但是没有受伤。事件发生之后，纽约、华府、费城和洛杉矶等城市警方都宣布加强清真寺和其他宗教场所周边警力部署。各地警方表示，目前没有发现进一步威胁，但基于预防考量提高戒备。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加入调查。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白宫收到初步简报，将持续密切关注案件发展。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声称，他原本距离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只差一个小时，但在波斯湾三个阿拉伯国家要求下，决定暂时延缓行动。川普还说，他将把对伊朗的攻击延后到可能下周初。中广记者报道。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川普在白宫受访时表示，美国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因为这类武器可能迅速摧毁像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他说，不论战事是否受到欢迎，他都必须采取行动，不会让世界在我任内被毁灭。副总统范斯则表示，目前伊朗内部立场分裂，谈判方向不明确。他指出，伊朗高层和不同官员之间对谈判内容似乎没有一致立场，美方目前仍然持续以善意进行协商，但是否能够达成协议还无法确定。范斯也替川普澄清日前不在乎美国民众经济压力的争议发言。他说，川普真正的意思是在与伊朗谈判时优先考量的是国家安全，而不是经济议题，但总统每天仍然持续关注美国民众的生活和财务状况。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司部宣布$500万的基金用来补偿川普盟友，理由是他们声称在前朝政府时期遭到司法与行政系统不公平对待。中广记者报道。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这项被称为反武器化基金的计划金额特别使用象征美国独立年的1776数字。司法部表示，任何认为自己遭到政治打压的人都能提出申请，包括涉及通俄门调查以及2021年国会山庄暴动案中将近1600名遭到起诉人士。基金将由五人委员会管理，但成员还没公布，而且川普拥有撤换委员的权利。申请期限将到2028年12月，也就是川普第二任期结束前一个月。这项宣布也和川普撤回对国税局，也就是 IRS 的$100亿诉讼有关。川普原本指控 IRS 没有妥善保护他跟川普集团的报税资料，导致税务资料外泄。虽然川普本人不会从基金获得赔偿，但是司法部表示政府将正式向他道歉。民主党和公民监督团体强烈批评这项基金，认为川普等于利用政府资源和纳税人资金补偿政治盟友。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形容这是极度腐败的做法。司法部代理部长布兰奇则表示，政府过去不应该将司法机器当成政治工具，现在成立基金是为了让受害者有机会获得补偿。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科技富豪 Elon Musk 马斯克控告 OpenAI 与执行长阿特曼的官司，加州陪审团裁定败诉。陪审团认为马斯克早就知道相关情况，却拖到太晚才提告，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追诉期限。中广记者报道。
0: 马斯克2024年提起诉讼，指控 OpenAI 背离原本非盈利造福人类的宗旨，转型为盈利公司，等于偷走一家慈善机构。他还要求 OpenAI 返还超过$1300亿利益，并且撤换执行长阿特曼和总裁布罗克曼。如今陪审团经过大约两小时讨论之后，一致认定马斯克最晚在2021年就已经知道 OpenAI 的转型方向，因此诉讼失效。法官也接受陪审团意见。 OpenAI 律师表示，公司至今仍然由非盈利基金会董事会控制，核心使命没有改变，批评马斯克提告是想打击竞争对手，因为马斯克在离开 OpenAI 之后2023年成立自己的 AI 公司 XAI。 庭审期间曝光大量内部文件和私人讯息，包括马斯克和 Meta 执行长祖克伯曾经讨论联手收购 OpenAI， 以及 OpenAI 早期曾经研究用加密货币募资等内容。 OpenAI 共同创办人阿特曼在法庭上表示，马斯克当年其实

0: 里面有日资企业进驻，很多日本人在这里工作。一名59岁男子在一家日式餐厅持水果刀伤人，警员赶到现场制服疑犯。日本传媒报道，疑犯语无伦次，有精神病记录。事件中，两名日本男子和一名中国女子受伤，送院治理，未知伤势。随着中国免签政策和国际交流的深入，在中国看病正成为很多外国友人的新体验。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1: 肩膀疼了好久，来自哈萨克斯坦，现在中国工作的阿雅决定去中国医院试试。他来到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国际医疗中心，语言不通，流程不熟，这些他之前担心的问题都在导诊护士的翻译和解释下一一化解。这很快，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来，没有人和我说得再来一次或者等几周，几分钟后我就可以就诊了。很快，骨科医生为阿雅完成了初步排查，随后他转到康复理疗科接受治疗。离开诊室时，阿雅非常满意。
2: That is good. I like it. I like.
1: 我觉得很不错。医生可以说英语，方便我们交流。我相信中国医生，他们很有经验，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下次我还想去中医院试试。我朋友说那里可以做按摩等治疗，都做得非常好。顺义院区国际医疗中心门诊组长晋荣介绍，医院每年为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人士提供高质量诊疗服务，近来外籍患者呈明显增长趋势。
3: 医院有很多特色的科室，周边呢也有很多国际学校，尤其离着机场又近，国外的人会越来越多。比如说因为有的国家看病比较困难嘛，比较慢，所以呢他就顺便有一些疾病就在这边看了，然后把药就开走，很快，然后又不耽误旅游。
1: 为了让外籍患者看得明白，看得放心，国际医疗中心提供专人英语翻译，多语种翻译设备，全流程双语病例，让语言不再是障碍。
3: 接诊到外宾以后呢，我们有专人的英文翻译，可以同声翻译，还有一些翻译器，比如说接触各国不光是英语的，看到的这些自助机都是双语的，包括现在我们的病例所有的检查报告都是双语的，也方便外宾去外院就诊或者是回国就诊。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天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毯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这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各项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4: 台湾新闻。
0: 高雄市仁武区的帕生食品公司遭检举查获涉嫌长期将过期多年的猪肉丝、鸡翅和鸡爪改标伪装成新鲜肉品，卖给知名饭店、连锁卖场和餐厅。中广记者报道。
5: 桥头地检署起诉指出，博生食品公司是家禽家畜及食品批发商，谢姓负责人跟林姓妻子共同管理肉品的进货跟销货，明知肉品已经过期，却指使员工将过期肉跟没有过期的肉品混在一起，或是装进透明塑胶袋，重新手写制造日期改标。检调以及卫生单位113年7月前往搜索，发现五花肉最后一次的进货日期是110年的1月8号，保存期限半年，当年7月9号就已经到期，却过期长达3年。另外过期人持续贩卖的还有鸡翅跟鸡爪，现场总共查扣了12450公斤的过期肉。桥头地检署将全案侦结起诉检察官，并且对谢姓负责人夫妇求处重刑。乡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6: 检察官认为被告谢某、林某两人视大众食品安全于无物所为，对于广大消费者之权益及身体健康危害甚巨，且谢某、林某矢口否认犯行，犯后态度恶劣，建请法院就本案被告两人从重量刑，也不得给予缓刑。
5: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17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20%。星期四多云，最高18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也是2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0: 卖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1: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4: 音乐国道

0: 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0: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3: 当喊出那句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教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风。

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其实我真的舍不得，我真的很怕孤单。

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

0: 你们会觉得很辛苦吗？但是我从你们的眼睛里面看到你们是最勇敢的，对不对？你们什么都不怕，对不对？希望你们能够加油，好不好？不论怎么样都要爱惜自己，然后努力的念书，将来要继续做一个有用的人，好不好？加油加油。
1: 问他长大要做什么。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哎呦，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那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不错。
0: 好啊，就享受尴尬。啊。
2: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就遭苦了你了。
1: 从过千军万军苦杀无分担，
0: 昨日事走

手足空空天已无，繁华一瞬。

0: 上瘾。
1: 此酒好望有毒，
0: 毒可攻心，木可消化，全台有路，正合寄情。

妻郎苦，竹声艾棒苦，何知棒下贵，虽歌是你苦。

0: 安排，我哋夫妻有望相聚九重天上。
1: 玉帝有旨，圣念万几娘孟姜女夫妇情深，钦准仙缘重合，特召二人上天界欢聚成双，钦请。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长韵大伟话，佢今日会向总理卡尼表明，如果联邦政府将所有专注力集中喺分离主义省长身上，国家就无法正常运作。韵大伟一直批评渥太华近期同亚省嘅互动，认为卡尼对正在认真考虑脱离加拿大嘅省份给予过多嘅关注。佢话 ，BC 有34个大型计划准备就绪，理应获得同亚省同等嘅关注及支持。总理办公室昨晚回应话，提交俾重大项目办公室嘅项目及转型策略当中，三分一会喺 BC 省推行。原住民女主 Dawn Wilson 曾经就种族歧视问题向 Canadian Tire 及 Blackbird 互惠公司提出人权投诉，佢现时话已经原谅对方。佢话作为和解协议其中一部分，对方嘅代表出席黑石第一民族嘅洗礼仪式，做法非常勇敢。上述仪式星期二晚上喺温哥华东区举行， Canadian Tire 以及 Blackbird 互惠公司嘅代表在仪式上都向 Wilson 一家人道歉。 Wilson 和父亲 Richard 都是 BC 黑石第一民族成员，2020年他们在高桂林的 Canadian Tire 遭到种族歧视后提出投诉。安省三名警员在新班牙面临刑事起诉。陈正仪报道。
3: 多伦多警政委员会主席表示，三名多伦多警员在西班牙面临刑事起诉的报道令人心感不安，警方必须要迅速而严肃地处理事件。警政委员会主席多伦多市议员高雪莉强调，多伦多市民期望警员不论是在职定是休假都恪守最高的操守标准，警方必须要迅速而严肃处理以维持公众信任。西班牙巴塞罗那警方早前证实，三名男子涉嫌于上星期三在一部的士里面对一名性工作者进行性侵，并导致他身体受伤，在当地被检控。多伦多警队发言人证实，旗下有三名警员在当地被控，其中一人已经回国并被带薪停职，其余两人返回多伦多之后亦都会面临停职。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早前回应时说，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宜作出评论，但他强调任何人如果被裁定性侵等严重罪名成立都应该受到惩罚。多伦多警察协会就说，由于事件是警员休班时发生，工会不会作进一步评论。
2: 日本南部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强度 5.9 级，震央位于冲绳本岛附近，受灾最严重地区震感强度达到日本震级表5级以上，目前没有海啸的风险。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京，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香港电台张智恩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国事访问中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分别举行小范围及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又说，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项合作持续推进，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他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及完备的特点，亦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与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及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正确方向。普京指，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及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习近平同普京亦都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在香港，今年截至4月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较去年同期明显增长。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3: 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103日在港举行，今日结束。海关关长陈子达在会后说，会议讨论广泛区域执法合作、情报交换和未来工作计划等，形容活动取得丰硕成果。他又提到，成员一致支持香港续任亚太区副主席两年，提名有待海关合作理事会正式通过。其他工作方面，陈子达说，受到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有明显增长，当局已经建议修例加强执法机关的权力。
4: 睇到今年四月份，我们见到是非法转注的情况的而且确是比去年的同期是有明显的增长的。大部分我们留意到非法转注都是在新界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过去几个月，我们其实已经是检取了一共15辆的汽车，牵涉到在跨境运输一个电油入来香港，另外就在市内牵涉到一些燃油转注的情况而被我们检取的。
3: 对于政府上月起实施新规定，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认为偷运另类烟入境的情况可以得到改善。
4: 在机场、在陆路口岸，我们枕着是有拉到有一些旅客就带少量的自用的这另类吸烟产品。今年四月新的管制，我相信对于我们那个整体的管制进出口一定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市民现在你都不可以在公开的场合是使用这个另类吸烟产品，那么需求那里如果减少了，在那个偷运入来香港的情况一定是可以得到改善。
3: 陈子达又指，会在社交媒体加强宣传教育，提醒市民和旅客严禁携带另类烟入境。
2: 新闻报道完毕。
5: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这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6: 收到，这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0: 语句，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1: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2: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今日的最高气温会去到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偏高的，今日全日有两成的机会落雨，晚间逐渐多云，最低气温有10度，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55，明天 Thursday 星期四继续清晴有阳光，间中午云，落雨机会都是 20%， 最高气温都去到是18度的，而展望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会是继续有阳光，是小机会落雨，阳光好天气一路咧延续，起码去到咧系星期六。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嘅西南风，室外气温有10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咧就继续有阳光，间中和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3度，晚间最低气温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摄氏7度。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咁啊，明早晨5月20日星期三早上系6:11，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今日咧系5月20日啊，亦都系表白日啊。如果用咧520啊，用国语嚟讲咧就和爱你。咁啊，今日嘅表白日咧，都希望你能够同你心仪嘅对象咧，终于有勇气讲翻一声我爱你。咁当然亦都可以咧，同你另外一半啊，老夫老妻都可以咧系讲翻一句520我爱你嘅。

0: Rubber Band 嘅新歌，名字叫做《永遠記得》，好有一種90年代 feel 嘅感覺，嗰種嘅情懷，亦都咧大家永遠都要記得啦，就唔好吝惜，經常都要咧向你嘅另外一半或者你身邊咧所愛嘅人咧係講聲我愛你啊！
1: 一言驚醒夢中人。
0: 每日充足的睡眠能够降低心脏病、糖尿病和忧郁症和慢性病的风险的。

Ron Stewart 嘅歌曲名字叫做 Sailing 啊，咁啊呢一排天气好啦，嚟紧亦都有呢一个嘅暑假，同埋好嘅天气咧，你都会见到海湾咧都会有好多嘅帆船喺度咧系飘行嘅，咁而当然咧，如果你落到上深丹丹，特别系周末嘅话咧，仲会见到咧系巨轮啊，啲游轮咧已经系开始咧停泊喺我哋温哥华嘅码头啦，好多人咧都会系坐呢啲游轮去阿拉斯加旅行啦，咁啊特别啊嚟紧亦都系有呢个世界杯啊，咁啊除咗咧游船嘅游客咧，应该咧迟啲仲会更多嘅游客咧嚟到温哥华咧系睇呢一个世界杯，不过咧寻日咧睇新闻咧就话发觉到我哋酒店咧似乎咧就订位嗰个比率咧就冇旧年系咁高噃吓，咁即使咧嚟紧系有呢一个嘅世界杯，咁啊可能咧都系仲未到啦，可能迟啲嘅话咧，我哋啲酒店咧都会咧系几爆棚啊，而且咧价钱听讲亦都系非常之高嘅。

希的歌曲《乘风破浪》，将节目时间带到嚟咧，系星期三嘅早上咧，系温哥华时间6点咧，系达五啦。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系晴朗，系有阳光嘅。今日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10度，湿度咧系100%。咁而今日咧主要都系天晴啦，只系得20%嘅机会咧系落雨，最高气温去到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7。现时出边系吹紧6公里嘅西南风嘅。咁至于咧系卡加里，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气温13度，晚间最低气温3度。现时嘅室外气温 Calgary 系有7度。

0: 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最后是小编报道新闻。联邦政府提议拨款大约1.6亿400万，用于加强保护 BC 沿岸对开海域的鲸鱼。上述2026年春季更生方案要求拨款，以及同 BC 渡轮公司合作采用新技术，将水下船舶噪音降低大约 50%。拨款同时会用于实施及执行现有的鲸鱼保护法规，例如船舶限速。今个月初，一艘水上电单车在温哥华附近水域高速撞向一条灰鲸，导致驾驶者重伤。环球事务部大幅削减驻外职位。陈正仪报道。
2: 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削减派驻海外职位的力度，据报远高于渥太华总部。加新社取得的数据显示，当局目前正削减超过340个轮调职位，涉及超过10%派驻海外的外交人员，削减比率是国内职位的3倍。此外，由大使馆在当地聘请的外籍员工数量亦录得近14%的跌幅。环球事务部说，措施是为寻求行政效率，以配合联邦政府多元化贸易和推进本国利益的方针。不过，本国前驻外大使金斯曼就指出，裁员反映该部门过于专注文书工作，而非达成外交目标。他认为，总理卡尼虽然在国际上为本国赢得极大的关注，但大使馆人手不足，将会令渥太华当局无法充分利用这些外交优势。
1: 美国白宫官员说，总统特朗普会出席6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希望在会上讨论将美国援助和贸易挂钩，推广采用美国自主研发人工智能工具，以及削弱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控制等议题。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峰会东道主，峰会6月15号至17号期间举行。由于伊朗战争等问题，特朗普和很多七国集团成员国的关系日益紧张。中国商务部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香港电台王子莹报道。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国事访问中国，而在之前，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磋商经贸，为两国元首会晤作出经贸领域的准备。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指出今次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深入沟通关税问题，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乜嘢理由加征或者替代对华关税，美国对华关税水平都唔可以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嘅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负责人指出，经过磋商，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方恢复符合要求的美国舒华牛肉企业注册，解除美国部分符合要求州份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限制，恢复至美国相关州份进口禽类产品，亦将会加快审核因药残问题被暂停舒华的美国牛肉企业的整改材料。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负责人表示，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要

0: 将会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会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表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与贸易优战协议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
1: 新闻报道完毕。
2: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咧，系继续有阳光。咁啊，寻日咧就要去到晏昼啊，过咗中午时候咧，太阳咧先至出嚟啊，早上都比较咧系密云同埋系清凉一啲噶。咁今早咧应该咧已经见到阳光嘅出现啦，最高嘅气温去到19度，今日嘅紫外光咧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今日全日咧有20%嘅机会咧系落雨嘅，晚间都会逐渐多云，最低气温有10度。咁而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嘅8:55，听日 first星期四继续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18度，落雨机会都是20%。现时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0度，湿度是100%嘅。咁啊，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3度，晚间最低气温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摄氏7度。
3: 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4: 将上个礼拜嘅432位打包完之后，褪上一格咧，就成为我哋今个礼拜20期自歇榜嘅3甲歌曲啦。呢一张专辑除咗属于唱歌嘅朋友之外，亦都同填词嘅黄伟文一齐去分担呢一张专辑嘅名称啦，担当啊。Gareth T 今礼拜第三位，我很小朋友，跟住有上个礼拜嘅第三位。上升一級，上榜4个礼拜。有位 friend 曾经讲过，要冚过一个嘅污点咧，要制造一个更加大嘅污点。唔想大家继续跳今期流行嘅拜神舞，咁咪做只新嘅舞出嚟咯。今期亚军跳唱歌手古天乐，世纪大骗局。品有要求唔随便，但亦都要有打波必须有嗰种嘅默契啊！嚟自张天颖 Jamie， 今期冠军作品 Picky 亲自作曲填词。
5: 逢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李嘉轩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

Morning 早晨，在很多的大城市特别在早上上班的时候或者是下班的时候高峰期是搭地铁都可以说是一位难求很难找到座位坐的。而韩国首尔有一名20多岁的上班族女子近日推出名为我要下车了的是互助网站应用程式，让到准备落车的乘客提前分享座位的信息，帮助其他的乘客可以找到即将腾空的空位。据报道这个应用程式上线不够两个星期已经是吸引了37000人使用。转头回来跟你讲一下这个应用程式。

呢一位首尔嘅二十多岁嘅上班族女士咧，就创立咗呢一个嘅系网站啦，互联嘅网站应用程式咧，嚟到帮助别人咧，谂住睇下可唔可以咧喺翻工同埋放工时候啊，上到咧喺呢个地铁嘅时候可以揾到位坐嘅。使用者咧只需要咧系输入咧所乘搭嘅地铁路线啦、行驶嘅方向啦、车厢嘅编号同埋落车车站等等呢啲嘅信息咧，咁其他嘅乘客咧就可以提前啦到相关嘅车厢去等待空位啦。开发者咧，佢叫做阿 Moon 阿文素贞，佢就话咧喺西涌嘅地铁上边咧，企咗一个多小时之后咧，佢一直都喺度谂啊，如果我能够咧知道我前面嗰个人咧系咩时候咧会离开，咁就好啦。佢补充咧就话呢个唔单止咧只系一个咧寻找空座位嘅应用程式啊，佢希望能够创建一个系统咧，让到陌生人咧喺互不相识嘅情况之下，互相咧系帮助嘅。不过目前呢一款嘅应用程式已经覆盖首尔首都圈14条嘅地铁线，仲包括咗系首尔地铁1至到9号线，同埋京义中央线等等嘅。咁随住用户嘅增加，未来亦都可能会扩展去到首都圈以外嘅地区咁话噶。有一位24岁嘅首尔大学生就话，好多时候佢都注意到有人喺度等佢嘅座位，咁想话俾佢哋知，我好快就会离开噶啦，所以咧佢都好喜欢咧呢一种咧匿名交流嘅方式噶。咁啊，应用咧尤其是受到咧系孕妇嘅欢迎噃。

一名咧係有咗5个月係 B B 嘅37岁上班族咧，佢就話好多人都經常咧冇意識到咧佢有咗 B B 大咗肚，因為佢肚咧唔係好明顯啊，咁所以有時咧坐喺優先座位上邊嘅人咧都唔會咧係讓座俾佢，咁有一種嘅方式能夠讓孕婦通勤者可以互相交流同埋幫助嘅話咧，感覺到係非常之好嘅。不過外界亦都咧質疑呢個服務咧能唔能夠長期咁樣去維持啊？原因就包括咗高度依賴用戶自愿提供信息啦，同埋存在上传错误或者虚假嘅信息嘅可能噶。不对此咧，阿文小姐咧就话未来咧亦都计划引入奖励机制嘅鼓励分享座位嘅信息咁话噃，并且咧已经设置咗举报嘅系统。若果同一个信息被举报超过3次咧，就将会系自动从列表之中隐藏，以减少错误信息带来的影响嘅。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 FM 961，星期三嘅早上，晨光回温哥华。前后听过有郑欣宜嘅《女神》啦，陈慧娴嘅《傻女》，同埋刚才呢一首系郑秀文嘅《问我》。
1: 娱乐即日先。
0: 陈嘉乐同许欣宜早前就获邀请参与康城影展香港交流团，随团期间参与了多场交流活动和晚宴，也都出席红地毯的活动，也都接受来自不同国家的媒体访问。陈嘉乐就形容此行获益良多，也都感谢文创处的邀请，坦言就能够跟随香港的代表团认识到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人，是一次宝贵的经验。也都表示在康城见到世界各地不同的电影预告和宣传，感觉到大开眼界，亦都期待日后在香港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类型的外国电影。讲合到此行最深刻的印象，陈嘉乐试完话一定是见到女神全智贤，他就说自己一直都是对方的影迷，曾经看过他不少的电影和剧集的作品，今次能够有简短的接触和交流，令他非常兴奋，更加试完话能够和全自然握手就好似美梦成真，甚至唔想细手咁话噃。许欣宜就表示今次嘅行程虽然只有得三四日，但安排非常之充实，令到佢觉得时间系过得好快。佢亦都感谢文创处嘅安排，并且希望将来有机会系带住作品再去到康城，到时就可以逗留更长嘅时间，咁啊观看更多嘅电影，感受更多来自世界各地嘅电影人，共同庆祝电影嘅氛围噶。佢亦都提到今次有。

機會參與奧斯卡金像影后 Kate Blanchett 的分享會，認為獲益不少，也都讚賞對方真人發光，同時帶有自信、温柔和平靜的氣質。

Mirror 嘅成员1935啊，郭家俊咧日前就以睡衣造型咧进驻尖沙咀一个商场户外嘅玻璃柜里边咧倒数74小时，照到今日下昼2点钟嘅届满啦。咁佢咧下昼1点半咧接受商台叱咤乐坛电台嘅访问，宣布咧会喺今日啊520咧系回归，同埋咧推出新歌《呆等》，MV 仲会喺下昼2点半首播。等待记者们咧开始嘅时候咧，佢喺柜里边咧听到自己嘅新歌，一度咧系眼有咧系泪光嘅。咁佢喺节目里边咧就话，佢咧喺呢一边咧依家咧系冇咁冻啦，几个月前咧仲好冻，系零下嗰只啊，依家咧就暖啲。咁啊想咧除咗件西装褛添，被问到点解有自困74小时嘅活动咧，佢就话因为觉得咧佢消失咗喺公众嘅目光一段嘅时间，想咧系借助一班咧系依家喺佢面前嘅粉丝力量啦，再加埋一啲咧唔中意佢嘅人嘅力量去咧讨论，佢就唔使讲任何嘢啦，就话俾全香港有留意娱乐圈、有留意音乐嘅朋友知道，193翻嚟啦。咁而193而家感謝呢幾日咧嚟到探望佢嘅朋友啦，講及到新歌《呆等》咧，佢就表示歌曲咧係自己咧剛開始休息嘅時候咧，同一直合作開嘅音樂夥伴咧籌備噶，亦都請嚟咧係黃偉文咧填詞。收到曲詞之後咧，就直至到2-3个星期前先至開始錄音。193咧就話，因為佢之前咧停咗好耐咧係唱歌，工作又忙啦，佢又懶啦，停咗學唱歌。休息期間佢好扯咁咧，佢嘅是唱歌老师，希望呢他的唱歌技巧呢去到最好呢先至入录音室来到录这一首歌咁话。周奕伟主持的无线新节目周游人生呢听晚就播出新的一集啦。咁去到咧，系深圳拜访一位咧，喺个人社交平台咧，坐拥过千万粉丝，曾经为电影咧《隔离的50度色戒》咧，系设计系情趣用品嘅丽莎奶奶嘅。现年68岁嘅丽莎奶奶咧，表示佢嘅作品灵感咧，除咗系来自对美学嘅系触觉啦，亦都系同佢曾经系做医生有关。因为咧对人体构造咧了如指掌啊。咁被问到点解会由医生咧转行投身情趣用品嘅设计咧，佢咧就坦然话背后有一段咧悲伤嘅往事。原来丽莎奶奶咧出身喺传统幸福家庭，原本嘅生活安稳噶，但系喺40多岁嘅时候，丈夫喺澳门咧输咗大笔金钱啊，为咗还债同埋维持生计咧，佢毅然就放弃咗咧当时月薪大约200蚊嘅医生工作，独自由咧东北去到深圳，转做咧月薪系10000蚊嘅情趣用品设计工作。回想当年离乡别井嗰一刻，形容自己咧有如面对咧生离死别噶。丽莎奶奶亦都咧系忆述咧往事嘅时候咧，难掩咧系激动，更加一度咧系落泪噶。佢就话佢当时有决心，佢必须咧要还晒啲钱，哪怕系70岁、80岁，都要将啲钱咧还完先至能够咧系翻去。一开始佢就唔敢同家人咧就讲呢件事噶，佢自己都冇咧见过呢啲嘅东西，但系就系咧为咗咧俾个仔咧入大学嘅学费啦，为咗还债咧，佢就咧系认认真真咁去做，得唔得咧都要做落去，好唔好都要努力啊，必须系要接受噶。咁佢又透露咧，投身情趣嘅用品设计10多年之后，先有勇气首次向家人坦白自己嘅工作。但出乎意料嘅咧，就妹妹咧得知之后，即刻全力支持啊！并且咧对佢讲话：姐姐，我哋又唔系偷，又唔系抢，凭本事嚟去赚钱啊嘛！妹妹嘅反应亦都让佢咧重新反思，连自己都唔接受情趣行业嘅话，你又有啲咩资格咧系叫别人接受你咧？咁正因为呢一份嘅坚定决心咧，同埋家人嘅支持，丽莎奶奶咧最终由人生嘅低谷走出嚟啦，迎来咧系灿烂嘅第二人生，亦都逐渐咧受到广大网民嘅关注。佢对于咧自己多年嘅坚持同埋坦然咧拥抱逆境嘅态度，亦都深感咧系自豪。佢就话咧跌到咧系谷底嘅时候，系冇逃避、冇灰心、系冇气馁嘅。大家不妨留意系无线嘅新节目，叫做《周游》。

0: 人生啦。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咧系有新闻报道。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3: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1: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3: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1: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3: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1: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0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分离组织 State Street Alberta 在星期二向上诉庭提出暂缓执行申请，要求在上诉期间各自法官在上周就分离请愿作出的裁决。组织发起人 Jeffrey Waff 批评裁决反民主，只有超过30万名亚省居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另外一方面，亚省议会公民倡议提案审查特别委员会在星期三将于爱文顿开会，但是议程仍然未公布，外界未清楚会否讨论分离公投的问题。省长戴斯敏办公室未有说明省政府会否根据亚省公投法。新闻秘书 Sam Blackett 表示，省政府认为法院裁决在法律上有误，亦都属于反民主，因此将会提出上诉。内阁及联合保守党党团未来数日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曾任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 Bob Wake 在卡加里出席卡加里大学活动的时候表示，分离主义无助国家的团结。他提到自己曾经两度反对魁北克分离，若果亚省推动分离，他同样会反对。亚省新民主党党领蓝斯则批评戴斯敏正试图安抚党内分离派的势力，形容联合保守党已经被分离主义者主导。蓝斯又指目前并不存在真正的分离公投程序，若果最终出现公投，只会是戴斯敏主动推动，并质疑他一直隐藏真正的立场。亚省政府已经表明将就上周法院裁决提出上诉。亚省新民主党党领蓝斯表示，多个迹象显示省长戴斯敏仍然可能会推动分离问题列入今年10月全民公投。蓝斯在星期二指出，目前在法律上并没有途径推动分离公投，除非戴斯敏政府主动推进。他又表示，据报戴斯敏已经预订了星期四5月21日晚上全省电视演说的时段，引起外界的猜测。另外，由联合保守党占多数的议会特别委员会将会在星期三讨论永远的加拿大人请愿行动未来的安排，时间正值是戴斯敏可能发表讲话的前夕。蓝斯批评戴斯敏当年依靠分离派支持赢得党领，如今向党内分离势力让步，以保住政治的地位。多个原住民族代表律师指出，亚省现行公投程序未要求与原住民族协商，涉嫌违宪，而分离行动亦都可能是侵犯条约的权利。蓝斯都表示，若果举行分离公投，将会打击亚省经济，并进一步撕裂加拿大。另一方面，永远的加拿大人签名行动召集人早前发起了支持留在加拿大的请愿，去年12月获得确认有效签名超过40万个。亚省政府早前宣布10月19日将会举行全民公投，目前

0: 已经包括九项涉及移民政策及宪制改革的问题。卡加利市议员 Lennon Johnston 提出，市政府应该检讨低收入补助计划 Fair Entry 的使用资格，并考虑限制只有加拿大公民才能够享用部分补贴的服务，引发市议会及社区的争议。Fair Entry 计划为低收入居民提供公车月票、康乐设施及其他市政府服务的优惠。Johnston 表示，计划原意是协助低收入的居民，但若资源有限，应该优先照顾加拿大公民。他认为，当社会服务属于有限资源的时候，公民应该较非公民优先就位。市政府数据显示 ，Fair Entry 申请持续增加，在2025年就共有138,000人获批，较2023年增加近25,000人。过去一年，获批的申请超过133,000宗。获批率高达 85%， 受资助的服务以康乐设施、公车及流动通讯与上网服务为主。另外一名市议员 Nathaniel Schmidt 反对有关的建议，认为只要居民在卡加利生活、工作及使用市政府的服务，就属于社区的一部分，不应该因为出生不同而有差别的待遇。事件正值亚省将会在10月举行公投，移民政策及社会福利议题预料会成为焦点。卡加里市中心东村在星期二下午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男子受重伤送院。紧急救援人员在下午约4:25接报，指 Bow River 河畔行人路近 Siemens Building 发生了袭击事件。卡加里警方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身中刀伤，随即送院治理，伤势严重。警方最初表示未有人被捕，其后约一小时之后就更新消息，指已经有一人被捕，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卡加利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会团结一致，这一份社区精神推动我哋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哋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行动，例如在清晨或者傍晚淋水，检查有没有漏水，使用雨水桶和种植悭水的植物，都可以带来实际改变。请登入 calgary.ca/bewateriz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利市政府带给你的讯息。
3: 卡加利的听众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梁飞彤。
4: 连两个礼拜 ，Amanda 将会在 C123 的时段入边访问粤剧界的新星梁飞彤。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仔，点解咁中意粤剧？而在追梦的过程入边，又遇上啲咩问题呢？嚟紧六月，佢将会有自己剧团的第二炮演出《梦雪红楼》。对佢追梦同埋粤剧工作有兴趣的话，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喺节目入边，佢仲会同我哋演出一段自己中意嘅作品。星期三下昼2:00至3:00 ，C123，到时见啦！
5: 真系好中意，好中意粤剧，真系好中意大戏。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如果服用伟哥、西利士、洛威壮等等增进阴坑充血嘅药物有效，能够维持勃起功能，可以继续着量服用。但如果服用药物无效，可以加上布查上含有前列腺素E1嘅药膏，或者注射扩张血管嘅针药入到阴坑嘅海绵体。真空泵加上括约环，亦都可以达到短暂充血同勃起嘅状态。如果病人嘅雄性荷尔蒙分泌唔够，可以尝试补充。雄性荷尔蒙可以口服、踩皮肤或者经过注射吸收。当所有药物和器械都没有或者改变状态，可以考虑在阴坑海绵体里面植入可以充气或者半软硬的塑胶棒。自从2018年在北美洲成功为少数男性移植阴坑，移植之后病人生殖器功能逐渐回复正常，不过排尿、勃起达到高

0: 潮同埋射精。切腹上捐赠者阴坑嘅手术相当繁复，需要将神经线同埋血管逐一连结。近年移植手术可以移植多种嘅内脏器官，大部分用嚟移植嘅器官都系嚟自善心嘅捐赠者。基因组合同受赠者有好大嘅差异，受赠者嘅免疫系统会将植入嘅器官当作异物排斥，所以移植器官手术之后，受赠者要长期服用抗排斥嘅药物。抗排斥药物可以引发好多副作用，大部分移植手术都是为了维持同埋延续生命。阴坑移植手术并不是为了活命，但可以帮助男性回复性功能，但手术不应该用来做壮大器官。移植手术可能用来肯定性别，但目前主要是用来治疗严重的创伤的损毁同埋重建器官。如果没有严重的排斥反应，大部分移植的器官都是维持10至20年。我是施明的医生。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3: 哦？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2: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3: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2: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4: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5: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6: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8: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8:13啊，今日咧系一个礼拜嘅中段，冇错，2026年嘅5月20号星期三朝早开始咧今日嘅阳光进化节目啦。

0: 知咧，今日嘅节目咧，为你送上嚟自香港方面华纳唱片公司呢一位嘅男歌手，佢嘅名字咧叫做洪家豪。有佢呢一首咧，近期嘅派台广东话嘅作品《波哈》，呢个咧穿波鞋的恶魔。
1: 早晨，大家好，我是尹光啊，欢迎大家收听由卢子俊主持《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八点十七分，唔该晒光哥，冇错，我系卢子俊啊，陪你一直咧去到九点钟为止。而家咧喺我哋咧中文电台嘅大玻璃窗直播室望出去啦，好多阳光、哦。目前录到嘅室外气温咧，咁经已咧有零上嘅七度，相对湿度62%，咁吹紧咧每小时17公里嘅西北风。不过咧知道咧我哋卡城咧晏少少咧会转为咧密云为主，喺晏昼咧亦都会有60%机会咧会落闸。今日唔系话好热啊，最高气温14度，今晚最低4度。今日嘅 UV 紫外线指数咧系4，强度属于中等。日出时间朝早5:39，日落时间咧啊今晚嘅9:27。嚟紧咧听日咧都差唔多啊，咁都系咧密云为主啦。最高17度，咁最低8度。不过咧要期待住礼拜尾同埋咧今个周末咧好多阳光，喺星期四咧会系星期五啦，会系天晴，最高20度，在星期六天晴，最高24度。我唔至于星期日方面咧，会是天晴啊，最高会有

而最高13度，最低5度。在班夫镇 Banff 最高11度，最低零下2度。即使拍密云，三成机会咧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0度。好，前往温哥华，今日咧会系天晴，最高19度。咁至于咧去到多伦多嘅话咧，哇，冇早两日咁热啦。寻日啦，同埋前日咧，多伦多咧去到成30度。不过咧今日咧气温会有所回落啊。多伦多继续天晴，最高会有18度，最低6度。20号啊，朝早嘅8:04，目前咧市内咧有一宗交通意外喺 Glenmore 出游嘅西行，近住咧东南嘅52街。好，嗰、那个段路咧有一宗咧就系两车相撞意外，喺右线咧系受阻。Glenmore 出游西行方向近住东南嘅52街，目前咧有两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冇错，今日咧系5月20号。国语又或者普通话我哋读就是我爱你啊。是啊，不知道你今天会跟什么人去表白呢？其实呢 ,520 呢不是说呢是过呢几年呢又或者过呢十几年嘅网上潮语。以前好耐之前啊，我哋用緊 call 机用緊 BB 机嘅时候呢已经开始用緊520㗎啦。

播出嚟自 Lam Twins， 当时 Lam 初出道其中之一首嘅作品。有国语嘅版本，呢一个咧就系广东话啦，再加埋咧有国语嘅歌词啦，咁叫做《老鼠爱大米》。520呢一种文化啦，过去呢十几年啦，喺亚洲地区又或者咧中国咧，喺网络方面咧可以话咧好普及啊。因为五啦，如果咧用普通话用国语咧读咧就系我啦，咁之后咧二就系爱，零咧就系你啊。咁所以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咧用咗一个咧就系表白嘅暗号又或者密码啦，喺短信又或者一啲网络嘅一啲聊天室啦，以前咧仲未有 WhatsApp， 喺 chat room 里边咧就用520咧去代替咗咧我爱你。不过咧，原来咧二十几三十几年前，当我哋咧仲有 call 机嘅时候咧，大家咧经已都唔中意我爱你噶啦，中意咧用520咧去替代啦，甚至乎咧有时咧我哋会加埋1314啊，520 1314啊，系我爱你一生一世嘅一个咧就系意思啊。不过咧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啦？听日5月21日系咩日子咧？嗱，520咧就系表白啦。其实咧吓521咧就系咧呢一个咧回应嘅日子。表白完，当然你中唔中意对方都要回应㗎嘛，因为5月21号用普通话呢就係、是、我愿意呀、啊。所以呢 ,520 同埋521听日呢都有相连，都有呢牵连嘅。咁朝早8点24分喎，咁转头返嚟呢睇睇呢今日一啲呢国际要闻。另外啦，唔知道你知唔知喺我哋加拿大呢度呢近期呢有一个新嘅

0: 蚊硬币、哦，我到底系咩硬币呢？喺今日嘅节目里面都会话俾你知噶。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星期三朝早，时间系8:25，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7°，相对湿度62%，吹紧每小时17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卡里密云啊，而家有阳光，晏昼咧会转为咧多云啦，而且会有60%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14°，最低4°。咁听日咧都系多云为主，最高17°，最低8°。去到星期五转为咧一整日都会系阳光普照，最高20°，到时最低会有8°。
2: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3: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4: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g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2: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0: 早晨，早晨，星期三朝早8:27，继续咧有我卢子俊喺度。上个星期咧就系特朗普咧访华，做咗咧3日嘅行程啦。今日亦都有另外一位咧就系国家级嘅元首咧访华。冇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咧喺首都嘅北京人民大会堂啦，同国事访问嚟自俄罗斯嘅总统咧普京也系会谈，一致咧都同意咧就系中俄啦呢一个咧叫做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咧，系继续咧系延期。两国元首今日咧先后咧举行咗小范围同埋咧大范围嘅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一步每一个脚印走到咧今日呢一个高度，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同埋咧战略嘅协助，以更上一层楼嘅精神去拓展咧各个唔同领域嘅合作。另外咧，俄罗斯嘅总统咧普京咧就话咧，俄中关系系经历过咧考验啊，咁成为咧全面战略协助嘅典范。继续会支持中国去办好目前咧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共同咧加强咧上海合作组织嘅地位同埋咧影响力啊，会维护住咧联合国嘅权威同埋倡导文明多样性，去推动咧国际秩序更加嘅公正同埋咧合理。相信咧，陆陆续续咧，今明两日咧，继续咧都有呢个咧普京访华行程一啲不同嘅图片啦，同埋消息咧，会同你咧去跟进。好，不过咧，讲翻我哋卡加里方面。

先？啊，唔知道你呢啊住咗喺度几耐？对我哋亚省啦，又或者我对我哋嘅城市嘅满意程度有几高呢？啊，嚟自咧我哋加拿大嘅统计局，就系 Statistics Canada 嘅最新公布。哇，原来我哋亚省嘅居民、省民对我哋亚省嘅生活质素嘅满意程度咧，系全国、全加拿大最低嘅水平。当中好多嘅因素嘅，生活嘅成本啦，我哋医疗嘅服务，咁仲有咧目前嘅政治嘅局势咧，都成为咧主要嘅忧虑，唔系咁啊，应该话咧几担心下嘅。咁其实咧，根据咧今个月咧喺5月8号公布咗嘅呢一份嘅民意调查，话只系得38% 是啊 ,38% 的亚省的省民一些的受访者呢是对我们的生活呢是感到满意。换言之其余全部啊是啊差不多成50%-60% 啊都是不满意的、哦。不过反而相比之下来自灰省方面 Quebec 的省民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接近 60%， 有六成的省民是满意，我们很多都不满意，属于他们是全国最高，其次依次序 BC 省都满意他们的生活，安省方面的省民都满意他们的生活。其实讲到这份由统计局做的民意调查，要求一些的受访者，我们加拿大人以0-10分去评估，零分最低分，十分是最高分，去评估整体对自己省份的生活满意的程度。很多我们卡加利的市民都说生活成本持续的上升，令到压力的增加，是啊，租金也都不断的攀升，食品、燃油、日用品的价格都几乎全部上涨，令到他们很担忧啊。另外一样值得大家关注的，当然就是疫情，在非洲方面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是持续蔓延，今天最新的数字有600宗是疑似的病例，当中已经有139人是死亡。 WHO 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谭德塞表示，世卫的紧急委员会一致都同意目前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过呢就未去到呢之前嘅呢一个呢叫做全球嘅大流行。好，唔知道呢有冇朋友呢呢两日呢将会呢底部去到香港啊，都几大雨。香港方面嘅天文台呢今日呢发出咗局部地区嘅大雨提示。咁特别呢，又如果你话呢有机会係今明两日落机会去到呢新界嘅北区住嘅话呢，要留意住雨势特别大，好多地方呢出现咗呢严重嘅水浸啊。有关呢喺新界北区嘅区域绿岛，又或者预料呢会有每小时嘅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财经消息方面，全球通胀忧虑度加深，美国的长债息高企，港股全日都偏软。恒生指数今日最多跌了242点，收市报25651点，全日是跌了146点。大市成交金额2621亿元，国企指数报8605点，是跌了34点。恒生的科技指数报4873点，是跌了应该说是升了16点。冇错，今日咧系我爱你啊，520表白嘅日子。继续咧有啲好 sweet 嘅作品咧要为你送上，跟住咧又嚟自 Mira 嘅 Eden 女像安。

首歌咧，唔单止咧系吕俊安啦，近期嘅派台作品。有机会咧上网睇过呢一首歌嘅 MV 嘅话，当中你会揾到咧 Eden 嘅妹妹做女主角。

0: 翻吕俊安呢一首咧全新嘅派台作品。有机会咧睇过啦呢一首歌嘅 MV 嘅话咧，由 Eden 咧自己咧去执导啦，做导演啦，揾嚟咧有佢嘅妹妹啊，好靓女嘅妹妹啊，系啊做呢一套嘅 MV 嘅女主角。左手拖右手，时间咧嚟到咧8:37，啱转头咧同你咧跟进最新嘅天气，仲有咧交通嘅情况。另外咧，唔知道你有冇咧发觉咧近期啊，我哋加拿大咧多咗一个全新款嘅1蚊硬币咧系流通。我到底系咩硬币咧？转头翻嚟话俾你知。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深深行花旗深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早晨，朝早8:34，目前嘅绿岛嘅室外气温系摄氏8度，相对湿度62%，咁吹紧每小时17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卡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晏昼咧亦都会有60%机会咧会落骤雨。晏昼最高14度，今晚最低会回落去到4度。咁听日星期四密云，最高17度，最低8度。星期五阳光普照，最高20度，最低8度。
3: 深深行两大 AMP 王牌产品，限时买四送一，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守护心脏、大脑同眼睛健康，仲有北欧野生蓝莓精华，护眼抗氧化更出色，即刻嚟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4: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3: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4: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3: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4: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3: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5: 交通消息。
0: 早晨，早晨，8:39，目前咧市内咧有一宗交通意外，咁发生咧喺 Glenmore 出游嘅西行方向，近住东南嘅52街嘅路口，嗰度咧有宗两车相撞嘅意外。

0: 重複一次，在 Glamour Game 西行近住東南的52街，那裡有中兩車相撞意外，又先受阻，警方呢目前在現場處理緊，大家行經該處要特別小心忍讓。
1: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全民造星三的 Cloud 尹浩影。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0: 早晨，早晨，8:40，今日咧唔经意5月20日啊，520嘅日子，我系卢子俊。距离咧世界杯咧仲有唔够一个月嘅时间，6月11日一直咧做到7月19日。咁当然啦，加拿大、美国仲有墨西哥 （Mexico） 啊，三个国家咧都会联合咧主办今次嘅盛事，而亦都系咧我哋咧加拿大咧第一次啊，系一齐咧去做呢一个咧就系男子足球嘅世界杯啊！再一次话俾你知，喺温哥华方面咧会有7场赛事，喺多伦多咧会有6场赛事。我自己咧亦都认识好多朋友咧，早前咧今日买晒飞啦，准备咧去到呢两个城市咧系睇波啦、放假啦、去玩啦。咁当然啦，每逢咧4年1度嘅赛事咧，都会有好多周边嘅产品。大家咧会唔会都买定一啲嘅最新嘅球衫啦，去支持你一啲中意嘅、喜欢嘅国家嘅队伍啦？又或者？我哋加拿大队嘅球衣啦，不过咧，原来咧，加拿大嘅皇家铸币厂啊，喺呢一轮咧，亦都推出咗2026年 FIFA World Cup 1蚊嘅硬币。嗱，呢个硬币咧，唔单止系纪念硬币嚟嘅，仲系咧流通嘅，真系咧会用到嘅硬币啊！其实呢一款嘅硬币嘅限量版咧，呢个 Nuni 咧，由加拿大咧一位嘅艺术家，佢叫做 Glenn Green 啦，负责设计嘅，用咗嚟紧足球嘅热潮啦，加拿大嘅国家嘅自豪感啦。咁作为灵感啊，亦都咧喺上个星期5月14日星期四咧，已经正式喺市面咧流通噶啦。嗱，意味住咧大家咧嚟紧有机会啦。如果你咧仲系用一啲硬币咧去买嘢啊，又或者找续嘅时候咧，有机会喺餐厅啊、喺咖啡店咧会收到呢个咧系1蚊，就系世界杯限量版嘅硬币。咁其实咧，皇家铸币厂咧今次咧印咗咧300万枚。是300万多个呢，这个呢1蚊 Nuni 的限量版的硬币。当中呢有200万个呢是彩色添的。如果你有机会呢看过这图片的话呢，其中之一面除了是1蚊硬币的金色之外呢，当中呢会有加拿大的枫叶啊，那个枫叶呢是红色的。所以呢，如果你说呢来紧银包啊、散纸里面会找到的话呢，不知道你会不会真的用了它、洗了它，定是会好好留返去珍藏去纪念呢？始终呢都是第一次我们呢加拿大呢去协办又或者搞这个就是世界杯的赛事嘛。很多朋友都会有很多自己的珍藏，珍藏一些的闪卡、玩具、邮票、以前的首日封、首日封，又或者这些特别的限量版的纪念的硬币，不知道你会不会遇到上去了。

好懂得 l 唱歌同埋 l 跳舞嘅佢，佳佳老师李佳。呢一首 l 叫做 Shake It。朝早8:44，早晨早晨。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大家好，我是陈嘉燕。今个星期四10:03，嘉燕茶室，我邀请到一位对美食设计和生活细节同样讲究的时尚美食达人 Emily， 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和大家倾下偈。来自越南的她，将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饮食文化和越南传统味道重新演绎，将一道料理变成一场关于品味和生活美学的分享。近年来，好多人都话越南变得有活力同埋时尚，喜欢生活时尚同旅游嘅朋友，记得今个星期四黐住我嘅专访啦。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 Tag 专去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Hello， 各位 Calvary 嘅听众早晨，我係 Kenny B 钟镇涛，佢就係 Robin 卢子俊。
4: 早晨早晨，唔该晒 B 哥哥，冇错，我系卢子俊。好，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咧 F1 赛车嘅赛事？我记得咧自己十几年前啊，有次咧喺一个邮轮假期啦，喺摩洛哥，应该话唔系摩洛哥，叫 Monte Carlo，Monte Carlo 咧就系蒙地卡罗啊呢个地方嘅时候，落船啊，俾我见到啲乜嘢咧？啊，点解嗰啲路全部封晒嘅咧？原来咁啱撞正咧，就系当时咧就系 F1 嘅赛车嘅赛事啊。不过咧，如果我问到你，知唔知道乜嘢叫做帆船界嘅 F1 赛事系乜嘢咧？就系国际嘅帆船大奖赛啊！呢一个咧叫做 Sail GP 嘅赛事。喂，其实讲到咧香港方面咧，每年咧的确咧有好多唔同嘅盛事，好多朋友咧都会期待住咧，10月底会有美酒佳肴节啦。不过咧，原来去到出年2027年嘅1月23号，同埋咧1月24号，第一次啊，香港方面嘅维多利亚港啦，将会咧有13个分站嘅第一站，就系呢个帆船界嘅 F1 啊，国际帆船大奖赛啊，呢个大奖赛 Sail GP。

嘅赛事。今日咧见到咧呢个赛事嘅共同嘅创办人，仲有咧行政嘅总裁啦，都话咧一直好希望咧呢一个咧帆船界嘅 F1 啦，可以咧进军标志嘅城市，而香港方面亦都系其中之一站啊。佢形容咧香港咧喺国际上咧有一定嘅影响力啦，同埋声誉，希望到时咧相信会带嚟好多好多唔同嘅商机啊。好难想象，如果咧香港嘅维多利亚港变成咧就系帆船嘅呢一个比赛嘅场地，会系点样？出年嘅1月份就会知道啦。

当然啦，如果你话咧咁讲到 F1 嘅帆船赛，又或者咁赛车，全部咧都系讲求咧呢个速度嘅。系啊，所以今朝早咧都为你咧拣嚟呢一首咧近期嘅快歌 ，AK 嚟自 Mira 嘅《江叶生涯》，有呢一首咧叫做《揽紧处理》。早晨，早晨，8:52啦。

0: 朝早8:53，好，听听广告先，转头会有今日的今日话重现。
1: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塔加利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唔好放屋企嘅油漆、电池、清洁剂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系黑色嘅回收桶，咁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嘅做法系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嘅屋企同环境。上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嘅详情。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早晨啊，早晨啊，我系 Benji and Leslie 嘅 Benji 姜文杰啊，你而家收听紧嘅就系 Robin 嘅阳光进发。
4: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好，今朝早8:54，今朝早咧要恭喜晒咧 Benji 啊，姜文杰啦，系秦沛个仔啊。点解咧？因为咧今日荣升做爸爸啊，的确咧冇开心嘅。另外咧，今日5月20日，除咗话系520啊呢一个网上嘅表白日啦、情人节之外咧，亦都系世界嘅蜜蜂日啦。喺东帝汶呢个国家，亦都系佢哋嘅独立日；葡萄牙系佢哋嘅海军节，而波多黎各咧系佢哋嘅教师节。咁至于咧70年代初1972年今日，美国总统当时嘅尼克逊历史性出访苏联，亦都咧组合咗这个咧叫做莫斯科嘅峰会。1997年今日，香港导演王家卫执导嘅《春光乍泄》喺第50届法国嘅康城影展攞到咧就系最佳导演奖。咁至于咧今日520亦都有几位艺人嘅生日啦，佢系珊姐啊，第一届咧亚洲小姐冠军啊，系 Eva 姐黎燕珊，1964年今日出世。亚洲黎琦嘅家姐周文琪，香港方面嘅呢位模特儿啊，1974年今日出世，嚟自咧我哋加拿大多伦多，翻到香港方面发展第一届嘅香港先生 Matthew 高君彦，1984年嘅今日咧出世。朝早8:56，结束今日嘅节目，带俾你有呢位嘅男歌手安仔许志安，呢一首咧叫做《顺天翁》。是时候咧要同你讲声拜拜了喎。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

0: 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9:00。
2: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3: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2: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3: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2: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3: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0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分离组织 State 3 Alberta 在星期二向上诉庭提出暂缓执行申请，要求在上诉期间各自法官在上周就分离请愿作出的裁决。组织发起人 Jeffrey Waff 批评裁决反民主，只有超过30万名亚省居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另外一方面，亚省议会公民倡议提案审查特别委员会在星期三将于爱文顿开会，但是议程仍然未公布，外界未清楚会否讨论分离公投的问题。省长戴斯敏办公室未有说明省政府会否根据亚省公投法。新闻秘书 Sam Blackett 表示，省政府认为法院裁决在法律上有误，亦都属于反民主，因此将会提出上诉。内阁及联合保守党党团未来数日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曾任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 Bob Wake 在卡加里出席卡加里大学活动的时候表示，分离主义无助国家的团结。他提到自己曾经两度反对魁北克分离，如果亚省推动分离，他同样会反对。亚省新民主党党领蓝斯则批评戴斯敏正试图安抚党内分离派的势力，形容联合保守党已经被分离主义者主导。蓝斯又指目前并不存在真正的分离公投程序，如果最终出现公投，只会是戴斯敏主动推动，并质疑他一直隐藏真正的立场。亚省政府已经表明将就上周法院裁决提出上诉。亚省新民主党党领蓝斯表示，多个迹象显示省长戴斯敏仍然可能会推动分离问题列入今年10月全民公投。蓝斯在星期二指出，目前在法律上并没有途径推动分离公投，除非戴斯敏政府主动推进。他又表示，据报戴斯敏已经预订了星期四5月21日晚上全省电视演说的时段，引起外界的猜测。另外，由联合保守党占多数的议会特别委员会将会在星期三讨论永远的加拿大人请愿行动未来的安排，时间正值是戴斯敏可能发表讲话的前夕。蓝斯批评戴斯敏当年依靠分离派支持赢得党领，如今向党内分离势力让步，以保住政治的地位。多个原住民族代表律师指出，亚省现行公投程序未要求与原住民族协商，涉嫌违宪，而分离行动亦都可能是侵犯条约的权利。蓝斯都表示，若果举行分离公投，将会打击亚省经济，并进一步撕裂加拿大。另一方面，永远的加拿大人签名行动召集人早前发起了支持留在加拿大的请愿，去年12月获得确认有效签名超过40万个。亚省政府早前宣布10月19日将会举行全民公投，目前已经包括9项涉及移民政策及宪制改革的问题。卡加里市议员 Lennon Johnston 提出，市政府应该检讨低收入补助计划 Fair Entry 的使用资格，并考虑限制只有加拿大公民才能

0: 到享用部分补贴的服务，引发市议会及社区的争议。 Fair Entry 计划为低收入居民提供公车月票、康乐设施及其他市政府服务的优惠。 Johnston 表示，计划原意是协助低收入的居民，但若资源有限，应该优先照顾加拿大公民。他认为，当社会服务属于有限资源的时候，公民应该较非公民优先受惠。市政府数据显示 ，Fair Entry 申请持续增加，在2025年就共有138,000人获批，较2023年增加近25,000人。过去一年获批的申请超过133,000宗，获批率高达85%。受资助的服务以康乐设施、公车及流动通讯与上网服务为主。另外一名市议员 Nathaniel Schmidt 反对有关的建议，认为只要居民在卡加里生活、工作及使用市政府的服务，就属于社区的一部分，不应该因为出生不同而有差别的待遇。事件正值亚省将会在10月举行公投，移民政策及社会福利议题预料会成为焦点。卡加里市中心东村在星期二下午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男子受重伤送院。紧急救援人员在下午约4:25接报，指 Bow River 河畔行人路近 Siemens Building 发生了袭击事件。卡加里警方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身中刀伤，随即送院治理，伤势严重。警方最初表示未有人被捕，其后约一小时之后就更新消息，指已经有一人被捕，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20日嘅晨早新闻专辑。高 Transit 表示，由于多伦多 Union 联合车站以东出现信号系统故障，今朝早嘅高列车服务可能受影响并出现延误。受影响嘅路线包括 Lakeshore East、Stouffville 同埋 Richmond Hill 路线，其他进出 Union 车站嘅线路亦都可能受到波及。当局表示，维修人员已经到场抢修，呼吁乘客预留额外嘅时间出行。荷顿区警方拘捕一名墨西哥男子，话佢涉嫌喺奥克维尔一间 Winners 偷拍女性换衫。警方说，首宗事件发生在今年4月，一名女子在位于 Winston Churchill Foot Boulevard 的 Winners 零售店试身室内，发现一名男子使用手机偷拍。警方接报调查之后，锁定疑犯的身份，并发现他与2024年11月在同一间店铺发生的另一宗同类偷拍案有关。警方上星期六在墨西沙加一处住所執行搜查令，拘捕疑犯并检获多部手机和电脑等证物。36岁的男疑犯被控两项偷窥罪，已经获有条件释放，稍后将于米尔顿的法院过堂。 当局不排除有其他受害人。

0: 目前公开疑犯照片，呼吁知情人士或者证人与河顿区警方联络。代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员工的工会对联邦政府拨款聘用私人保安公司看守移民拘留中心，形容做法令人失望，认为相关工作应该由联邦公务员负责。政府的春季经济更新报告列出，向边境服务局拨款2.38亿元，用于拘留中心聘用接受过高级训练的私人保安。海关及移民工会全国主席韦伯说，厄提华继续依赖私营机构令人失望。他引述2013年一名被拘留女子在温哥华机场的拘留室内自杀的案件，当时死因言讯已经建议拘留中心应该由边境服务局的员工驻守。韦伯批评政府无视过往的建议，并将更高级的责任交给私人外判商，并不合理。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发言人 Luke Reimer 回应，这一笔拨款是用于现有合约期满时维持服务不中断，而并非增加人手。他强调，决定拘留安排和监察行为的工作仍然是由 CBSA 人员负责，而照顾与监督被拘留者的最终责任亦都仍然由边境服务局承担。俄罗斯总统普京国事访问中国，与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中俄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国事访问中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分别举行小范围及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又说，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项合作持续推进，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2: 我和普林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1: 他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及完备的特点，亦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与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及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正确方向。普京指，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及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习近平同普京亦都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持续蔓延，两国有近600宗疑似病例，139人死亡，其中民主刚果累计有超过540宗疑似个案，131人死亡，当局化验确定有33宗确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世卫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

0: 非全球大流行。目前疫情在国家同区域层的风险较高，全球范围流行的风险较低。南韩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破裂，工会宣布听日星期四起如期展开为期18日的大罢工。今次行动预计有48000多名员工参与，将创下三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纪录。工会说，资方拒绝接受政府提出的协调方案，导致今朝早的谈判未能够达成共识，资方对此表示遗憾。水源地方法院日前已经批准部分禁制令，严禁罢工影响产量或损及原材料的质素，违者每日可以被罚款1亿韩元。加拿大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都刚刚访港，并且成立商务中心，希望同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透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说，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两地可以强强联手。仇志荣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将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两个大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其中乌兹别克位处中亚心脏地带，是区内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正正关你事》表示，乌兹别克总理刚刚访港，亦都已经成立商务中心，希望同本港加强合作。
5: 乌兹别克的总理亦都来了香港，就是探访，做了论坛，亦都签了一些合作备忘录，包括是在矿产啊、机场的营运啊。咁而家佢喺香港已经成立咗一个商务中心啦，咁希望咧同香港咧系加强呢一个商务嘅合作。
4: 今个月初曾经到访乌兹别克嘅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通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嘅交易。
6: 佢哋都系想留意紧呢一个嘅上海黄金交易所嘅一啲交易嘅情况咧。咁当我哋咧系以后发展咗我呢个黄金交易市场，尤其是同呢个上海黄金交易所联通之后咧，喺呢一方面都系可以同我哋合作，睇下点样咧，佢可以通过香港去参与呢个上海黄金交易所嘅交易，而同一时间咧系发展翻我哋成个黄金市场嗰个生态圈同埋价值链嘅。
4: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话，当地嘅国际仲裁中心正同本港合作，形容两地可以强强联手。
7: 哈萨克国际仲裁中心咧系同我哋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咧已经有一个几深度嘅合作，可以去共同管理一啲仲裁案件。香港咧喺有关呢个国际仲裁嘅程序嘅经验系非常之丰富。乌兹别克斯坦国际仲裁中心咧，佢对佢哋嘅地方非常之熟悉，对呢啲独联体嘅国家地区嘅文化非常之熟悉。所以透过呢个计划咧，两地咧就可以利用自己嘅优势，强强联手咧去服务。
4: 今次特首率领的代表团将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除了包括政府官员，亦都有超过60位本港和内地的高级别商贸代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下周为宏福苑业主举行第二场网上简介会。据了解，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1亿2700万元现金余额，会按业权退回相关业主，最快下个月10号向业主派发退款支票。据了解，业权价唯一拥有人、遗嘱执行人或者遗产管理人及分权共有价业权，会获派发首轮退款。至于联权拥有或者长命契价业权拥有者，合安会在下个月10号开始处理，让业权拥有者选择支票收款人。合安已经推出业主专属网页版面，协助了解退款等的财务资料。任信希报道。
8: 大埔宏福苑

0: 人或者是遺產管理人和分權共有的業權，最早下個月10號獲派發首輪退款。至於聯權擁有或者長命契的業權擁有者，合安會在下個月10號開始處理，讓業權擁有者選擇支票收款人。如果業主已經繳付6期維修費，首輪退款將會視乎業權份數，可以得85,000元至99,000元。據了解，合安表示已經推出業主專屬網頁版面，協助業主了解退款等的財務資料。至於宏志閣約3,000萬元維修費用和約9個月的工程時間，据了解，合安表示只是属于初步技术估算，实际所需开支和工期需要待完成正式招标程序之后确定。据了解，合安话宏志阁约有1/3的外墙表面和防水层未完工，要拆除金属棚架，对内墙进行裂缝检查，随后进行防水层和水泥砂浆的修补批荡，再重新铺上纸皮石。宏志阁亦都要按规例设紧急车辆通道，搭建有盖行人通道，消防系统亦都要进行全面检查、维修和复修等。另外，据了解，合安表示东华三院拨出1,000萬元，为有需要和接受收购建议的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宗个案。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有立法會議員關注燃油附加費上升對航空貨運業造成影響，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航空燃油價格近日稍微回落，幾間本地航空公司已經相應對貨運燃油附加費作出兩輪下調，反映現行機制具有足夠的彈性，政府會繼續密切關注情況。但陳美寶指出，航空燃油供應依然緊張，價格未必隨整體國際燃油是國際燃料燃油價格下調相適應。陳樂軒報導。
2: 因应中东局势和航空燃油价格对航空公司和货运业界的影响，政府过去两个月内和本地航空公司进行多次会面，并安排两次本地航空公司和货运业界的联席会议。在立法会大会上，民建联议员陈恒斌关注航空公司上调燃油附加费对航空货运业造成影响，建议政府引入机制绑定国际燃油费走势。
3: 航空燃油加了一倍，国际的价是加了一倍，但是香港航空公司呢货运的燃油附加费呢就加了4倍，对香港的航空货运的信心，尤其是一些小包裹来讲呢，其实是打击了他们的信心，亦都会令到他们寻求第二道去寄这些货的。我想问一下政府，会不会再考虑一下引入一些和国际航空燃油的费用呢，或者一个走势呢绑定的一些机制。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时话，航空燃油价格近日稍微回落，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已经相应对货运燃油附加费作出两轮下调，反映现行机制具有足够弹性。不过陈美宝指出，航空燃油供应依然紧张，价格未必跟随整体国际燃料燃油价格下调相适应。
4: 最近国际燃油的嗰个价格有少少下调的迹象，咁但系对于航空燃料咧，因为佢系需要系要作出一啲特别嘅一啲嘅提炼，同埋亦都好睇喺中东相关嘅地区嘅炼油厂咧，佢嗰个供应嘅，咁呢方面咧系有紧张，嗰个价格咧未必随住个整体嘅国际燃油价嘅下调咧系有个相适应。
2: 佢话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情况，确保调整的过程合理和透明。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陈晓君报道。
5: 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1年3日在港举行，今日结束。海关关长陈子达在会后话，会议讨论广泛区域执法合作、情报交换和未来工作计划等，形容活动取得丰硕成果。他又提到，成员一致支持香港续任亚太区副主席2年，提名有待海关合作理事会正式通过。

0: 和其他工作方面，陈子达说受到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有明显增长，当局已经建议修例加强执法机关的权力。
1: 看到今年四月份我们见到是非法转注的情况，的而且确是比去年的同期是有明显的增长的。大部分我们留意到非法转注都是在新界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过去几个月我们其实已经是检取了一共15辆的汽车，牵涉到在跨境运输一个电油入来香港。另外就在市內牽涉到一些燃油轉注的情況而被我們檢取的。
0: 對於政府上月起實施新規定，禁止在公眾場合管有另類吸煙產品，陳子達認為偷運另類煙入境的情況可以得到改善。
1: 在機場在陸路口岸，我們枕住是有拉到有一些旅客就帶少量的自用的這另類吸煙產品。今年四月新的管制呢，我相信對於我們那個整體的管制進出口一定是有很大的幫助，因為市民現在你都不可以在公開的場合呢是使用這個另類吸煙產品，那麼個需求那裡如果減少了，在那個偷運入來香港的情況呢一定是可以得到改善。
0: 陳子達又指會在社交媒體加強宣傳教育，提醒市民和旅客嚴禁攜帶另類煙入境。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跟隨大中文電台這次新聞專輯報道完畢。
3: 中港台新聞是由專為兩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務的 EDI 移民顧問公司特約贊助播出。 EDI 電話 403-230-3334。
4: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天气报告，
6: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天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点39分，日落时间是下午9点27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 50%， 出近每小时33公里的西北偏北风。预测今日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4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密云，最高17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9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有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5度。 Redeer 红鹿市是密云，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1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5度。 Banff 班夫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1度，最低-2度。 Jasper 即时拍是密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0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4: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
7: 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

0: 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1: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嘅旅程啦！
0: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00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发啦。
0: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夜有琪琪。

时间嚟到早上的9:37啊，欢迎你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今日就是5月20日啦，星期三的早上，一家人节目当中，逢星期一同星期三你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琪琪啊。啱啱过去嘅咧就是一个长周末假期啦，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嘅时候同大家讲咗啦，咁啊其实今个礼拜短咗一日嘅，咁可能大家会觉得爽啲，因为好快星期五咁样啦，咁啊其实咧有一啲嘅研究报告啊，其实都讲过嘅，如果一星期咧只系工作4天嘅话咧，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嗰个嘅效率啊，所有嘢咧都系会快咗嘅，咁啊我谂大家都有感想啦，如果你真係返 full time 嘅人，一日要工作40小时，30至40小时嘅人，你会知啦，咁其实都真係几攰嘅个人会。咁如果你话有半天嘅休息啦，都好，都会觉得个人呢係会爽啲。咁好紧要嘅，当你呢即係个人呢係情绪呀，所有嘢啦都係好紧张呀，即係好忙碌嘅时候呢，其实你嘅思绪都唔係咁好。你工作嗰个嘅能量呢就会嘅降低咗个效率嘅。咁啊调返转头啦，如果你只不过是工作4天嘅时候啦，你个人啊身心都舒畅嘅时候啦，其实工作嘅效率呢係会比起你要即係多一日嘅工作啦，係会更加快。即係话你完成嘅嘢可能会容易啲，即係话可能4日嘅工时比起5日呢同样地可以完成到一啲嘢，但係呢仲会係会舒服啲添咁样。咁啊，所以咧有啲地方咧，啲國家啦，好似即係如果你話舒服啲嗰啲嚇，咁佢哋歐洲嗰啲國家咧，咁啊都係工作4天啊，叫做啦，咁啊令大家嘅效率快啲咁樣。咁我哋當然都想啦，係咪？若然可以嘅話，係咪？咁其實喺加拿大工作咧，個工時咧都真係講真唔算係甚多嘅。咁啊，對比好似香港嘅朋友咧，佢哋over 40 hours 啦，有時候好多時係咪我加班啦，咁啊等等啦，咁我哋就都幾限制性嘅，我哋唔可以超過40啦，首先嚇，咁啊超過咗嘅時候咧就要即係額外嘅工資啦。咁所以都有一个限定喺度嘅，咁同埋礼拜六日，首先我哋都極大部分嘅朋友都係唔需要去上班先，咁一个礼拜大约都

有兩日嘅頭嘅，咁除咗你係零售行業嘅朋友啦，咁可能就會少啲啦，或者係飲食界嘅朋友有可能會少啲啦，因為好多時佢哋嘅你好難話即係7日你有兩日頭噶嘛，咁啊都要零售同埋你餐飲業，你閂咗門人哋就唔嚟噶啦噃，係嘛？咁咧好多餐飲業嘅咧，而家你都會發覺咧，佢哋都會休一日嘅，咁都有一日一天嘅休息。咁但係佢哋都唔會揀禮拜六日啦，首先因為係喺旺季嚟噶嘛，咁啊。揀邊幾日呢你會見到㗎，有時去食飯呢諗住等我去嗰間餐廳度食嘢，咦今日唔開門嘅。因為呢通常會休星期一啦星期二啦，咁呢兩日係幾普遍休息嘅日子嚟。咁尤其是星期一添，因為星期一就係星期日之後嗰一日啦，咁啊好多嘅餐館呢嗰一日都唔開㗎喎，咁啊啲細嘅餐廳呢尤其是，跟住佢哋會發覺喂我星期一想去約人食飯喎，跟住話咦我自己喜愛嗰幾間餐廳都唔開喎。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下，咁啊呢幾日呢都係一啲旺季嚟嘅，即係會係休息嘅旺季。咁另外呢就係即係一啲嘅譬如大型嘅商店啦，咁大部分都係唔開，即係都係會除咗嘅大型嘅連鎖店，即係嗰啲購物嘅超市咁講啦吓，因為我唔可以用超市去形容，因為佢哋實在太多嘢賣啦，係咪？咁因為大部分呢佢哋都係會每一日都開，直至到去25號嘅啫，即係絕大部分呢佢哋都係會假期都一定開嘅。咁唯獨是呢有間超市呢就係、是、大家會知啦，即係嗰個會員制嗰間啦。咁佢哋呢就逢親係公眾假期呢其實佢哋都唔開㗎喎。咁呢一個呢可能係有啲人會唔記得咗㗎，因為你會即係個感覺就點會呀、啊、即係通常呢啲譬如星期一呢啲長週末都會開㗎喎，好少話唔開㗎。唯獨是佢哋啦，因為佢哋都係一個會員制嘅地方啦。咁所以呢佢逢親係呢啲公眾假期嘅日子呢佢都係唔開㗎。咁就變咗要留意住啦，有時諗住去買嘢啦，我都試過嘅。去到個車場你見到冇車嘅時候就知啦，死啦。因為呢個地方唔會冇車嘅。休息嘅時間呢其實而家你話加拿大會唔會長咗呢？對於一啲嘅大型嘅購物中心嚟講呢，我覺得都 OK 嘅，即佢都會係閂8-9點，係咪都幾好㗎啦，叫做以前係早啲，咁 weekend 就會早少少，因為6點啊咁啊就閂門啦，好多時候都咁啊，有啲就星期六就好啲，咁啊去到9點啊都俾多啲你時間你行下街咁樣。咁我發覺呢返咗香港之後呢，而連香港而家嘅做法都一樣。我都會去到一啲商場呢，以前呢唔係㗎喎，我記得10點鐘去到呢都仲有嘢睇咁㗎嘛香港。咁而家返去呢我發覺嘩真係喎，8點鐘佢哋閂門㗎喇喎，好多8-9點甚至乎係食肆8-9點都閂門喎。咁唔怪得知好多人都會話嘩香港唔同咗啦，而家嗰個夜市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好暢旺，我哋去到啲大型嘅即購物中心都好啦，佢哋都開到好夜，而家就唔會啦，咁所有嘅時間呢都會係減少咗。基本上呢就算呢你去到日本都好啦，自己都系啦，咁佢哋都系嘅，其实个商店嘅閂門時間呢大部分都系8點嘅，即系7-8點就閂㗎啦吓，有啲咁9點嘅话呢已经好好都冇，我觉得8點系一个几大部分会閂門嘅鐘數嚟嘅，咁变咗呢你有时仔买嘢嘅话呢好赶啦，因为佢好多嘢买，咁都要系買咗嘢先喎，之後先去食嘢。咁有啲即係起碼食嘢嘅地方都會閂晏少少。咁但係視乎你係咩鋪頭啦。咁有啲都會早㗎。咁當然啦有得揀嘅，有啲就可以真係閂得夜啲。我好開心有一間嘅旋轉壽司，我記得係閂12點喎。嘩好開心啊嗰次。即係可以行到最盡之後先去食嘢，咁都覺得嘩得喎，仲有得有得開咁樣。咁原來我發覺我自己都好期待住一啲咧開得夜啲嘅鋪頭，因為時間成日都唔夠用啊。咁夜晚黑嘅時候咧，好想去做其他嘢啦。咁如果嗰啲鋪頭唔開嘅時候咧，就好慘啦。咁所以24小時嗰啲咧，就直頭係我哋嘅必去之地啦。咁好中意咧就去旅行咧，揀嗰啲酒店附近咧有啲24小時要開門嘅超市啦、商店啦，就超正啊！

为你发觉咧，我哋嘅人生咧，好似啲时间好唔够使咁样，变咗咧，经常都会睇下，有冇啲开得晏啲嘅，我哋可以即系叫做咩啊，攞啲瞓觉时间啦，尤其是去旅行咧，我又好想去多啲地方啊，咁就如果买嘢嘅话咧，可以去到夜晚黑，即系夜晚晚嘅时候咧，都可以去买就好啦，系咪？快脆又去到呢啲嘅旺季㗎啦，暑假旺季，咁好多人都会去旅行㗎，咁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啦，咁就会去即係都去出下浮啊，咁虽然呢夏季去旅行呢就辛苦少少，除非你去澳洲啦，因为好多地方都好熱，尤其是返香港啊，去日本啊，东南亚嘅地方啊，个气温好高啊，咁我自己尝试过之后都发觉哇是辛苦的，即是室外的时间你不可以太长，比如30几度，我去过是35度，每日33度以上的嘛。哇，如果你去尤其机动游戏，你去那些地方要排队呢，哇辛苦死。每一日呢就汗流浃背，真是成身湿晒回去。咁当然啦，就觉得运动量好高，因为出汗好多。咁在加拿大不出的汗呢，你会去那些地方全部出晒。当然即是留待如果是好少少的气温的时间，我们就会去到九月啦，甚至乎就是圣诞节啦，咁会舒服好多。咁但是暑假都是一个必须的旺季来的，咁大家如果要去的话留意住啦，有好多新奇的即是减热 的用品的，尤其在日本啦，我刚刚看到人家介绍，其实我都见过人家着，但我今次去之前没有买啦，即是没有特别，我又不是真的那么热的那个人。咁所以冇特别去买呢啲衫。咁呢啲衫呢喺日本呢好 hit 㗎，就係有自带风扇。咁就係一啲嘅好似背心咁嘅。其实通常佢制作呢都係一件背心嚟嘅。咁好似好普通一啲棉背心咁啦，但佢唔係㗎，佢唔係棉啦。佢係呢入面呢係自带一啲嘅风扇嘅。咁专门呢係俾户外工作嘅人呢去着㗎。尤其呢你要做工程嘅人啦，喺户外咁样晒住会中暑㗎嘛。咁呢啲嘅衫呢甚至乎呢係连埋一啲帽㗎。咁我睇到呢有一啲嘅YouTuber 啦，咁佢哋都介绍咗呢件衫，咁佢几好喎，因为呢佢有风速嘅限制啦，即係有1、2、3咁样，佢甚至乎开最弱嗰个风啦，咁成件衫就会胀卜卜㗎啦，好似人哋嗰啲吉祥物咁样。因为吉祥物入面人哋都有啲风扇㗎，如果唔係都会好辛苦。咁佢哋入面会自带一个风扇啦。咁呢啲衫都系一样，个背心呢当你开咗个风扇用 USB 插电咁样啦。咁见到佢话真係都好凉快㗎喎。咁睇到个体温方面啦，佢话佢即时啦都下降咗2度。咁即係由譬如37点几，跟住呢佢会发觉自己喺室内即个体温呢去到35度啦。即个人系减返啦，就冇咁热啦，唔系好似发烧咁样，如果你系即系喺户外内嘅时候。咁所以呢啲衫呢其实都真係几正嘅。如果你係成日喺户外嘅人啦，或者鍾意户外行山嘅人啦，即係整一件呢喺唔知网上有冇网购啦，可能都应该有嘅。咁呢啲自带风扇。咁如果喺日本当地买呢，其实最平嘅佢话成套套装连风扇啊，连晒所有嘢啊，即係成件衫啊，都系大约唔使100蚊加纸啊，即系因为佢1万 yen 啫嘛，即系唔使100蚊加纸啦，100几蚊就有啦，咁都好好啊。咁啊，如果对于中意即系惊怕热嘅人啊嘅人嘅话咧，就整一件咁样，同埋都系一种时尚喎。佢哋话即系咧，将嗰啲成件衫吹到胀卜卜嘅时候咧，就都几得意嘅。时间嚟到咧就9:48啊，好多其他嘅话题想同大家分享，不过咧而家就先休息一阵先，我哋咧就系听听呢一个嘅客户嘅广告客户说话先吓，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倾过。

0: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卡利市民喺最关键嘅时刻总会团结一致。

0: 呢一份社区精神推动我哋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哋珍贵嘅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行动，例如喺清晨或者傍晚淋水，检查有冇漏水，使用雨水桶同种植悭水嘅植物，都可以带嚟实际改变。请登入 calgary.ca/bewaterize 了解详情。以上系卡加里市政府带俾你嘅信息。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1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你到早上嘅9:53啊，咁啊翻翻嚟咧就系、是、一家人嘅节目时间嘅。望望出边咧，今日嘅天气其实咧，我记得琴日睇嘅时候咧系譬如话会有啲雨落嘅，睇下嗱最新 update， 而家暂时嘅气温咧就系9度嘅，吹紧每小时33公里嘅西北风，湿度方面50%。咁啊，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去到晏昼嘅时间咧会高达60%。咁暂时而家望出去仲系几好天嘅，天清。咁但系咧喺稍后时间咧系啦，中午嘅时分开始咧就会高达60%机会有，甚至乎有雷雨添。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住你自己附近啦。咁琴日晚上嘅时间，晏昼时间落咗少少咁样嘅。气温方面咧，就系、是、维持住喺最高气温啦。今日就系14度嘅，咁啊嚟紧呢几日啦，听日开始咧就会系暖翻，再即系好天翻少少啦。最高气温咧就系17度啦。喺 weekend 方面咧，哇，好好天啊！星期六日啦，甚至乎咧见到星期六见到24度嘅温度喺度吓，呢、这个温度对于我嚟讲咧已经系热添啦。是不是24度，如果阳光普照的时间是的，24度阳光普照的车都发觉要开那个太阳冚的了，如果不是呢你上车就会觉得哇好热这样的了。那我话晒啦，我们都去到5月中了，所以迎接住啦，那么即是那个的日子方面那些气温都会是回转返 好一点的。那同埋过了这个的长周末啦，5月这个长周末真的就是说应该

开就正式咧同雪讲拜拜嘅，咁啊，当然啦冇雪，但系有机会啦，好惊啊！有时问啲朋友咧就话，哇，其实咧落雪佢唔惊，佢最惊落雹，咁呢个系真嘅，系咪？一落雹我哋好惊吓，点算咧？系咪？要有做足几个嘅即系一啲嘅措施咁样。咁其实咧，如果当即系车啊咁样啦，都有少少嘅即系保护性咧。如果你架车要泊出边嘅时候咧，我有谂过点样去保护下佢啦。咁其实一啲嘅。即是地毡呢，有啲我哋攞嚟冚冬天用嗰啲地毡呢，摆地下嗰啲呢，其实都有一啲嘅保护性嘅作用嘅。咁你可以即係冚住喺面啊、玻璃啊等等先，起码即係安全少少囉。或者你自制一个好似啲即係保护罩咁。我有啲人呢就用一啲noodle 啊，唔知大家知唔知游水嗰啲 noodle 啦。如果係你有去泳池玩过知啦，攞嚟呢好好玩嘅。咁骑住佢呢就可以就係油咁樣，嗰啲 noodle 啊，咁喺一蚊店都有賣。咁嗰啲 noodle 呢將佢整成呢一條條，即係好似啲木筏咁啊，將佢呢就即係包住我自己，我見過啲人包住啲車，甚至攞啲毛，即係攞啲 noodle 再加啲毛尖咁樣啦，整嗰啲罩咁樣啦，係咁而即係點樣都保護下佢，其實都我覺得都有啲作用嘅，即係都係彈開囉。咁但係遮車囉，間屋就冇㗎啦，點啊點擺個面啫，係咪先？整個保護罩咩唔通？可能第日呢要好似人哋嗰啲，如果有睇戲呢嗰啲屋咧，即亦都有人襲擊嘅時候咧，撳個掣啦，咪可以開保護罩嘅。唔知但系我哋啲屋有冇咧？睇戲嘅時候有嘅喎，係嘛？即係哇，驚人哋襲擊，跟住咧佢成間屋撳咗個掣之後咧，就會開曬啲保護罩，啲鐵閘咁樣砰砰砰咁樣，就成間屋封住咗。可能我哋都需要呢啲咁嘅設計，一撳個掣咧就可以封住咗間屋啦，係咪啊？当然希望啦，咁啊，暂时睇嘅个天气啦，都系落雨嘅啫。咁但系讲到呢个嘅天气方面啦，咁其实咧，我哋会知道感受到啦，嗰个嘅夏季或者嗰个气温咧，嗰个暖和我哋迟咗噶，系咪？咁我哋会睇到啲花草树木迟晒嘅啲嘢，全部啲花都未开，而家五月中系嘛，咁啲树木都未见到有花。咁原来会造成一个咩嘅影响呢？啱啱睇到一个即系环境部啦，喺加拿大，尤其是 Alberta 方面啦，就同我哋讲咗一样嘢，就话如果好似敏感性嘅朋友啦，我都知啦吓。咁所以咧，我都自带咗即系准备咗好多一啲敏感药啦，要准备定，因为今年嗰个嘅敏感季啦，将会系更加犀利。点解咧？佢话原来咧，当啲花草树木迟咗嘅时候咧，佢哋嗰个花粉啊，所有嘢啊，会系更加强，即系比例吓，令到你致敏源咧系会成二咁样上嘅。咁啊变咗佢话，如果你系已经对花草树木有好多嘢敏感嘅人咧，今年咧可能会嗰个严重性会更加强啦，因为咧嗰啲树木嘅成长期啦、花粉期啦，全部都增长咗，咁变咗会令你个人可能唔知你会唔会已经感受到会更加唔舒服咧。咁我自己小朋友都有啦，即係開始即係行咗，譬如自己行過馬路啊等等嘅時候，佢就會發覺可能行過一啲地方，咁佢會見到自己隻眼腫咗啊，咁啊點解呢？可能真係對於呢啲嘅花粉呢係有影響啦，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啦，可能需要戴口罩啦，做咗一啲嘅即係出去嘅時候，或者要食敏感藥啦，係咪啊？咁亦都可以問下醫生嘅，咁我自己都準備定，因為之前試過有一年好犀利嘅敏感症狀嘅，咁佢都話即係開定一啲敏感嘅藥啊，譬如一啲嘅眼藥水啊、噴鼻啊，咁啊做定一啲嘅防禦先對自己，咁唔使打到嚟嘅時候咧，你就發覺死啦嚇，咁啊因為一行咧你會。就会感受到即係降返呢啲嘅敏感症状先。咁啊好麻烦嘅，因为 Calgary 呢你会发觉好多嘢都敏感係咪係呀，尤其是对花草树木嘅时候呢都好难搞㗎。因为就算我知道都好啦，咁佢都话唔到俾你听你係对啲咩嘅花草树木正式嚟讲㗎。咁只係话喺嗰段时间呢你会感觉都特别强，因为啲花粉周围飞，而今年嘅花粉将会更加犀利。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啦，我哋都系啲敏感性质嘅人、体质嘅人，都要帮自己打定底啦。嚟到咧早上嘅9:59啊，咁啊转头翻嚟啦，将会有新闻简报啦、精装快报啦，咁啊亦都会有当然唔少得嘅一站阳光同大家讲下健康资讯。咁而咁喺10:30嘅时间，亦都会有 Amanda 啦嚟到直播室啦，我哋一齐啦就会有倾偈嘅时间啦，今日咧同大家讲一啲咧系好笑嘅嘢嘅，系啦啊呢啲好笑嘅嘢咧，我哋就系同我哋日常生活或者同个人都息息相关。

單嘅。其實咧，我都好想聽一下，如果有機會嘅話，聽一下聽眾們啦，你哋有冇一啲嘢分享一下？即係你人生遇過一啲好極度尷尬啦、極度搞笑嘅事啦，咁可以分享一下咁樣嘅。好，咁啊，而家聽聽報時信號先，轉頭翻嚟再傾啩。

0: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1: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2: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1: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2: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1: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2: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0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宣布将拨款2100万元设立一项国防科技计划，连结省内专上院校、企业和加拿大军方，推动军事技术研发和测试。有关计划名为未来工程国防及主权商用途生态系统计划，将由阿伯达大学主导。阿伯达大学副校长 Amina Robertson 菲昨日在爱文顿举行记者会时表示，计划目标是将具军民两用潜力的创新技术转化为加拿大军方可实际应用的工具，并透过先进设施协助本地企业测试和改良产品，同时为学生提供实际技术培训机会。他表示，今次拨款属于未来十年总值12700万元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建立完整产业链，协助本地企业进军国防和航天产业，并加强大学、企业、创新机构、政府和军方之间的合作。亚省科技和创新厅长 Nate Globish 表示，省府正与联邦政府商讨参与投资计划。他表示，联邦政府近年已承诺增加国防开支，相信国防科研和创新将成为其中重要部分，对联邦参与计划持审慎乐观态度。参与该计划的阿伯达大学研究设施包括国防及商用途技术应用研究中心、开放式微型及纳米制造设施 NanoFab 以及北约北大西洋防务创新加速器测试中心。亚省政府预计计划可支持约8000个职位，并惠及省内超过200间企业。亚省分离组织 Stay Free Alberta 昨日向上诉庭提出暂缓执行申请，要求在上诉期间各自法官 Shana Lanner 上星期就分离请愿作出的裁决。组织发起人 Jeffrey Roth 批评裁决反民主，只有超过30万名亚省居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另一方面，亚省议会公民倡议提案审查特别委员会今日将于

0: 明顿开会，但议程仍未公布，外界未清楚会否讨论分离公投问题。省长戴思敏办公室未有说明省府会否根据亚省公投法推动分离公投。新闻秘书 Sam Black 表示，省府认为法院裁决在法律上有误，亦属反民主，因此将提出上诉。内阁及联合保守党党团未来几日会讨论下一步行动。曾任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的 Bob Ray 在卡加里出席卡加里大学活动时表示，分离主张无助国家团结。他提到自己曾两度反对魁北克分离，若亚省推动分离同样会反对。亚省新民主党党领南斯则批评戴思敏正试图安抚党内分离派势力，形容联合保守党已被分离主义者主导。南斯又指目前并不存在真正的分离公投程序，若最终出现公投只会是戴思敏主动推动，并质疑他一直隐藏真正立场。亚省政府已表明将就上星期法院裁决提出上诉。卡加里市议员 Landon Johnston 提出市府应检讨低收入补助计划 Fair Entry 的使用资格，并考虑限制只有加拿大公民才能够享用部分补贴服务，引发市会同社区争议。Fair Entry 计划为低收入居民提供公车局月票、康乐设施同其他市政府服务优惠。Johnston 表示，计划原意是协助低收入居民，但若资源有限，应优先照顾加拿大公民。他认为当社会服务属有限资源时，公民应较非公民优先受惠。市府数据显示 Fair Entry 申请持续增加，去年共有138,000人获批，较2023年增加近25,000人。过去一年获批申请超过133,000宗，批准率约85%。受资助服务以康乐设施、公共交通及流动通讯与上网服务为主。另一名市员 Nathaniel Schmidt 反对有关建议，认为只要居民在卡加里生活、工作和使用市政府服务，便属社区一部分，不应因出生地不同而有差别待遇。事件正值亚省将在10月举行公投，移民政策和社会福利议题预料成为焦点。卡加里市中心东村昨日下午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男子受重伤送院。紧急人员下午约4:25接报，自公河河畔行人路近 Simmons Building 发生袭击事件。卡加里警方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身中刀伤，随即送院治理，伤势严重。警方最初表示未有人被捕，其后约一小时更新消息，指已有一人被拘捕，案件仍在调查中。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成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的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263-6123。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淡化了美国特朗普政府暂停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工作一事，并驳斥了美方说渥太华没有增加国防开支的讲法。

0: 美国战争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科尔比在星期一宣布，华府将会暂停86年历史的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的工作。他指责加拿大未能履行他们的军事责任，尽管渥太华在过去一年增加了国防开支。这个事态发展标志着白宫和美国传统盟友之间的紧张的国防关系再次升级。特朗普多次指责这些盟友不公平地利用美国的军费开支。当被问及这件事的时候，卡尼就说，负责协调北美本土防卫的委员会自2024年以来就未曾召开过会议。他说这个委员会有悠久的历史，但不会过度夸大它的重要性。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由军事领导层和外交官组成，负责审议加美两国国防领域的重大战略问题，并向两国政府提出建议。委员会开会频率不高，一些专家认为和冷战巅峰时期相比，它如今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另外，卡尼亦都反驳了加拿大未能履行国防义务的讲法。他说加拿大自2025年将会在未来五年内新增超过800亿元的军事开支，超过北约承诺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2% 的规定。这个是自柏林围墙倒塌以来加拿大首次达到北约国防开支目标，强调加拿大正采取行动，一切都已经改变。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情报机构表示，由于缺乏合法存取机制，令到他们能够更轻松地获得国民的数码数据。这一种缺陷妨碍了他们帮助外国情报伙伴打击跨国威胁，包括是正是波及加拿大的威胁的能力。在一次罕见的公开简报会上，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政策与战略伙伴关系副局长吉尔斯表示，在某些案例当中，情报局无法回应志同道合的外国情报伙伴提出关于识别持有加拿大电话号码的疑犯的请求。在一次的行动入面，情报局获外国合作伙伴告知一些的调查对象和加拿大电话号码有关。他们说根据情报，这些威胁正是转移到加拿大境内。加拿大情报局能够确认这些电话号码是透过经销商获得，但大多数经销商实际上并没有保留销售记录。吉尔斯又说，即使获得了联邦搜查令来追踪电话，但如果没有合法的访问权限来要求保留数据，供应商亦都不会有追踪设备的必要能力。环球邮报报道，在两名捐血者死亡和一份联邦检查报告显示监管机构发现一些诊所存在多年的缺陷之后，联邦保守党呼吁卫生部加强对西班牙公司 Grifols 营运的血浆采集中心的监管。近几个月来，两名捐血者在温尼匹的 Grifols 诊所捐血之后死亡。环球邮报今个星期亦都报道，一份联邦报告指相关的诊所存在多项缺陷，包括到底职员是否知道怎样正确应对捐血机发出的警报。不过卫生部上个月说，他们没有发现温尼匹的死亡事件和血浆捐赠过程之间存在关联。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奇英会华埠社区花园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包括每月嘅园艺讲座、花艺工作坊，夏季就有户外花园活动，让居民一齐品尝自家栽种嘅新鲜蔬果。参加社区花园太极运动，舒展身心。我哋亦需要义工协助除草、种植、施肥及修剪植物。奇英会亦会向义工提供园艺知识培训。如有兴趣成为花园义工，请致电4032696122与负责职员联络。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

0: 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返架 Tundra，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大家好，我是陈家燕。今个星期四10:03，家燕茶室，我邀请到一位对美食设计和生活细节同样讲究的时尚美食达人 Emily 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大家倾下偈。嗯，来自越南的她将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饮食文化同越南传统味道重新演绎，将一道料理变成一场关于品味同生活美学的分享。近年来，好多人都说越南变得有活力和时尚，喜欢生活时尚和旅游的朋友记得今个星期四黐住我的专访啦。
2: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的是一家人，今日有 KK。
3: 时间嚟到咧，早上嘅10:16啊，吓系啊，咁啊好快脆啦，我哋咧就系嚟到第二个部分啦。咁不过呢个时间咧，我哋先要听听咧就系有关一啲健康资讯先啦。咁啊，转头翻嚟啦，咁啊亦都会有头先所讲啦，有今日又当然有埋位倾偈啦。咁今日咧就先同大家系啦，咁讲讲一啲嘅健康资讯先。
4: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6: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5: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我想翻翻嚟咧一站阳光嘅时间啦吓，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咧几特别嘅，我啱啱即系睇到呢一样嘢啦，我觉得哇，真系可以做到呢一个效果嘅咩？系啦，咁啊网上面咧咩效果咧？我唔知道大家咧会唔会，首先讲一下啦，即系有时咧尴尬嘅情况啊，即系譬如啦，你一啲场合里边啦，咁啊你唔想成日去洗手间，咁但系有时候。

咁但係有時睇戲就係話，喂，真係唔想起身喎，我依啲咁緊張嘅時刻，就算我幾快都好啦，咁我出去同翻入嚟咁樣。都會 miss 咗啲嘢噶嘛，我自己都試過一次啦嚇，咁都係真係 miss 咗啲嘢噶嘛，好快噶啦已經。咁同埋咧喺中間起身又有啲尷尬啦，你會見到好似好多人望住你咯，突然之間，如果你坐中間嘅仲尷尬係咪啊？哇，成村人望住我，跟住我又要起身，咁但係又冇辦法喎，生理嘅需要嚟噶嘛。咁所以咧網傳咧就有一種嘅方法咧，就係話可以咧止住咧，即係唔會咁容易咧想去小便噶嘛。咁就叫咩麻薯止尿法。呢、这个真的很神奇，我觉得吓麻薯止尿法是什么嚟嘅咧？咁网上咧有个传闻嘅，咁就话咧，喂食麻薯咧系可以咧增强咧呢个引尿嘅能力噶。佢话咧，佢甚至乎咧有啲人话八至到十小时唔使去洗手间，你冇呢个感觉嘅。咁仲被稱為咧就叫做頭先我講啦，就係睇戲。咁有啲人就話演唱會神器，因為演唱會仲長係嘛，咁你唔想有啲演唱會叫你叫去廁所時間，咁又好似唔係咁禮貌咁啊嘛，係咪？人哋嘉賓嚟或者咁你起身又係都係冇禮貌嘅。咁但係點算咧？係咪？咁究竟真唔真嘅咧？係咪真係個神器嚟嘅？演唱會可以唔使去廁所咁樣咧？咁營養師就表示啦，原來咧呢個麻薯嘅。即係引尿方法咧，係真係有一個道理喺度，唔係即係咁即係話，你人傳我傳，即係唔係食豬腦補腦嗰種啊 ？OK， 佢都有嗰個嘅作用喺度，點解咧係解釋得到嘅？不過咧，佢話有三類人去進食嘅時候咧，就要加多，即係要注意少少啦。係啦，咁究竟即係麻薯，大家首先知唔知係咩啦？其實麻薯就係我哋其實。食嘅，如果我哋有食糯米糍，或者系食嗰啲糖不甩啊，如果正式嚟讲咧，就系糖不甩糯米糍咯，系嘛？咁我哋攞嚟攞糯米去包噶嘛，系嘛？糖不甩就最简单啦，因为就系真系将啲糯米剪咗一粒粒就嚟食啊，咁样就食咗啦，系咪？咁我哋但系喺台湾方面咧，就我哋叫做麻薯噶嘛，咁有另外少少唔同嘅做法。咁营养师就话咧，其实咧麻薯就系一样道理啦，就系我哋嘅糯米糍用糯米去做噶。咁啊，属于咧就系呢个叫做支链淀粉嘅精致淀粉。咁佢嗰种嘅黏液嘅质地咧，系会令到胃部排空同埋水分吸收嘅速度咧系减慢嘅。咁亦都令到水分咧有即系分，即系嗰个水分咧就系进入血液嘅过程当中咧，亦都系变慢咗嘅。咁所以身体咧制造咧尿液嘅时间咧系。就叫延遲咗啦，我哋叫做，因為係成個過程耐咗嘛，咁咪變咗變上地啦，佢哋就要多咗啲時間啊，即係個身體要多咗時間先至可以令你個人去排尿啊，咁點解會係有延遲嘅作用呢？其實最主要呢就係糯米嚇。咁原来咧，佢话睇电影或者我头先讲啦，睇演唱会，佢话食一粒嘅麻薯咧，的确咧系可以帮助到你啦，系延缓咗个尿意嘅，即系话，咦，冇咁想去洗手间，即系会因为个身体去制造吸收水分慢咗啊嘛，咁你变咗要排水嘅时候咧，都会慢咗嘅。咁原来咧，即系唔讲你唔知，原来糯米糍都有咁嘅用途，因为麻薯真系糯米糍啦，系咪？咁但系咧，佢话咧，麻薯即系糯米糍，糯米啦，咁啊呢啲食物咧，我哋知道啦，会增加咧肠胃嘅负担噶吓，令到容易咧就系胃气胀咯，消化不良啦，咁所以啦，糖尿病嘅患者，仲有咧就系难于去吞咽嘅人啦，有呢一个嘅如果你系对于一啲即系面粉啊、小麦啊，即系嗰啲敏感嘅人啦，又或者消化能力欠佳嘅人咧，就避免啦，即系话即系少食呢一啲嘅麻薯啦，少食呢啲嘅糯米糍啦。咁啊，仲有啦，当然啦，如果我哋要避免，即系想睇演唱会或者去呢、这个睇戏嘅时候，中途唔想离开吓，想唔好咁快有尿意咧，咁有几样嘢，除咗你话食麻薯之外咧，有几样嘢调翻转头咧系唔应该饮用嘅，我谂大家都会知噶啦。首要条件就系唔可以饮咖啡同茶啦，因为咖啡同茶咧系利尿噶，你都知道噶啦，饮亲咖啡咧你都会去多两次厕所噶啦，咁啊呢个系必须嘅，咁啊茶其实都系一样吓，都系一啲好利尿，即系好容易令你咧咖啡因啊咁容易会排尿嘅嘢嚟嘅，咁所以我哋咧。就是要减少去饮用呢啲嘢啦，就冇饮咖啡啦。就连咧饮品啊，其实我哋都要少啲啊。咁啊，尤其喺戏院，我哋好容易咧就揸住杯汽水、爆谷，系咪啊？咁就哇饮下饮，咁但系你谂下啦，你咁样饮，你梗系去厕所啦。

米醫。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其中嘅辦法啦嚇，咁只不過咧，原來呢個小 tips 或者一啲嘅呢啲幾特別嘅嘢啦，就係話，咦，原來真係麻樹，我哋所講嘅糯米糍係有少少嘅作用。咁如果你真係有咁嘅需要嘅時候，試下啊，下次真係食一粒，睇下幫唔幫到你。等你中途咧就冇咁容易想去廁所，可以咧就係安靜靜嚇，真係可以去欣賞到套電影，又或者咧係成個演唱會唔使中途去離開啦。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10:26吓，咁啊转头翻嚟啦，我哋将会有埋位倾偈呢个环节嘅，咁啊今日头先所讲啦，那个话题几搞笑噶吓，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啦，咁或者咧你都会会心微笑，或者你有啲嘢想分享俾我听添，系嘛，你有啲仲搞笑嘅趣事添，系咪？好，转头翻嚟再倾过。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Best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卡加利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2: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0: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2: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3: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2: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的每一步，需要箍牙的你而家真是最好时机。
3: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2: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0: 嗱，我唔知系咪啦，我未试过。嗱，但我 friend 就试过食 lunch 嘅时候就发生啲咁嘅事。
1: 我又觉得几逻辑喎，我梗系铁板上梗系二噶，
0: 系啊，冇错，所以我咪笑咗佢好耐咯。即系至少我就话你要 ensure 个铁板系热噶，你下次同个侍应讲铁板上但系要热镜咁。
1: 咁啊嗱，呢个又系。呢个逻辑上佢有个问题嘅，我唔知道有啲人点解佢咁冇逻辑。
0: 系啊，所以假设系个侍应问佢铁板上定系碟上啊，俾你拣啊，系咪先？咁你唔系唔好俾佢拣咯。如果个铁板系冻嘅话，你烧唔切嘅话，
1: 但我觉得系佢唔记得咗烧咯。我会认为系因为
0: 唔记得咗，
1: 即系你唔记得整热佢。正式嚟讲喺香唔系依度添啦，
0: 唔系依度香港。
1: 香港呢个好基本、啊，你话去第二度都话啫，系咪？喂，香港真係要醒㗎嘛啲人可能而家唔醒。
0: 我大學時期都仲係醒醒地嘅。冇咁講
1: 先。冇理由喎、
0: 啊。係啦咁就笑咗啦呢個就。
1: 同一樣侍應，因為我又諗一個啦，又唔係我嘅，但係係個朋友真係真係 friend 分享嘅。曾幾何時喺個電台好耐之前都有講過。但係我真係佢好好笑啊呢、這個又係。佢又係喺香港。咁咁喺香港呢咁就食嘢啦，但香港人呢就唔係好興，而家可能興啲、yeah. 以前真係唔興打包嘅。
0: 打包 ,ok,
1: 係咪即係以前香港人係鍾意食完嘢，我都記得係咁嘅，即係就煩㗎嘛。
0: 係呀、啊、香港唔興打包嘅，我細個嗰都唔打包嘅。
1: 唔會㗎，即係食完剩咗咪剩
0: 咗。算㗎啦，係咪
1: 咁，但係呢度你知㗎啦，十居其九。
0: 哦，呢度係呀，因為份嘢大好多。
1: 係啦、
0: 啊、
1: 真係我哋 90% 係會即係將啲食剩嘅嘢攞翻去，甚至、我即係第二日可以食埋佢啊嘛。
0: 係啊，
1: 唔好曬啦。
0: 冇錯
1: 嚇，咁、呢個好正常嘅嚇。咁、我哋即係會打包，我哋 take out 係咪即係會即係我要包起佢？咁佢就喺香港嘅時候咧，又係啦食嘢啦。咁但係可能食剩個食剩剩好多雞，成嚿成隻雞咁樣。
0: 成隻雞
1: 係啊，食剩咁。咁你哋話喂食剩成隻雞喎、啊，咁梗係攞走啦，係咪？即係唔好曬，真係唔好曬。咁我同個侍應行埋嚟啦，咁同佢講啦，喂唔該同我唔該同我 pat 起佢
0: ，pat 起佢
1: 嚇，咁跟住個，咁佢又 OK 啦，咁啊拎走咗，唔該 pat 起佢，咁啊 OK， 咁又拎走咗，咁點知佢坐咗好耐啦，咁啊坐咗好耐，咦？點解我只雞去咗邊咧？
0: 等好耐未等到你，
1: 等好耐
0: ，OK，
1: 點解仲未攞嚟嘅咧？即係。埋埋單咁樣嘅、啊，即係埋單嘅時候，你叫佢同我講，應該同我 pay 佢係啦。佢點解等咁耐只雞都未翻嚟？咁再問翻個侍應，咁你估個侍應同佢講咩
0: ？pay 起佢係咪有啲誤會？大家係咪字眼上有啲誤會 ？pay 起佢
1: 係啊，佢話、你話劈咗佢嘛？
0: 哦，係語言問題
1: 咗佢。
0: 哇！記得個 K 音大聲啲。
1: 咗佢，跟住我係笑咗。咁香港又好少講個劈字
0: 啦，冇錯。所以佢可能就真係即係劈劈咗佢。
1: 香港就通常會講打包嘅，係咪啊？包起佢。
0: 誒唔係喎，我哋都會講劈咗佢喎，
1: 係咪啊？你都會講劈，
0: 我都會劈佢。
1: 係啦，咁佢好正常都係講劈佢啊。咁佢就聽咗話。你話劈咗佢啊？
0: 咁所以個侍應同佢都真係大家有啲誤會咁。
1: 但我覺得呢個係笑到
0: 好笑呢、
1: 這個，因為真係好好笑。佢真係佢講真嘅，佢話佢真係同我劈咗佢。
0: 喺度等緊一隻劈咗只雞。
1: 係啦，呢、這個都係同食
0: 同食有關。
1: 其實都有幾多呢啲
0: 食係好多搞笑
1: 好笑嘅嘢嘅，
0: 冇錯冇錯，
1: 即係搞錯啲嘢啊！我真係有好多好笑嘅。
0: 好，咁我仲有，我有一個就同食冇關啦。你仲有我食嘅嘢先，等你講埋。
1: 唔係得，突然之間諗到你。
0: 嗱，話説咧，我個 friend 咧就去旅行喎，然之後咧佢係諗下先，佢哋係去澳洲啊。咁佢哋去旅行翻嚟咧，講翻呢件事出嚟俾我哋 friend 聽啦。我聽完都覺得哇，真係好笑。咁啊，話説咧佢就過境，過境嘅時候咧，咁就無端端咧、那個海關官員咧就同呢一個搞笑嘅 friend 啦，即係佢即係呢個趣事係發生呢個女仔身上嘅。咁咧嗰個官員咧就舉起兩隻手指公，OK， 舉兩隻手指公，
1: 好嘢，
0: 冇錯。然之後咧，大家
1: 我知你做乜嘢。
0: 咦你好多啦你唔好讲嘅。我形容俾我哋嘅听众听先啦。佢呢就係个官员呢就举起两隻手指公。OK， 咁样啦 ,OK， 大家明啦 ,OK， 举起两隻手指公向住你咁向住我向住
1: 你。
0: 咁然之后我个 friend 呢你估我个 friend 嘅反应咩我个 friend 又係举起两个指公对返住个海关。
1: 耶
0: 耶係啦冇错。
1: 耶
0: 係啦。
1: 好啦。
0: 咁样边一定耶啦。係啦你估到系咩
1: 我字打字幕。
0: 冇错。其实个海关咧系叫佢打指望嘛，但系我个 friend 咧就唔明啦，跟住就系耶两 keep 咗喺度耶耶耶，跟住佢好开心啊，因为第一次去澳洲啊，
1: 哇攞到一个点，我都笑死一

0: 面哥，唔系，其实咧，我若然觉得做海关其实是一个好闷嘅工作。你既然咁样带啲欢笑俾佢，佢应该都开心嘅。
1: 但系呢个笑料咧，系同行嘅朋友咧，真系笑到碌地啊！因为我个 friend 唔知啊，佢唔明啊，
0: 系真系唔明，
1: 佢真系唔明啊！佢唔系佢唔系搞笑啊，佢真系唔明啊！佢噎翻转头就只系。
0: 我估到我哋咁讲
1: 系啦，咁但系同行嘅人就会明咯，
0: 系啊，
1: 就系同佢喂喂阿 Mary 啊，佢叫你打指模啊，佢啊系咩咁样打指模咩咁样，我以为同我姨咋咁样，
0: 有呢个都真系几好笑，
1: 呢个好笑系咪先？呢个好笑，呢个所以我仲记得好印象深刻就系呢件事，
0: 呢个啲尴尬啊嘛，
1: 系啊，
0: 但系系误会嘅尴尬，其实好多我哋去旅行其实都有好多。唔会嘅尴尬，
1: 唔会嘅，系啦，真有好多唔会。
0: 因为当你好多嗰啲唔系即系家嗰个文化啦，或者未试过
1: 日常生活嘅系啦，唔同嗰啲嘢系咯，
0: 就即系唔系笑话嘅，即系好似 double double 啫嘛，我哋当呢度啦
1: ，double double
0: 得个笑话嚟噶，
1: 点解？
0: 因为净系加拿大嘅文化嚟噶，呢个度极多
1: 吓。哦，系啊系啊，我嚟到呢时候先识。
0: 系啊，你冇人知做乜嘢嘅咁啊？
1: 系啊，冇错，我一开始我都唔知系咩意思嘅，
0: 跟住。记得佢又买咖啡，唔知喺边度讲，对住人哋讲 double double， 唔知乜嘢，跟住好好笑，即系你惯性咗。
1: 哦，但可能喺香港系，
0: 但呢样嘢真系加拿大人嘅独特噶。
1: 啊，
0: 就算喺美国都唔会
1: 吓，系哦，
0: 就唔讲，因为
1: 哦
0: 系天际嘅一个独特文化嚟嘅，因为系真系过嚟到呢度 single single single double double single 咁样咧。
1: 咁 regular 系咩嚟噶？
0: regular
1: 系咪就系升高升高噶啦？
0: 系啦 ，double double 嘅有时都会。如果你系如果普通，佢都会 double double 俾你。
1: 咁升高 double 咁系
0: 糖先啦，定系冰先啊？
1: 系啦系啦，我就会问你咯。我嗱我
0: 其实我都唔系好
1: 试试佢。
0: 你想糖先定系冰先？我觉得系糖先咯。
1: 喂喂喂喂喂，唔好乱讲啊你！
0: 因为咧又好少人讲升高 double 嘅
1: ，check 下先。
0: 因为一系就 double double，
1: 系
0: 一系就升高升高，好少人话升高 zero 咁啊。
1: 升高 zero 我未讲，同饮真奶嗰啲咩小糖啊，
0: 升高 double
1: 啊。
0: 好似人哋讲暗语咁，
1: 系啊，冇错，
0: 仲衰过我哋讲茶酒，
1: 系啊，
0: 呢个咪加拿大嘅茶酒咯，
1: 哦，
0: 系咪啊？即系咁样，即
1: 我嗱，我未搞清楚糖同埋 cream 嗰个分别。
0: 你下次试下同佢讲 zero double，
1: zero double 就茶酒啦，变咗啤酒啊，
0: 啤酒。你试下讲下，你明唔明？我唔知，其实我真系唔知糖先定系 cream 先嚟啊，都系你讲起我都唔
1: 系
0: 好，
1: 系咯，即系。因为我从来冇嗌过，
0: 而家因为我比较多online， 所以就少咗啦。即系揿咧用咗好多，因为我 online 就已经喺揿住机嘅时候已经揿咗几多糖几多即系 cream 咁样啦，或者奶啊，我转奶咁样咯。咁如果你斋讲 single single 嗰啲，佢就斋系俾糖同埋
1: regular 咯
0: ，regular 嘅 cream 嚟
1: 咯，一份糖一份。
0: 你唔好谂住佢会俾奶你，你要讲噶嗰啲就
1: 奶系唔俾嘅，其实
0: 唔会有奶噶，佢系俾 cream 你嘅普通嘅咖啡。你如果奶你同佢讲咯，我唔要 cream， 我要奶。咁你所有嘢都可以轉㗎其實
1: OK，
0: 其實呢度買咖啡呢真係乜鬼都可以轉，真係講真下。咁你可以要代糖啊、黃糖啊、要奶啊、一個 percent 啊、
1: 惡標啊，佢會一個 percent
0: 都
1: 兩個 percent 定係3.5%。
0: 不過嗰啲地方就冇，即係你要去啲大啲嘅，即係手工啲嘅咖啡店咯。如果唔係，佢都難做到俾你。佢哋都會嘅，但係你一喺網上面都有嘅，但係你解釋嘅時候會困難啲，佢都有俾你揀嘅。而家好多都有得揀，就算天記都有得揀，因為佢都做高級咗噶嘛。即係而家佢啲咖啡，你都知佢多好多款。
1: 係啊，
0: 咁都有得揀嘅，
1: 高級嘅
0: 都有好多款揀，所以都係第一個嘅特別嘅嘢咯。咁另外仲有另外有個嗰個兩夫婦啊嘛，話佢仲有一個經歷係都，我覺得都幾好笑嘅。呢個都係廁所經歷，亦都係一啲好笑嘅嘢啦。
1: OK，
0: 即係廁所經歷入錯廁所嗰啲好簡單啦，即
1: 係男仔。入错女厕嗰啲啊，
0: 女仔通常女人入错男厕啦，我都入错过，
1: 我入过，
0: 好彩冇
1: 见到尿兜就吓翻出嚟，
0: 好彩冇见人屙紧 ，OK，
1: 系啊，冇错，
0: 暂时未试过，
1: 好尴尬，唔知点解会错嘅，我都唔明点解自己话错，
0: 我见过有一啲标志咧，而家有啲餐厅啦，哇，真系，
1: 哦，
0: 唔系讲笑啊，我都睇唔明，
1: 系啊，大笨象同长颈鹿嗰啲，
0: 系啊，大笨象长颈鹿嗰啲，我都望住佢点啊，大佬，跟住呢度都有一啲嘅，我试过，我望住佢点啊。睇清楚，个系咪群？我唔知道，我跟住谂咗一阵，究竟点入咧？当然啦，而家你知道我哋而家啲厕所都好多有啲都。

0: 大家一起用咁，都 OK 嘅，即係 family 啦，飲下咁唔知嘅話，
1: 唔知就個 family 啦，係冇錯，
0: 單獨隔啦嚇，一定冇問題嗰啲。咁其實其中咧廁所㗎啦，咁佢都係個故事裏邊佢分享嘅。咁我覺得呢個又係佢講，即係嗰啲裸事嚟講，呢個都係好好笑嘅。咁佢話話説咧就自己喺公司啊，咁其實最主要就係你識嘅人，我講緊可能，即係唔識嘅人，我覺得冇乜問題。即係因為你都唔會再見啦嘛，其實都唔會尷尬啦，總之算啦，即刻揞住個眼走咗去，冇人理我算啦，係咪嗰啲係咪？你唔好再見啦，唔好再見。但係識嘅人咧係繼續尷尬係咪？咁佢話説就係話自己咧就去洗手間啦，咁佢哋嗰啲廁所就即係公司廁所就係嗰啲一格格嗰啲嚟嘅。咁去洗手間，咁佢自己咧咁啊，即係好多時都揸住手機啊嘛，係咪？咁去廁所，咁佢就即係當然就係除咗，唔係著裙啦，即係除咗褲咁樣啦，係咪？除曬啦咁樣，除埋啦咁樣。咁睇緊手機，咁跟住咧就都唔係睇手機，佢應該係佢講佢完咗之後起身。咁啱啱咧佢就不過好彩佢都係擰住面嘅，佢話佢擰住面，咁就覆個有人 message， 咁佢就擰住面就嗰個感覺就你未即係乜都未做啦，未沖水，未再乜都未，一起身跟住咦有個 message 喎，咁咪撳咗先啦，擰住面一撳。跟住咧，隨即咧後面對門就開咗啦。
1: 嚇！
0: 因為佢自己唔記得鎖門，唔記得鎖門。咁跟住咧，但係嗰個情況之下就極度尷尬啦。因為開門嗰個咧就係話係佢一個，即係佢係做緊，佢係喺公司，
1: 係公司啊嘛，通知同事啦，真係。
0: 就同事都冇啊，同事可能都笑下，係佢一個
1: 客户。
0: 仲要系佢平時咧，佢話我平時係一個好，佢話即係佢喺度分享嘅時候，佢話啦，咁我平時仲係一個好好稱職嘅，好 professional。
1: OK， 即係自己好形象嚟噶嘛，尤其是專業啊，
0: 係咪？我好專業嘅一個人，好專業。跟住突然之間，
1: 俾人
0: 睇到個
1: 攞住個 back， 係啊，用個攞對住個客，
0: 即係嗰個尷尬程度99.9%，
1: 好尷尬喎。一格噶咋，
0: 即嗰啲啦，即系系嗰啲啦。你唔記得咗鎖門就係咁，有時真係會噶嗰啲咧，你好小心啊。有時我都，尤其咧嗰啲一格嗰啲男人女人都入得嗰啲咧，更加驚。即我都 make sure 我自己鎖先，因為我真係試過俾人哋真係開，即唔即係心諗唔實開門咧，哇好驚嗰下。
1: 哇！
0: 你坐咗入去又唔知咩反應，
1: 真係驚喎。點解可以落得唔夠
0: 實？咁呢個唔記得咗嘅嘢都係會有嘅，經常都會出現呢啲情況嘅。即係廁所嘅尷尬事亦都有，
1: 係有幾多嘅，係真係好尷尬。
0: 即係啦，即係嗰啲見到即係嗰個情況俾人睇到自己嘅全相而係識嘅人咯。仲要係即係唔係好熟喎？好熟都可以大家笑
1: 下算啦，
0: 即係你好 friend 嗰啲就大家笑下
1: 啦，
0: 但係嗰個又識而唔熟，大家仲要係嗰個關係嘅時候，你真係好尷尬。因為你俾人哋嘅感覺就係我專業噶嘛，平時係
1: 咯，平時我專業噶嘛，
0: 我而家變得好唔專業。
1: 好，跟住咧嗱，我仲有一個同大家分享嗰啲攞嘢啊，呢個咧就
0: 你自己嘅，
1: 係我自己嘅，冇錯，
0: 係時候分享自己。
1: 嗱，第一個就是我人生最攞嘅，就係你講嘅啫，我冇乜攞嘢嘅，其實聽係咁聽到嘅。嗱，話説我啱嚟加拿大啦，咁就去考車牌，咁啊考到咯，哇，超開心啦！喂，搞即係嚇，終於考到車牌啦，可以揸車啦咁樣啦，跟住就攞住張 form 定係唔記得點啦，總之行埋去櫃台度，然之後咧個職員咧就同我講話 ，OK， write down your initial 咁樣樣，OK， 咁你會寫咩？
0: initial，write
1: down your initial 嘛
0: ，write down the initial， 咁咪写自己 initial 个名咯。
1: 系啦，你估我写咩？
0: 你写 initial，
1: 系啊，我真系写 initial 出嚟啊，因为嗱，我咁大个女喺香港未试过叫我 write down initial，OK，、okay? 然之后咧，佢叫我 write down initial， 跟住我望一望个职员，我望住佢，initial 咁樣，我真係問翻佢，我係問翻 initial， 跟住佢話 yeah yeah initial， 然之後我真係喺度拼，
0: 唔係攞手機出嚟睇下先點算
1: 嗱，未嘅未去到咁核突嘅，我要喺度 in 咁樣就喺度 in
0: initial，
1: 係啦，寫完出嚟，
0: 睇下有冇錯先，有冇串錯字，
1: 係啦，哦，咁我仲好 proud 我自己，誒咁耐冇串呢個字，識串啊，咁啊，佢遞俾佢咯，跟住佢呆咗望住我。
0: 佢冇笑，
1: 佢冇笑，我唔知佢忍得好辛苦定忍，佢呆咗咁，我相信佢未见过人咁样做俾佢啦，佢就呆咗望住我 ，your initial， 跟住我嗰下我都 get 唔到啊，
0: 你仲未 get？
1: 我仲未 get 到，
0: 因为你系啱啱嚟，你系冇乜感觉。
1: sign my name 咪 sign my name 咯，
0: 因为

0: 嘅。
1: initial
0: 呢个就系文化嘅差异，因为就系同 double double 一样。
1: 系
0: ，OK 因为我哋惯性咗。
1: 系啊，
0: 呢个文化。
1: 咁我签名咪签名咯，你乜要我写 initial 咁奇怪嘅咧？咁样，跟住后嚟我真我捞咗好啦，我真系捞咗好耐。
0: 但你都唔明，
1: 我都唔明。
0: 好耐都唔明，
1: 系啦，
0: 佢再讲你都唔明，
1: 唔明，跟住佢同我讲话，跟住就你写 M L 出嚟啦，咁样，即系佢就叫，因为佢摸一摸我个名，佢摸摸呢个 M， 佢同我讲埋你 write down M L 咁样，
0: 跟住你开始明啦，
1: 啊，跟住我就哦，跟住我就明啦，哦，原来系我个名嘅第一个英文字母，
0: 其系嘅，其实都唔系一定嘅，因为每一个人其实你到你而家你会明白，每一个人都会有个简签，我哋叫做。簡簽因為有度依度好多 form 咧，有時如果你譬如有一啲嘅嘢好長嘅，即係譬如你去買保險啊，
1: 因為簽好多個名字要，
0: 係一買保險啊嗰啲咧，
1: 九萬幾個名，
0: 佢要逐個條例同你傾啦，或者你喺銀行佢有啲嘢要同你傾啦，咁佢每一頁咧，
1: 係
0: 佢就會去到嗰度話依度。依度
1: 系
0: 讲完啦，
1: 系啊，成廿个噶嘛，
0: 即系哇不停咁啊。咁点解要就因为佢想证明你睇咗，但你每嘢签一个名咧就好长喎，系咪？
1: 冇错，
0: 即系哇，有啲人啲名水蛇春噶嘛，
1: 古天乐嗰个。
0: 咁所以点解又有 initial 呢样嘢咧？就系俾你睇咗，你睇咗呢行明明，
1: 冇错，
0: 其实冇所谓嘅，你签乜都得，讲真你啊嘛，
1: 系啊，
0: 或者贵都得噶。
1: 系啊，
0: 我 initial 只脚，
1: 系 initial 真系唔得咯，系嘛
0: ？initial 只脚，只贵贵角脚个贵，我想讲定翻个位置，点赚啲讲错咗？贵
1: 嘅咁样啦 ，OK，
0: 我话只兔仔二只
1: ，OK 都得，
0: 都系你嘅
1: ，OK，
0: 咁冇话你
1: 签。咁佢点解唔收我个 initial 啊？
0: 咁其实都得嘅，
1: 我俾个 initial 呢个咪买 initial 咯。
0: 喺嗱，即系咁讲我，
1: 咁但系佢系因为车牌，所以佢可能要荒谬少少。
0: 咁梗系
1: 系啦，因为车牌噶嘛，佢搞
0: 系 registry 嗰度嘅。咁但系通常都系写名啦。咁我讲真，你即系因为系我嘅签名，冇人话你嘅签名要做啲乜嘢。
1: 系嘅，系嘅。但系搞笑啲咯，即系对佢嚟讲，佢接受
0: 嘅，
1: 佢真系
0: 接受唔到啦。好明显你唔识啦，唔明啦。佢好明显你唔明嘅，因为紧要
1: 系啊，
0: 因为。要明，其实嗰个道理就
1: 系
0: 你要明啊嘛，
1: 系啦。
0: 咁你唔明系唔得噶嘛，你直头都唔明，
1: 攞到去佢上头咯，上头望住咗
0: 咩事啊？系咪？咁所以点解要拣？即系呢度有好多拣签就系咁解咯，即系咁。譬如你净系写个或者系英文字头咯，会净系写自己英文名个字头，
1: 系
0: 咁一个咯，即
1: 系
0: 一下，其实证明咗你明啦嘛，
1: 系啦系啦，
0: 我明啦，
1: 系啦，
0: 你明啦嘛，你明噶，所以就。你見到依度好多嘅機構都係有簡簽，首先我哋睇牙都係簡簽嘅，即係因為佢有好多項咧都係話你 initial 你尤其是去睇即係 body 嘅即係專科咁樣啦，好多地方佢都要你簡簽，因為佢講嘅一樣嘢你簽，講嘅一樣簽，所以好多個名咯，一沓嘢裏面簽咁鬼多個名，唔通即係即水蛇春咩？咁所以跟住唔係咩啦，簽 signature 咁樣，但係名係 signature 啊嘛，係咯，
1: 係啊係啊
0: ，sign 咗 signature， 咁但係。系咯 ，initial 就系
1: 系啊，
0: 我原来 OK， 但呢个几好笑，
1: 呢个我真系我自己都笑自己笑咗好耐，到而家仲系笑紧自己，
0: 呢个好笑。
1: 系我每次同朋友分享自己呢个趣事咧，全部都笑到碌鼻。
0: 嗱我估到啊，
1: 你估到？
0: 系啦，头先你啲手指公我估到，
1: 我手指公
0: 嗰个都好好，
1: 嗰个我个 friend 嘅唔系我嘅，
0: 耶耶耶耶，
1: 佢就咩咩 welcome to Australia 咁样，
0: 自己讲埋。
1: 系啊，冇错。
0: Thank you，good 咁啊，嘛，打手指模呢个好嘅，好
1: 笑
0: 耶！我都俾咗个耶出嚟先，而家我哋睇唔到耶咁。好耶啦，我哋11点钟啦，
1: 11点钟啦，
0: 你成日讲拜拜啦。呢个睇下大家系咪好笑啦？自己谂下有冇啲嘢要分享下。我觉得可能有啲仲更加好笑，譬如可能有嘅，不过我突然间唔记，
1: 系
0: 其实都有，
1: 好多嘅，
0: 好多嘅，不过你新。即未至於你記憶猶新咁
1: 最記得嗰幾樣分享出嚟啦。
0: 冇錯，好咁啊，嚟到11点钟啦，咁啊要留待下個禮拜啦。咁我哋又有第二啲話題同大家分享嘅。
1: 係，冇錯，
0: 拜拜，
1: 下個禮拜見，拜拜。City
2: Roofing 話俾你知，而家嘅時間係早上11点。
3: 平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是换新屋顶和修补屋顶的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的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的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到访温哥华，以及同商界及政界领袖会晤。卡尼会出席大温贸易局举办的活动，贸易局说卡尼会参与讨论政府如何利用洁净能源增强经济实力。卡尼随后会同 BC 省长尹大伟举行闭门会议。尹大伟昨日说希望卡尼能够仿如当初支持亚省输油管项目以及降低碳价这样，对洁净能源问题表现出同样的热情。卡尼同亚省省长戴斯敏上星期签署协议，最早可能在明年启动通往 BC 沿岸新输油管的建设，以及宣布到2040年亚省的碳定价降至每吨130元。尹大伟说他不明白渥太华同亚省达成的碳排放协议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因为国家政策需要同所有省长协商，而不是仅仅同一位省长协商。他说不能让不良行为成为联邦政府的焦点，所有省区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尊重和支持。外长亚南德说已经指示官员召见以色列驻加拿大大使，就驶往加沙船队上发生虐待平民事件进行质询。以色列星期一在塞浦路斯附近水域拦截船队，扣留船上人员，包括11名加拿大人，当中两人据报来自温哥华。联邦政府计划改革快速通道移民系统。陈正仪报道。
2: 联邦政府正研究大幅改革快速通道 Express Entry 移民系统，计划向持有高薪职位证明或具备本地经验的申请人上调评分，以吸引高价值人才申请永久居留。根据渥太华公布的咨询文件和讨论大纲，当局计划增设新类别，针对工资高于全国中位数的职位，为相关申请人提供额外加分。除了调整评分标准之外，联邦政府亦正考虑将现行的三个快速通道类别合并为单一申请渠道。新方案要求申请人必须具备最少相当于本国中学程度的学历，能够以其中一种官方语言沟通，并拥有一年或以上的专业工作经验。
1: 在香港新闻方面，有测量师表示香港的楼市市况好转，对后市感到乐观。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3: 安保工程全资附属公司中标东涌第 106A 区住宅用地，作价近16亿3000万元，相当于每平方尺楼面地价大约3050元，较新鸿基地产去年初投得邻近地皮的中标价高一倍。地皮最高可建楼面面积超过53万平方尺，可建990个住宅单位。安保表示对投资长期前景乐观，令到业务拓展至房地产市场，结合核心建筑能力带来协同效应。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志斌说，市况好转对后市乐观是两幅地皮中标价有较大差距的原因。他预计发展商会争取优质项目，而政府仍然要按市况逐步推售土地，全年卖地收益能够达到180亿元的目标。
4: 已经是一个转了世的一二手，而且市场上也有不少的库存和有二手供应，其实我觉得不是说一个很高

0: 嘅缺乏供应嘅一个时候啦，咁我又觉得冇一个原因要突然间加多好多，我觉得系按住市场嘅消化步伐而慢慢推，我觉得呢个反而系会大家觉得会健康啲。
1: 投资银行高盛表示，未来楼市或者出现失衡，指出过去一段时间发展商因为加息同埋去库存而减少买地，潜在住宅供应将会减少，而更多人才来港就会增加需求，支持楼市持续复苏。楼价今年头四个月累计升大约8%，预计全年楼价升幅15%。
2: 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4,175.55升436.5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806.56升442.68。纳斯达克指数26,197.98升327.27。S&P 500指数7,419.28升65.67。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651.12跌146.73。纽约期油每桶99.09美元跌5.06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539.8美元升28.6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4，对日元115.54，对人民币4.94，对港元5.7，对台币22.98。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喺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6: 早晨大家早晨。
5: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7: 早晨啊 Joseph。早晨啊 Vicky。
5: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先啦。咁啊，讲緊係国际足协 FIFA 世界杯呢，即将喺温哥华会举行几场嘅赛事。咁啊，但係六月嘅本地酒店预订速度呢，较去年同期下跌咗大约20%。咁啊，业界认为呢，地缘政治同旅游成本上升等嘅因素呢，正係影响旅客信心。咁啊，除咗讲緊温哥华之外呢，喺美国嗰边嘅酒店预订量都系低过预期。咁啊，美国嘅酒店协会今年四月发表嘅报告就话呢，11个喺美国嘅世界杯主办城市当中，有80%酒店预订量系远低于预期。咁啊，另外此際講返溫哥華呢，喺我哋溫哥華年度大型文化活動意大利日今年係陷入經費危機。咁啊，主辦單位就話，由於世界盃嘅宣傳廣告佔用咗街道橫額嘅位置，令到活動失去原有嘅企業贊助收益，今年嘅活動可能需要縮減規模。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按照目前嘅形勢嚟睇啦，我哋溫哥華喺今年舉辦世界盃咧，會唔會對於我哋本地而言，會唔會最後係賠了夫人又折兵咧？咁啊，早前關良洲，你又點睇？
6: 我的睇法咧就係睇下呢啲酒店業界嗰啲人係即係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啦。而家既然嗰、那個酒店嘅預訂率好唔係好似想象中咁理想，咁佢哋可以做啲咩嘢咧？咁啊？首先讲下呢、這个温哥华嗰度嗰个意大利社区嗰个活动啦，意大利日嗰个活动啦，咁嗱，既然佢哋平时用嚟做广告嗰个位置而家被占用咗啦，咁佢哋都冇办法去卖广告，咁啊冇办法有人哋嗰啲营运嗰啲商人嚟支持啦，咁佢哋缺乏咗呢啲咁样嘅收入嘅话咧，佢哋嗰个规模当然系缩细啦，咁。但系咧，而家似乎温氏有个议员咧，亦都出面即系提议话，不如温氏呢度拨啲钱过去啦。咁所以咧，我自己睇法咧，就觉得话咧，既然因为呢、這个世界杯，所以咧佢哋失咗收入，咁照道理咧，就温氏政府应该就喺佢哋嗰个世界杯活动呢、這、一个预算案入边咧，就拨啲钱出嚟，等呢、這、一个。温哥华市呢个每一年都有呢个意大利日呢个活动咧，可以如常咁样进行。嗱，有一样嘢我哋要知道咧，就系咧， 世界杯。

0: 咧，今次嚟咗之后咧，唔知几时再嚟嘅。但系咧，意大利人呢一个咁样嘅活动咧，每年咧夏天嗰阵时咧，都系温氏嗰个重要嘅社区文化活动之一嚟嘅。年年咧都吸引到咧有几十万人嚟参加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活动咧，就唔应该因为世界杯而要停咗停办，或者话即系缩到佢好细嚟到做。而系咧应该咧你要维持佢继续好似如常咁样举行先啱。咁讲到世界杯呢样嘢，咁啊系咪即系肥鸟夫人又知兵咧？咁你细心啲睇下咧，原来咧酒店嗰啲房价由呢个旧年同期嗰阵时嘅$315一日咧大幅啊升至而家叫价系咩$1,229啊，升咗290%啊！咁你谂下？升咁多嘅话，系咪你令到啲旅客话哇咁样要咁多钱租酒店住一晚，值唔值得嚟咧？咁样样，而咧我哋温哥华咧呢一、這个咁样嘅大幅嘅酒店费用嘅上升咧，系16个主办城市之中啊最高嘅一个城市。喺美国德州咧，休斯顿市嗰度咧，同期嘅平均价钱咧系$282嘅。咁你可想而知，而家话酒店订房嗰个程度不如理想，咁究竟系咪而家升嘅价格，酒店叫即系叫嘅价格咧系太高咧？啲房价太高嘅话，你咪令到呢个需求减少咯？其实呢啲好正常嘅啫。而咧，我哋而家睇到讲话世界杯比赛日期期间咧，我哋嗰、那个。酒店而家暂时订房入住率咧系得39%啫，其实去年同期咧就低咗53%咁多。咁啊，当然好似头先即系你讲咁样啦，咁啊，温氏呢个旅游界嗰啲人士咧都有话咁目前订房低咧，其实有好多原因嘅，咁包括咗地缘政治啦、美国个安检问题啦、呢、這个燃油嗰个价格啊飙升啦。咁啊，住宿啊、交通啊、餐饮啊，成本都冚唪都加晒啦。咁所以咧，而家好多即系嗰啲旅客咧，近年咧亦都有改变咗佢哋嗰个倾向，就系咧，通常咧临近活动嗰个时咧先会订酒店嘅咁。咁所以对业界嚟讲话咧，佢哋都唔系太过担心咁。其实亦都好似你头先即系讲咁样啦，美国咧11个世界杯主办嘅城市酒店预订率咧，其实咧有80%啊低过预期嘅。咁呢个情况咧，我自己觉得系咪即系酒店业嗰方面嚟讲咧，应该自己睇下究竟系咪应该要将个酒店嘅房价升到咁多咧？咁样你升290%，咁你系的确系令到人哋咧，即系要重新再谂先得。仲有一样嘢，而家讲话通胀嘅情况，唔系单单系即系我哋加拿大或者我哋温哥华，而系咧全球性嘅。咁变咗好多人咧，你将啲酒店价钱升到咁高嘅话咧。佢哋真系冇能力嚟嘅，本来可以嚟嘅都唔嚟得到，咁你咪相对嚟讲减少咗个需求咯。呢方面嚟讲，咁啊睇下佢酒店嗰个点样谂啦。咁啊，我谂佢啲人即系做呢行嗰啲人咁熟行，就会谂到有办法嘅。
1: 咁我哋之后就住呢个世界杯呢，较早前都有一啲例如係黄牛党嘅门票炒卖嘅情况，咁有啲嘅门票甚至係炒卖到每场100万咁样，咁都我哋都可以见到呢，如果讲起呢一个嘅球迷嘅话呢，咁相信球迷係有热情嘅，咁但係球迷都唔係傻嘅，咁相信呢一啲嘅价格波动呢会随住个时间嘅推移呢会稍微有一啲嘅好转或者有变化。咁而讲緊嘅係呢一个嘅世界杯喺温哥华嘅举办啦，咁我哋都知道夏季期间呢喺市内或者係各个大温地区城市呢都有好多嘅文化活动会举办。咁世界杯嘅承办会唔会挤压到呢啲嘅文化活动嘅宣传或者收益空间呢？呢个都值得关注。咁Victor 你又点睇？
2: 咁當然啦，咁上個禮拜我哋討論過，即係話咧就係好多次嘅大型活動啦，甚至係奧運都係啦，就係大户贏嘅小户輸嘅。咁希望係通常咧係兩三個禮拜嘅事，咁變咗咧就大户啊賺咗錢都希望都即係會喺我哋市區或者我哋省嗰度啊都可以分翻一啲。咁我睇呢件事情而家即係話嗰個 手掂率咁低嘅預售手掂率低就啊，睇嚟大家可即刻亦都可以聯想到我諗，亦都係最大因素，而家係有咗呢個所謂 Airbnb， 即係有啲民居甚至咧就係我。

抄到舊啲咧，有啲人甚至話喺自己有啲人係中意所謂係露營啊嘛，咁啊連屋企草地啊，租埋俾人露營啊，旅客咁樣用。咁啊 Airbnb 咧就好似 Uber 同呢個的士咁樣啦。咁啊的士係所謂係以即係好耐好有歷史嘅一個系統啦。咁但係你有 Uber 之後咧，就係、是、Uber 就即係自己私人車咧。咁呢個系統之後就差唔多咧，將的士嘅生意係搶咗好多啦。咁會唔會係 Airbnb 係搶咗呢個酒店生意？呢個係肯定嘅，因為我大概今年年頭開始，舊年年尾開始啦，好多啊，我坐公車嘅時候咧，佢啲啊告白啦 ，Airbnb 係好犀利嘅，已經都同埋佢呢個係即係大家都可能會考慮咗，或者都訂咗 Airbnb。咁第二樣嘢，我就覺得，如果大家因為我最近係出過去到亞省咁，即係自己走咗住我自己俾錢嘅酒店啦。咁睇睇嗰個所謂酒店税啦，係好緊要嘅。如果你自己即係唔係參加旅行團嘅話咧，你自己睇嘅話就嚇你一跳。好似頭先你哋講開嘅例子咧，係即係話去年同期嘅酒店咧，每日係315蚊，而家咧。世界杯旗下咧就去叫到1229，咁1229里边咧，佢仲包括同埋咧，你再入俾 BSD 啊 GSC 睇佢点样即系点样嗌啦。我计到佢 BC 省温哥华嘅酒店税总共咧就18.5%，差唔多20%。即系话你如果系俾1229，即系去到1300蚊嘅房租嚟一日嚟讲咧，你就同政府咧进献咗超过200蚊嘅税收，咁政府非常之中意你啦。咁但系作为消费者嚟讲，睇打波，我谂你起码都要2晚嘅，因为视乎你系冰日嘅场咧，系日场啊，或者系黄昏，你冇乜可能会直走嘅。因为温哥华如果国际客咧，就未必走得到。咁啊，本国咧可能都会大本国呢间多人多之后咧，你会系损失时间。因为我知道咧，有好多朋友咧，睇维 hockey 啊，佢咧喺 Calgary 同埋温哥华咧，佢可以唔使住酒店，因为咧温哥华同埋 Calgary 咧好多时晚黑佢都有机嘅，同埋都有好多班嘅。咁啊，但系你啊，如果世界杯应该呢个就唔可能。咁我光咧就系呢个酒店税系相当犀利咯。咁原来多伦多安省嘅多伦多总归紧要，佢所有税夹埋嚟讲咧就21.5%，超过20%咧。即係話呢係你俾嘅錢嘅酒店啦，有20%呢係個税收嚟嘅。咁你話作為遊客你會唔會開心呢？咁美國嚟講芝加哥啦，佢個總共呢又係 19.6%， 即係20%啦。咁唔怪得芝加哥冇問題去芝加哥啦，第一芝加哥就係即係喺中部嗰邊，多時嘅交通就唔係太方便，咁變咗佢自己有一個影響啦。咁第四呢就係、是、羅省啦，講講呢個加州，大家好多去咗嘢，迪士尼各方面嘅嘢，咁佢都係16%嘅税嘅啫。咁頭先有講過有㗎，呢個係德州方面，譬如 Dallas 啦，咁佢就15%，差唔多。咁美國嚟講呢，即係主要大城市都係15-16%。咁 BC 省嚟講呢，我哋嘅酒店税呢亦都係16%，所以 BC 省呢就都 OK 嘅。但係好記得大家呢，我甚至我出去經驗就係、是、有啲地方即係話你係嗰個價錢一樣，但係同樣嘅價錢我住喺城市裏面。BC 省好多好多好远嘅地方，举一个例子 ，Clearwater 一个好靓嘅一个公园嗰度，但系嗰度咧，你起码揸6个钟头先去到，咁啊，即系第一黑个骨啦，咁啊200几蚊就普普通通嘅啫，咁你话系温哥华住200几蚊，同出到咁远，你个价性价比喺边度咧？咁啊，温哥华更加紧要，温哥华去到18.5%，咁啊，唔好意思啊，我或者要同亚省宣传下都好啦，咁啊，亚省嘅酒店税咧。就11% 嘅啫，所以如果大家即系经过亚省话咧，你可以喺佢留多两日，因为自己俾嘅税系相当紧要。嗱，咁头先阿 Joseph 睇一个好好嘅嘢，佢就话：哇，下次呢个世界杯仲会唔会喺即系温哥华或者我哋 BC 省举行咧？咁我谂用呢个形式，佢而家形式我都好奇怪，但系上今年年头嘅冬季奥运咧，亦都俾好多人轰嘅。而家我哋嗰举办场地系分得好远嘅。变咗咧，好多时喺一日之内咧，去唔到几个所谓一个系可能当然你呢个系足球咯，可能系两场都好勉强啦。咁但系好多时系因为咧，有时喺今次世界杯分去3个国家，成个北美洲变咗人哋疲于奔命。咁啊，而家加埋呢个地缘嘅问题咧，政治嘅问题咧，更加你话要攞 visa 各方面更加困难。咁你话会唔会呢个系外国游客嘅我除咗我哋呢个系墨西哥啊、美国啊，同埋呢个系加拿大。本身嘅遊客之外，會唔會一個好大嘅考慮呢？我覺得呢個會係一個問題。如果呢個形式再繼續落嘅話，我諗可行性都應該再。

0: 未来非常之低啦。
1: 嗯，咁啊，虽然酒店量系按年下跌啦，咁啊，但系呢一个嘅温哥华旅游局预计咧，整体嘅旅游业仍然会保持增长。咁啊，航班方面咧，今年六月至八月飞往温哥华嘅航班预订量都系较旧年增加达6%啊。咁啊，至于我哋举办呢一个世界杯到最后喺一个经济效益嘅方面，会唔会系赔了夫人又折兵咧？咁啊，相信系都考验呢个主办城市嘅智慧。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搭飞机咧，我哋加拿大嘅机场啊，系经传呢一个跨国毒品陷阱。咁啊，呢一个旅客嘅行李标签啊，系俾人换咗做一啲嘅毒品嘅作為個容器，咁係令到呢一個傳媒形容啦，呢旅客係慘變代罪羔羊。咁啊，講緊過去一年咧，最少有17名嘅加拿大出發嘅無辜乘客係因此受害。咁啊，報道就話，懷疑有一啲嘅涉案嘅機場員工咧，會喺無辜旅客嘅行李上咧係扯落佢哋嘅行李標籤，然之後再貼上載有毒品嘅行李箱上面，令到毒品以旅客嘅名義通。咁啊，報道引述資料話咧，呢啲案件多數都係涉及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出發嘅航班。咁啊，過去一年其實警區部至少6名嘅機場行李同地勤員工，懷疑佢哋參與呢啲嘅行李標籤調包活動。咁啊，調查指出咧，案件涉及多個由加拿大出發嘅航班啦，目的地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國、巴黎、德國、摩洛哥同埋菲律賓同韓國等地。咁啊，部分國家對毒品走私係可以判處死刑嘅，咁啊，甚至有旅客一度被扣留啦，咁啊，係當局就話咧會填補一啲嘅漏洞，咁啊，都想請教兩位你哋點睇今次呢啲嘅案件咧，都係幾驚人嘅，咁又反映咗喺我哋嘅航空系統或者係安檢系統方面咧存在一個點樣嘅漏洞，又可以點樣補救咧？咁啊，成件事係從問責嘅角度去睇咧，邊一方責任最大咧？咁啊 ，Joseph 你點睇？係，或者 Victor 你點睇呢個？
0: 依個係肯定係相當嘅驚人，對於我哋普通一個旅客嚟講咧，即係相當驚人嘅一個事件嚟啦。咁其實咧講開好多時咧喺依個係喺即係機場範圍以外咧。又將你係依個係行李調換啊，係咩原因都好啊，運毒啊，或者係咧，甚至咧，如果追完翻咧，就加拿大一個係世界上邊一個相當大嘅一個空難市咧，就亦都係咧喺依個係機場裏邊咧，啲夥計咧將啊依個行李咧就擺咗炸藥行李裏邊，咁所以依個咧機場裏邊嘅員工啊做嘅手腳咧係會影響相當大嘅，所以依樣嘢我聽到之後咧就肯定咧就係大家相當不安，尤其是咧而家。是毒品，咁你把行李之后就变咗咧，你嗰个行李箱咧完全都唔同。咁我自己本身咧，我自己住嘅地方，兼我试过咧就系、是，曾经有一段时期咧，就系、是、我好多时咧就见到咧。就係、是、街邊咧有啲行李箱啊開咗嘅，咁開頭又有啲人要等行李箱啊，後來咧發生得多之後咧，發覺咧可能咧係有啲人咧行李偷咗行李出嚟咧，即係話啲機場咧偷出嚟之後咧，就喺嗰度咯，就開咗之後咧就抄到啲嘢，我就好奇怪啊，咁所以亦都反映到啦，我哋温哥華亦都應該咧機場咧係有多少問題喺嗰度嘅，咁你話佢點樣去防止咧？當然咧警察方面咧佢亦都有佢哋嘅方法啦，機場都有佢嘅方法，咁但係咧就我哋。即係我哋自己證明啊！我覺得要旅客嚟講證明咧，我哋自己係個行李同我冇關啦。而家最好啦，有手機，你一幅相，你個行李箱係點，或者甚至你打行李箱即係 pack 行李箱之前，咁你影咗裏邊大概係點樣啊？雖然可能咧都好亂啦，咁但係咧可以影咗行李箱裏邊大概係點樣，同埋咧行李你或者有可能嘅話咧，甚至係做 check in 啦。好多時而家佢落咗嗰個所謂個 tag 落咗個牌之後咧，就你都可以影幅相，那個牌貼住嘅嗰個依個係嘅機嘅時候。

0: 但你要行李箱嘅时候，你影幅相，即系话到时我你攞翻出嚟，个样唔同咗，或者个形唔同咗咧，你都可以话喂，我 check in 嗰阵时唔系咁嘅样嘅。咁甚至咧有啲朋友咧就用呢个而家所谓嘅租中器啦，或者好似苹果叫 AirTag 啦，都有一个几好嘅，因为咧好多时起码，譬如佢将你自本身我调咗走之后，你知道个行李就嗰件唔系你行李啦，因为虽然个牌系一样，但系咧你。在这个是手机上面你知道的行李箱去做相当有限的，我去很多国际的旅行都是知道的，他大概只在哪里，有时候就知道我的行李箱究竟有没有来到，有时候就寄失了的。
1: 嗯，是的，那的确这些科技产品甚至乎有航空公司将一些旅客 的行李最后捐到给慈善机构，那些旅客都可以透过这些产品找回个定位，那都相当犀利。那Joseph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 咁舊年咧有至少17個人因為咁嘅情況咧就被扣查，咁證明咗咩咧？證明咗喺加拿大機場嗰啲行李嘅處理同埋行李嘅安檢程序咧係有漏洞，令到呢啲跨國嘅販毒集團咧可以隨意咁樣利用呢一個咁嘅漏洞。旅客咧喺多倫多機場上機，咁咧就嚟到温哥華嗰陣時咧，就俾温哥華嗰啲執法人員咧上去捉咗佢，咁点解呀？咁原来佢啲行李呢查到呢係喺案件嗰陣时呢就查到有毒品，咁咁就证明呢调包呢个行动呢就喺过呢、這个喺多伦多嗰边过案件嗰陣时呢之前呢换㗎啦。咁而呢亦都有旅客呢就去到外国入境嗰陣时呢就俾人哋拉咗，咁因为佢嗰、那個俾人掉咗包嚇，有毒品喺佢個行李箱入邊咁樣，咁俾人拉咗咁。咁呢樣嘢就證明咗咧，話喺行李嗰個安檢程序嗰度咧，睇唔到裏頭有毒品。啊，咁呢兩方面嘅情況咧，都係唔合理想嘅。而咧雖然話警方拉咗有人咁，但係咧亦都有好多案件咧仍然有查緊，亦都冇人被提出檢控咁。咁原因咧就係咩啊？原來喺機場入邊咧，喺皮爾遜機場入邊嗰度咧，有呢、這個部分嘅限制區咧，存在咗一啲閉路電視咁紅點啊。咁變咗咧，你知換包好快脆啫，幾秒鐘就搞掂啦。咁變咗咧，不知情嗰啲監察人員咧冇辦法，亦都冇機會可以及時發現有調包嘅情況嚟到進行呢個制止嘅。而家咧，成功咁样调包而顺利入境外国嗰啲咁嘅贩毒活动咧，究竟有几多咧？其实冇人知喎。捉到话，即系咧发生咧，就发生咗超过17个人俾人哋咁样扣查，但系真正冇俾人扣查而成功换咗包之后，成功将啲毒品运去外国嘅有几多单咧？咁真系冇可能去搵得到啦。咁而家睇嚟咧，我自己嘅问题咧就话咧，机场啊，而家是不是已经增加了一些闭路电视，令到呢在限制区里面呢完全没有盲点呢？这个是其一。其二呢，我自己觉得就说呢，只要呢即是想犯法想做电包活动这些人呢，如果他们知道一定会有录影的证据，到时呢犯法做电包的人呢 100% 会被定罪的，我想呢就没有人呢肯去这样做电包 的活动。
1: 嗯，
2: 而呢啲嘢可唔可以做得到呢？咁我觉得係可以做得到嘅。咁你若果行李安检嗰度工作做得好啲，唔会话呢有毒品嘅行李都可以过得到安检。之其一。其二呢就係你调包嗰啲人有录影证据一定可以检控成功嘅，一定会被定罪嘅，亦都冇人咁愿意去做。呢两样一齐做嘅话呢，我觉得有调包咁嘅情况出现呢，那个机会呢就会极之低嘅。甚至即系唔会有可能出现啦。
1: 系咁啊，的确呢啲装有毒品嘅行李，用嚟调包嘅行李，点样出现喺机场入面，俾人可以用嚟调包咧？呢、這个都系一个疑问嚟。我哋收翻嚟继续讨论。
3: 深深行两大 ANP 王牌产品推出买四送一大优惠 ，ANP 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嚟自挪威深海小沙甸鱼提炼，高效吸收，全面守护心脏、大脑同眼睛健康。仲有 ANP 崩欧野生英华花青素比种植蓝莓多15倍，护眼抗氧化效果更出色，即刻嚟新亚洲广场深深行，电话403-230-8698，买四送一，机会难得，快啲行动。

0: 直击
1: 黄良仁。咁我哋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咁讲起搭飞机咧，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咧，咁有一张嘅图片咧就显示中方嘅礼物咧俾人掟咗喺机场垃圾桶。咁呢张嘅照片咧喺社交平台度疯传啊。咁唔少嘅社交平台贴文同埋传媒嘅报道咧，都引用咗一名白宫随行记者嘅贴文嘅内容。咁不过之后经过德国之声嘅事实查核结果咧，咁发现呢张嘅图片系 AI 生成，咁冇证据显示美方将所有中方嘅礼物抌喺机场。咁喺众多嘅网上传播嘅内容当中咧，唔少人系援引咗保守派大众报纸《纽约邮报》嘅白宫记者嘅一篇嘅贴文内容啊。咁贴文当中其中一句咧，就话当时任何嚟自中国的东西都不允许带上飞机。咁呢一番言论咧喺社交平台度掀起咗呢一个嘅轩然大波啦。咁德国之声咧亦都系就此咧向呢名记者本人求证。咁呢名记者随后就话咧，澄清就话呢个举措咧睇嚟只系针对电子设备同埋官方证件材料。咁佢随后又补充佢唔确定国礼嘅情况，已经问咗白宫，白宫就冇应到机。咁我都想请教两位啦。咁从今次呢一张嘅 AI 图片嘅事件咧，同埋呢啲嘅社交平台上疯传嘅内容咧，点样反映紧民间对于中美关系现状嘅睇法咧？咁中美关系嘅现状又系咪好似呢张图片咁样，系反映紧一啲嘅实情咧？咁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啊？
2: 我自己睇法咧，就始终中国同美国嘅关系咧，都系好表面嘅咧。而家美国咧，始终咧都系唔想中国即系越嚟越强大，所以佢哋咧亦都会竭尽所能咧去全方位打压中国嘅一切发展嘅。这个咧就系我睇到而家即系中美关系嗰个现状。至于你话呢个咁嘅生成嘅图片，嗰啲咁啲人好多时即系、就是、我唔知道呢、这个做呢个图片出嚟嗰个人嗰个目的系乜嘢啦。点话就系有政府方面嘅指示嚟去做呢啲嘢，即系我哋作为普通人系无从知晓嘅。咁睇下你啊，即系点样睇嘅啫咁样。但我自己觉得咧，即系若果你话呢个记者本身，你睇下佢自己本身嗰个企位系乜嘢嘢，佢自己本身嗰个谂法，即系对中国嘅睇法系乜嘢嘢，所以佢咧作啲咁样嘅报道而咧，因为呢样嘢咁掀起晒咁多嘢，所以咧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就要即系睇一睇啦。再另外一方面咧，咁白宫方面嚟讲咧，咁应该咧就企出嚟去高姿态咁样话，呢一个系假嘅，唔系真嘅事实咁样，好似以往白宫有啲图片觉得系假嘅，系生成嘅图片咧，佢哋会出嚟即系好清楚咁样话呢个图片系假嘅，或者话呢个报道咧系虚假嘅咁。咁而家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就话咧，喺美国方面嚟讲咧，佢哋系世界一哥，站喺佢哋立场嚟讲咧。他们打压即是任何一个国家想说来取代他们的地位的话呢，或者有意无意啊，总之呢那个结果呢是取代了美国一个地位的话，他们都会施以制止啊、阻拦啊、打压啊这样的手段啊，这些东西即是正常的，我自己觉得。因为他们要保障他们美国的本国的本身利益嘛。好像当年日本日元他很强的时候，那美国不是打压他们咯，所以日本一打了跌咗落去几十年咯，而家即系咁样睇翻嚟讲嘅话咧，中国咧，你话如果唔系即系而家即系之前即系嗰啲领导人同埋而家习近平啊嗰啲早有先见之明，做好各样部署嘅话咧，今日美国嘅打压形式咧就唔系好似而家我哋见到咁样样啦，而可以实实在在咧即系将你打冧咗噶啦，好似打冧日本咁样样。而家咧，我净系知道咧就话咧，譬如好似讲到话即系、那个。呢、这個形象咁樣講話，中國即係話美國政府唔俾嗰啲電子物件啊各方面嘅喺中國嗰啲相機咁呢樣嘢都無可厚非嘅。喺美國方面嚟講，因為佢嗰個係空軍一號啊嘛，有好多精密嘅儀器啊，好多通訊啊各方面嘢喺曬飛機上邊啊嘛。咁佢有咁嘅戒心，我覺得亦都不為過。調轉頭嘅任何國家個領袖若果有咁能力嘅話，都會咁樣做啦，要保護自己嗰、那個。国家的机密啊，国家嗰啲设备嗰啲资料啊，各方面嘅嘢咁。喺讲到话咧，即系话而家啲人见到咁嘅

0: 封存咁樣嘅人工生成嘅圖片咁樣，啲人會覺得點樣呢？咁我諗知道即係中美大家角力嗰個關係，嗰啲人呢睇嚟都會覺得話誒、欸、你哋好正常啦、啊、咁樣，但唔知嗰人咧會信佢係真咧，這個呢就會有個情況咧就係咩，令到啲人咧覺得中國咧係一個會用盡一切辦法同埋機會去偷取別國呢個機密同埋個人私隱嘅一個絕對唔可以信賴嘅國家。但呢啲係基於冇對中國冇認識嗰啲人咧，就可能會有咁嘅結論睇到呢個圖片。但好在而家咧，亦都有好多報道咧已經講出嚟，呢個圖片係人工生成嘅啫，唔係真係有歧視咁樣。但咧最可惜咧就係話咧，法官應該咧好鄭重咁樣出嚟作一個公告。咁我覺得咁咧就可以解除呢一個咁樣嘅疑慮啊。同埋咧，亦都對中國方面嚟講咧，亦都顯示咧白宮本身咧。始终咧，虽然同中国对抗，但系咧，应当要做嘅嘢，正确要做嘅嘢，佢哋都会去做。我谂咁样对双方嘅关系嚟讲咧，都有好大帮助。
1: 嗯，咁啊，睇翻呢一张经过查核证实系 AI 生成嘅照片咧，咁啊，其实个构图都颇为粗糙。咁啊，但系呢一张图片虽然系假嘅，咁啊，但系佢嘅意象咧，会唔会又系中美现实中嘅关系嘅一个现状嘅写照咧？呢个都系值得我哋去深思嘅。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咧？呢一张照片嘅流传同埋一啲嘅相应嘅网络贴文咧，又点样反映民间对于中美关系现状嘅睇法咧？
2: 我就分开三边睇啦。第一嚟讲，你话个个都话 AI， 即系小弟咧都用好多 Photoshop， 咁好多 Photoshop 嘅朋友咧睇到呢幅相咧，就觉得咧都系好易做啦，你用人手做啦，唔使话用啲人工智慧，因为咧系好明显咧，睇个747个机个机头已经系好唔妥，咁仲有咧就话跟住喺啲图片有好多嘢，而家都睇得到就话系改咗啦，咁肯定咧就算系就先啦，我哋啲比较系新手或者系冇咁好嘅。用 Photoshop 都做到咯。咁讲翻 Photoshop 咧，咁我哋绝对亦都唔能够信任美国而家嘅白宫嘅。咁啊，早嗰排大家咧系有记得咧，就白宫发过一张图片咧，就系佢哋个总统咧同一只企鹅喺呢个格陵兰上面行紧嘅。咁就呢个咧就谂记得系美国白宫发嘅相，咁自己当然啦，佢嘅技术就高级好多。咁但系你话呢件事如果系冇咗 fact check 嘅话，好多人美国咁好多美国人你信咗嘅话，企鹅啊，格陵兰有企鹅。咁如果大家即系稍微有读过书嘅人咧，都会知道啦，企鹅喺南极嘅，北极系冇嘅。咁好多时而家又讲到一样嘢就系、是、大家咧，所以咧就话多谢听啊，即系仲系收听我哋而家传统嘅传媒啦、电台啊，或者电视台或者报纸啊，仲有印嘅话，就是、因为好多时咧，所谓传统嘅传媒上边咧系有所谓呢个系监制啊，或者系呢个编辑啊，好多时嗰啲嘢咧。是即系佢哋做咗几十年经验咧，佢望一望，听一听，你觉得有啲嘢唔系好妥喎，咁样咁就会咧。而家嗱，好多而家大家有留意咧，好多我哋传媒咧已经系有一个叫 fact check， 即系话咧，佢无论佢自己本身写嘅个人、个作者、个记者或者好多嘢咧，佢都会所谓 fact check。会唔会呢件嘢系有其他嘅解释咧？咁呢样嘢咧，如果大家上网就咁睇啦，譬如 X 嗰啲咁啊，上网咁佢求其写咗落去咧，佢啲人传咗算嘅 ，share 咁啊算嘅，佢有冇 fact check 咧？呢样嘢各位嘅私人或者系上 YouTube 或者嘅所谓 blog 嚟讲咧，佢就唔需要查责任嘅。咁但系我哋传统嘅传媒里边咧，就肯定咧，如果有咩唔妥嘅时候，第一咧就系呢个监制啊，或者呢个系编辑会睇得到。但系出错，如果真系出错，因为佢亦都有人关得到。如果系我哋呢啲 X 咗之后咧，佢啊最多消失嘅啫，咁啊冇咩人可以尽责嘅，所以样嘢咧，我觉得系亦都系一个问题。嗱，仲有咧，我觉得呢件事情咧，当然啦，头先亦都系报道过，即系话系特朗普话我哋要成日夹住中国啊，因为咧系觉得咧系有四个国家咧系而家美国咧认定啦吓，系呢个系网络空间嘅最大主要威胁国家就系中国啦、伊朗啦、北韩咧同俄罗斯。咁但系我必要关嘅就系美国本身咧，亦都唔系咁好嘅啫。呢个其实我觉得咧，就一个礼尚往来。嗱，不过讲翻想当年啦，就2000年6月咧，中国政府咧就向呢个美国波音公司咧就买咗一架波音767-300ER 嘅飞机，咁啊作为咧当时嘅领导人。

0: 上咗相当大嘅报纸，英国同埋美国报纸咧，系报道过有咁样，即系有人讲过呢样字，咁两国家冇否认，亦都冇承认。究竟件事，我觉得可想象好嘅，即系话咁你美国，咁啊当然中国就要人要上去查啦，即系美国马基咁啊，又是领导人嘅基，佢去查。咁而家礼尚往来啫，唔紧要，摆翻啲嘢上你一机度听下都可以啩。
1: 嗯。咁啊，講到呢一啲嘅事實嘅查核啦，咁啊，今時今日好多嘅傳媒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專門做事實查核嘅機構，咁啊，但係當然咧，有時呢一個嘅信息泛濫嘅情況之下咧，到底我哋應該選擇睇一啲真嘅消息咧，定係睇一啲自己想睇到嘅消息咧？這個都係值得我哋深思嘅。咁啊，而講起呢一個嘅所謂秘密監聽又好，一啲嘅安全性又好咧，咁啊，講到去年11月嘅時候，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啊，去到當時去到南韓同南韓總統李在明會面嘅時候咧，都送咗兩部手機俾佢。咁李在明攞起其中一部未拆开嘅手机咧，然之后就问啦呢部手机安全性系点啊？咁习近平就笑咗一笑，就同李在明讲啊，你可以睇下有冇后门。咁跟住咧，大家都喺度笑哈哈咁啊，都可以见到咧系现实主义咁睇咧，呢啲大国外交咧温情脉脉嘅表面背后咧，都有好多嘅以虞我诈，话唔定。咁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南韩又讲起手机咧，咁啊喺南韩方面啊，三星电子系呢段时间咧正系酝酿罢工，咁啊劳资纠纷持续之际咧，咁啊就喺佢哋即将工会方面即将罢工之际咧，系三星电子嘅劳资双方喺今日深夜突然间就出现戏剧性嘅转变，咁啊达成咗奖金协议暂定，奖金协商方面嘅暂定协议，咁啊令到原本一触即发嘅大规模三星电子罢工嘅危机系暂时解除。咁啊，今次呢个最新消息咧，亦都系令到外界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受冲击嘅担忧系暂时降温。咁啊，讲紧系三星电子嘅晶片广泛应用于包括人工智能 AI 同埋电子产品在内嘅各个领域嘅。咁啊，外界原本担心今次罢工可能会造成严重嘅营运中断同埋经济损失。咁啊，而讲起三星电子咧，受到 AI 热潮嘅推动咧，佢哋嘅股价过去一年飙升近400%。咁啊，员工方面就要求公司将部分嘅利润作为奖金发放。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嘅，咁啊，请教 Joseph 关良洲，你又觉得今次三星电子嗰方面嘅劳资纠纷咧，点样反映紧而家嘅半导体市场嘅生态咧，同埋呢一个嘅 AI 发展之际咧，关于佢哋嘅经济效益嘅分配方面嘅争议咧？
4: 三星咧喺韩国咧系间好大嘅企业嚟嘅，咁啊请好多员工嘅，咁佢哋做嘅产品啊各方面嘅嗰个范畴好大嘅。喺佢哋公司入边咧，咁啊当然啦，你公司咁大咧，有咁多部门啦，咁原来佢哋公司入边咧个半导体个部门咧盈利系最多噶啦，咁咧当然亦都有好多部门咧仍然处于亏损嘅状态嘅。咁工会咧同劳资同劳方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劳方同资方方面嚟讲嘅话咧，工会咧就觉得咧分盈利咧就应该用一个方法咧，就系咩70% 咧就平均分配，唔理你个部门赚钱蚀钱，都70% 分俾你所有嘅部门。30% 咧就基于业绩嚟到分啦，咁样工会咧就坚持要咁样做。嗱，工会系代表所有员工啊，唔理你嗰个部门赚钱蚀钱，佢都代表你噶嘛。所以我觉得在工会方面来讲，这样的要求呢其实都是合理的。在资方方面来讲呢，就觉得没理由啊，因为分花红啊，就梗是跟这个业绩去做的啦。所以劳方呢就愿意说呢，我拿 40% 出来平均分配，所有人人有份，但是 60% 呢一定接业绩来做。工会呢就企硬拒绝了， 咁咧。

0: 个就是佢最大嘅争拗点啦。个问题系咧，三星咧系供应全球嗰个叫 DRAM 市场咯，超过30%，佢哋系全球嘅核心供应商之一。而咧，若果咧三星因为罢工停咗生产，咁变咗延迟交货嘅话咧，三星就当然会因为违约就要赔钱啦。而咧，因为咧三星冇货出咧，亦都会冲击到全球嗰、那个供应链嘅稳定嘅。嗱，当你喺出现咗供应少，呢、這个需求咧仍然系咁多嘅话咧，就会影响全球嗰个工业嘅生产，同埋咧嗰个成本啊，亦都系咧加强咗个通胀嘅压力。所以三星咧，即系我哋而家睇成个行业嚟讲咧，其实系集中喺好几个大嘅生产商嗰度。咁你呢啲咁样嘅半导体集中喺几个大嘅生产商嗰度嘅话咧，每一个生产商有咩喐嘅话咧，就会影响全球，亦都影响全球嘅通胀。所以呢样嘢系好事定唔好事咧？咁样其实呢样嘢不论个好事唔好事，我哋都冇选择嘅。我哋作为消费者，就只能够系喺旁边观望嘅啫。而咧，因为咧生产呢啲咁样嘅而家啲半导体啊嗰啲咁嘅嘢咧，越嚟越精密啦，变咗咧你需要嘅科技啊，你需要嘅投资啊，各方面咧都好庞大，所以变咗咧整整下咧就一定咧系得寥寥无几个生产商做晒所有全球嘅供应呢一方面咧。你话政府可以做咩嘢啊？或者我哋个人做咗咩嘢？我觉得系冇嘢可以做嘅，只不过咧系喺做旁观者咁嘅。
1: 识得咁啊！我而家唔知道佢即系而家就暂时话即系有嘢可以协助到啊！咁个详细情形点样？咁我睇到两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工会咧非常之醒目啊！咁就话咧佢本来嘅暂停咧就话系会系18日嘅罢工，咁因为咧其实早前都讲到对供应链上面嘅嘢，因为18日如果系做足18日咧，应该就好直接影响到吓呢、這个系其他生产。咁讲起其他嚟讲咧，好多时咧而家头先啊讲嚟讲紧都系三星，其实三星好多都系外判嘅嘢噶。咁佢有第一佢讲呢有成千个一级供应同埋数百个二三级嘅合作嘅厂房。咁即係话呢佢嗰、那个如果要分离嘅话，咁亦都系老实讲员工当然有啦。咁佢二三线嘅供应商喂佢做得好，咁你啲员工先可以将啲下埋做得即係出嚟完善嘅啫。咁你话二三线嘅供应商话佢需唔需要佢都要分离呢？我觉得呢样嘢工会有冇考虑呢？我就觉得佢似乎冇諗到啦。
2: 嗯，不过今次南韩总统李在明都发咗声，都可见咧，今次呢一个三星电子方面嘅罢工危机咧，都系影响面系颇广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3: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2: 咁啊，讲起科技又讲起飞机咧，我哋一齐关注下无人机产业嘅发展。咁啊，讲起近年咧，俄乌战争去到近期嘅全球冲突嘅实战经验嚟睇咧，无人机已经从过去嘅辅助角色咧，跃升为扭转战局嘅关键武器。咁啊，根据乌克兰嘅传媒指出咧，喺今年3月一个月内咧，乌克兰利用新型嘅自制拦截型无人机，成功击落高达33000架俄罗斯无人机。咁啊，凸显乌克兰喺4年内战争期间，从无人机产业几乎为零嘅极度劣势当中崛起，彻底改变现代战争嘅游戏规则。咁啊，今个月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话，乌克兰已经开始同俄罗斯同加拿大达成一项军用无人机交易做准备。咁啊，不过此际咧，我都留意到土耳其传媒方面嘅报道咧，就引述当地一啲嘅官员透露啊，加拿大亦都正系同土耳其就住购买中空长航时嘅监视无人机咧进行早期磋商。咁因为土耳其嘅无人机咧喺就算开战之前咧，都已经打响咗佢哋嘅知名度，系讲紧喺中东方面嘅应用等等。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时今日我哋加拿大无人机产业嘅发展咧，系咪对比好多国家嚟讲都？

0: 危滞后咧，咁我哋加拿大又需唔需要展开外购咧？定抑或系我哋要打造自己嘅无人机产业咧？咁啊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
1: 我哋根本上即系过往即系政府咧都冇乜点样着重喺军事啊、国防啊方面嗰边使钱嘅，咁直到而家即系可以一半被逼啦。咁啊，先增加军费咁样样，到两个 percent， 跟住3.5% 咁。而家既然你冇钱挤落去嘅话咧，咁当然嗰个工业嗰或者啲企业喺嗰方面嚟讲，点可以发展咧？咁样，因为你始终军工企业咧都系靠政府就同你买噶嘛，唔系话普通平民百姓去买噶嘛。咁讲到无人机咧，其实经过即系乌克兰同俄罗斯呢场战争咧。咁你睇得到咧，佢喺戰場上面嗰個影響力咧，其實非常之大。無人機咧，雖然咧佢係細細架咁樣，製造成本咧就好低嘅啫，相比呢啲導彈啊、飛彈啊、智能炸彈啊嗰啲咁樣，佢殺傷力咧唔大，但係咧係可以發揮到同等嘅心理作用嘅，係可以有威脅力同埋有阻嚇力嘅。嗱喺個製造流程嚟講咧。相对来讲亦都是非常之简单，同埋需要的时间不多嘅。只要咧部件嗰啲供应链完整的话咧，呢、这个短时间之内咧就可以大量生产。啊，就因为佢可以大量生产，同埋咧佢可以作自杀式咁样嘅武器嚟到攻击对手嘅话咧，变咗咧喺好似美国啊，好似俄罗斯啊咁，似乎咧都束手无策嘅，因为始终咧。即系你睇得到啦，而家乌克兰时不时就炸到莫斯科嗰头，用啲无人机。咁嘅话咧，就即系证明咗，虽然好似俄罗斯啲军工企业咁强大啦，咁样佢哋都束手无策。而系好似喺美国咁样，佢哋有冇方法咧？咁即系我觉得佢哋都未必系真正系有方法。因为如果有嘅话咧，我谂呢、这个北约啊或者欧洲嗰啲国家已经有呢啲咁样嘅装备。而佢哋可能咧會將啲裝備已經俾去烏克蘭嗰度實戰嚟去使用啦，但系咧唔聽到話有啲咁嘅情況，反而咧烏克蘭自己本身咧喺無人機呢方面嚟講咧，即係嗰個發展同埋佢個攔阻無人機嗰方面嚟講咧，因為戰爭嘅原因，所以咧喺生存嘅動力咧，就令到佢喺呢方面嘅大力發展，而家成為咗一個即係最強嘅無人機嘅生產嘅國家。咁加拿大咧，而家亦都知道，因為我哋而家係增加軍費啦，咁我哋都知道無人機嗰個作用啦，變咗所以咧，而家就向啲無人機發展比較先進嗰啲國家咧嚟到洽商，希望同佢哋買啲無人機翻嚟，可以做我哋即係國防方面可以用咁。另外一個方面咧，我自己睇到無人機其實咧亦都係一個恐襲嘅工具嚟嘅，所以喺反恐方面嚟講咧，亦唔可以即係。唔小心嘅，因为咧无人机嘅话咧，你即系随时可以作出呢、这个即系虽然杀伤力唔大，但系咧都可以有杀伤力嘅话咧，变咗咧喺恐袭方面嚟讲咧，我哋一定要提防。
0: 咁啊，讲起呢一个无人机咧，我哋睇翻俄乌战争嘅进展啦。讲到喺2022年2月，俄罗斯啱啱入侵乌克兰嘅时候咧，乌克兰嘅无人机战力咧系相当匮乏嘅。咁啊，当时只能够依赖少量嘅土耳其制 TB2 战术无人机。咁啊，但系初期虽然有战果啦，但系都因为呢个体型较大同埋容易受拦截咧而遭到损失嘅。咁啊，后屘咧几乎就推动咗。国防科技中心同埋无人机军团等等嘅国家计划啦，建立咗数百间嘅民间制造商组成嘅全国市场生态系统。咁啊，前线嘅士兵如今可以直接向厂商去到订购，并且系即时提供战场嘅反馈。咁啊，到2025年，即系旧年咧，乌克兰嘅无人机产量已经突破咗500万架，系超过所有北约成员国嘅总和。咁啊，而如今我哋見到咧，正如剛才Joseph所講咧，幾乎係被逼就係去到做出一個產業創新咧。佢哋而家已經成為全球主要嘅攔截型無人機嘅生產國噶。咁啊，喺戰場嘅應用嗰方面咧，無人機都係徹底改變咗戰場嘅風貌。咁啊，根據烏軍嘅統計咧，目前雙方每日嘅戰鬥傷亡當中咧，高達70%至80%係無人機造成嘅，殺傷力已經比傳統嘅火炮戰車同埋空襲咧係去到大咁啊，而且咧成本係要比一架。

0: 嘅戰車係更加平嘅。咁啊，分析認為咧，烏克蘭嘅經驗咧係令到以工業體量同埋重型武器決定勝負嘅傳統軍事邏輯係面臨反思嘅，將會塑造今後幾十年嘅作戰典範。咁啊，回顧翻我哋加拿大呢邊咧，我哋都見到近期咧都有新聞傳出啦，陸軍嘅方面都最好正係進行改組啊，咁啊係要組成一個新嘅陸軍司，當中咧係要包括一個無人機嘅大規模應用啦。咁啊，都想請教 Victor 文峰，你又點睇我哋加拿大喺無人機發展嘅方面，會唔係咪處於一個滯後嘅狀態咧？又會唔會造成問題咧？咁啊，應該尋求係喺外國購買，定係我哋自主發展咧？
1: 咁啊，你兩位都係喺度講開無人機喺軍事上面應用啦。咁啊，老實講，軍事上面應用咧，當然就係、是有好多元素喺嗰度。咁譬如烏克蘭真係生死存亡咧，咁啊做任何事情咧就唔係淨係做依個無人機噶啦。咁啊，當然佢揾到依個所謂一個彎路嚟超車咧，當然佢係亦都係成。咁但係你講喺戰爭上面嚟講，好多時咧就催生咗好多嘢，因為生死存亡。咁我哋加拿大做嘢就係、是、第一加拿大咧就冇乜生死存亡嘅問題啊，除咗而家話即係美國話逼我哋之外咧，咁變咗咧加拿大嘅民眾啦、政府不嬲嚟講咧，都係啲嘢咧就係、是、大家睇睇啲所謂公共事業，譬如話好簡單睇翻温哥華市啦，起一條咁嘅短短嘅鐵路咧，都已起到啊拖曬各方面嘅嘢。咁啊，你話係？會唔會逼得到喺軍事上面咧？喺依個有進即係超越嘅進展咧？我睇到佢咧就話咧就宣布咗咧係今年年頭嘅政府聯邦政府宣布咗咧就會係投資1.053億之內咧係喺依個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加拿大一個國立嘅研究依、這個研究者。咁呢個叫做研究啫，咁就係即係話咧佢我嗰時我一睇到我覺得佢應該亦都研究一下。雖然而家我哋國防係好緊要，第一樣嘢有時咧同美國差唔多麥面，美國呢樣講到咧最近呢幾日咧話特朗普咧話加拿大啲國防都係我哋嘅站啊，咁當然咧，國防好緊要。咁但係依筆錢可唔可以用喺一啲即係民生上面更好嘢啦？嗱，其實加拿大咧有好多方面咧都已經係有應用呢個無人機噶。咁好多時大家而家依幾年啦，冇唔好彩啦，咁就依個自然嘅災難咧，譬如依個山火啦，咁佢咧亦都有人即係會係用機，因為咧佢好難去。但當然我哋普通人唔應該去嘅啦。咁但係佢專業嗰啲，佢可能就係用無人機啊，各方面嘅佢容易觀察到。好多時飛機咧，飛入去咧就可能會有一個危險喺度，咁當然救火就唔同啦。咁亦都係以水災啦，佢亦都容易睇到啲水啊各方面咁配運機。咁其實農業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好多應用嘅。咁我就見過咧有紀錄片就係而家其實係商業嘅應用，即係點樣應用咧？就係、是、春天嘅時候咧，我加拿大咧就係、是、冬天好緊要啊。咁春天嘅時候去融雪嘅時候咧，我哋傳統所謂嘅農嗰啲農用嗰啲機器啊，譬如 combine 啊，所謂嗰啲收割機。好大部啊！咁任何機咧喺去融雪嘅時候上去依個泥面，大家知道會發生咩事啊？當然咧，你好難下。第二咧，你壓實啲泥咧，你種嘢之後好難咁。咁變咗咧，而家已經有商業用嘅無人機咧，就係、是、甚至咧係可以幫啊佢依個殺種。因為咧咁佢無人機完全掂地下嘅，變咗佢就唔壓實啲泥。咁同埋咧係譬如施肥啊，或者甚至依個嚇噴農藥，而家都有用依個係無人機。咁嗰啲無人機除咗軍事，當然咧而家係加拿大，我哋要係急起直追喺軍事上邊。咁亦都喺依個民用上邊咧，我覺得政府應該係撥啲錢係做嗰樣嘢。咁嗰啲民用咧，亦都係喺軍事上邊咧，加拿大係我哋一個啲即係人命係緊要嘅地方嚟嘅。變咗類似咧，就而家即係話軍會亦都考慮到好多時佢嗰個辣手程度，就話如果係恐怖襲擊，或者係甚至而家好似係依個係波羅的海咁嘅幾個國家，啲人係可能個國家本身嗰個無人機唔係襲擊你嘅，可能咁啲出咗問題，去咗第二個國家。咁而家我哋加拿大都係啦，可能嗰啲無人機可能係即係本身係所謂係玩嘅無人機，佢闖入咗依個係所謂係軍事基地，或者倒翻轉頭，或者係咧就有一個好例子就係佢哋舉例就話，譬如一隻係依隻戰艦入海港嘅時候，咁見到有無人機嚟睇，咁可能個無人機係啲我哋啲即係法師友想睇下戰艦啊近啲睇下點樣，咁係咪就要射低佢咧？咁但係佢咩情況之下覺得無人機真係有威脅嘅話咧，依、這個亦都係令到軍部咧，我哋依啲即係自由。國家社會咧係會有一樣，當然如果你個所謂專制啲國家就話唔飛啦，咁但係我哋啲國家時候，你即係點樣知道佢係即係只係即係普通一個好奇啊，要話係有依個敵意嘅。
0: 嗯，我哋加拿大喺我哋國內咧，無人機嘅應用同埋佢個飛行範圍咧都有。

0: 格的規定啦。咁啊，剛才 Victor 提到農業用的例子啦。咁啊，喺農業用方面咧，聯邦政府方面對於無人機的規管咧，嗰、那個農業嘅農藥嘅噴灑咧，咁啊都係一度係一個嘅禁止嘅範疇啦。咁啊，而呢一個無人機嘅大細咧都有嚴格嘅規定。咁啊，喺如今無人機發展迅速之際咧，我哋加拿大去點樣從法規上又好，從科技產業嘅支援都好咧，點樣推動無人機嘅產業嘅發展咧，都值得探究。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呢一度，好多謝兩位，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1: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2: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本言会之音，施足全情意。本言诗中每逢星期三下午，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为你介绍中国传统四大类乐器：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敲击乐器，同埋选播粤语动听、抒情委婉的乐曲。
2: 管弦诗竹是由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6: 翻到嚟今集嘅时事对对碰，我系节目主持 Anna 黄音平，而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咁啊，唔知道大家咧喺网上购物嘅时候咧，有冇习惯咧预先清空咗一啲浏览记录再去买嘢？咁样问咧，系因为咧随住而家嘅网上购物嘅日益普及啦，咁再加上强劲嘅演算法啦，咁而家嘅好多嘅网购平台啦，包括一啲网上超市、订机票嘅同埋订车票嘅平台，其实咧都置入咗一种咧叫做 surveillance pricing 监控定价或者演算法定价嘅技术。Kenneth 啊，呢一種嘅 surveillance pricing 啦，以演算法或者大數據嚟設定價格嘅方法啦，咁其實都唔係一件新鮮事啊。咁點解而家咧先會成為大眾甚至係立法機關啦都關注同埋熱議嘅問題咧？
7: 其實所有商户咧，佢定價咧，其實以往嚟講咧，都係個商户自己憑住佢自己對個市場嘅了解，或者佢對於個市場嘅一個期望係做啲咩嘢咧嚟定自己嘅價嘅。咁但係隨住即係互聯網越嚟越流行啦，咁然之後互聯網上面嘅數據呢亦都係俾人哋無論個平台自己啦，又或者有啲中介公司呢就搜集咗之後呢，再加上分析，加上現時嚟講人工智能嗰個算法嘅算力嘅能力呢，就可以分析咗出嚟呢，就可以提供到俾呢啲商户呢係用視乎你自己個人嘅情況呢嚟幫你定價，咁所以就叫做監控定價啦。即係換句話呢，呢個平台上面或者呢啲公司呢，就透過呢啲大數據呢監視住你嗰個需要，同埋跟住呢就控制佢個價錢嚟定價，咁所以就叫做監控定價啦。
6: 嗯，咁以前按需求而定嘅定价方式，而家慢慢就因为科技嘅演进，被演算法定价咧去取代咗。咁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之中咧，消费者不知不觉就被呢一种嘅科技控制住。咁究竟 surveillance pricing 系咪应该要设立限制咧？咁转头翻嚟第二节，继续同 Kenneth 分析下呢个潜在喺我哋日常之生活之中嘅一个科技。

0: 科技定价问题，转头再倾。
1: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来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来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在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咁今集咧继续会探讨下啦 ，civilian pricing 嘅模型。咁其实咧以市场动态嘅供求咧去定价嘅方式咧，喺航空业同埋酒店业咧，其实已经存在咗几十年噶啦。咁而家之所以演变成为全球热议，亦都引发起立法机关，譬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嘅介入啦。咁系因为演算法嘅一个定价方式咧，某种程度上咧已经违反咗咧宏观经济上面嘅供求配给，咁变成咧。是针对个人的一个定价模式。Kenneth， 可不可以用一些实际的例子去解释一下，究竟什么是 Civilian Pricing， 而这种的定价模式对一般的消费者又有什么影响呢？
4: 由一般的市场学上面定价呢，就是说你定到的价呢是那个消费者呢愿意去支付的价，就是最好的价啦。咁当然越高越好啦，对于那个机构来讲。咁以往一路以来的时候，个定价呢都是以那个机构自己去决定的。咁即是可以说所谓一个动态的决定啦。譬如动态的定价呢就可能视乎供求的问题啦。咁最常见的呢就是譬如在航空公司啦。咁如果啲机位越来越少的时候呢，你会发觉订个机位呢会越来越贵喎，咁呢系就一般嘅动态嘅呢个定价嘅方法。咁而呢个所谓嘅现时嗰、那个呢、这个唔同嘅个人化嘅定价呢，就系唔系以一定系个公司嚟去决定，而系呢就系、是靠啲大数据呢同埋啲平台呢搜集咗一个个人上面嘅资料，咁而呢一路监控住呢啲资料，而呢个资料呢就可以帮助嗰个机构呢帮你定价。即係譬如举个例呢，就係话佢要睇下你譬如住嗰个区域喺边度啦，如果你住嗰个系一个豪华呢个区域嘅话呢，你可能买嗰件嘢就会贵啲㗎。咁亦都可能睇下你嗰、那个民生嗰个有啲特别需要，譬如你啱啱喺屋企度，佢透過啲平台上面知道你係，譬如一身有一個嬰孩嘅話呢，咁可能你嬰孩嘅用品呢，佢不但係推介俾你，同時佢知道呢呢啲嘅價錢呢，佢可以企硬少少啦。咁呢啲咁嘅個人嘅監控住嘅定價呢，就係唔係因為嗰、那個平台嗰、那個或者嗰間公司普遍上嚟定，而係因你個人嚟定嘅。咁所以就變咗呢，就係呢個有監控式嘅定價啦。
0: 咁嗱，根据呢一种咧演算法或者监控嘅定价模式啦，咁相信最大嘅忧虑之处咧就系歧视嘅一种价格嘅歧视啊，咁同埋咧可能会剥削咗咧消费者嘅权益，因为而家嘅演算法啦，同埋企业追踪嘅技术咧系属于商业秘密啦，系唔需要对外公开噶。咁我哋喺冇大数据嘅情况底下咧，亦都好难估算咧究竟呢一种演算法嘅定价方式咧系覆盖咗几多嘅市场或者普及程度咧去到边度噶。咁 Kenneth，目前的情况底下，其实是不是没办法知道究竟哪一些商家有用演算法定价，哪一些是没用呢？
4: 是啊，这个确实是非常之难决定的，因为好多时嗰啲商家呢，佢定价嘅时候佢唔会公开佢点样去定价嘅。咁而现时嚟讲，因为一个自由市场呢，而所有公司佢自己定嘅价钱呢都系可以话系合法嘅。咁而如果有人去愿意用呢个价钱去买，而个公司用呢个价钱去卖嘅时候，咁呢个系一个 基本上好簡單嘅合約，一買一賣，咁亦都係冇任何法律上可以管制呢樣嘢嘅。好啦，頭先提到咧，你話可能會唔會係形成一個所謂歧視嘅問題咧？咁呢個就另外一個問題啦。我自己覺得咧，就話如果譬如話譬如一個人好。

0: 需要去租楼住嘅。咁而个平台上面又发觉佢真係需要租楼住。但係呢个亦都知道佢呢就係话唔係话好有钱，但依然呢就係话譬如要佢呢就係话支付，因为知道佢係有个咁嘅需要嘅话呢，就将佢嗰个租楼嘅价格呢抬到好高，逼住佢呢就唔租唔得啦。咁嘅时候呢，咁系咪真係对佢嚟讲有个价格上嘅歧视同埋对佢唔公平呢？咁呢样嘢就另外一个睇法啦。咁就视乎呢就话个社会上面对于呢啲所谓嘅有需要嘅人士究竟系对于佢嘅照顾有几多啦。如果基本上民生基本上嘅要求呢，即係譬如话衣食住行呢几样呢，我觉得社会系有责任呢令到佢哋有足够嘅。咁而呢个如果发觉喺呢方面嘅价格上面对佢有歧视，令到佢呢系不胜负荷嘅话呢，或者另外呢就系百上加斤令到佢，咁呢就似乎确实有咁唔系好公平喎。
1: 嗯，咁Kenneth 你啱啱都提到呢一啲係必需品同奢侈品呢喺一个嘅演算法定价上面嘅啲出现嘅问题啊。而針对呢一个嘅演算法或者个人化嘅定价啦，新民主党党魁 AV Lewis 呢就将呢一种消费者嘅忧虑呢带到上国会㗎。咁佢就动议呢敦促政府去禁止实体店或者係网店啦去采用一啲呢演算法嘅定价或者係定价监控啦。不过呢个动议呢好快就俾自由党同埋保守党呢喺4月15号一起否决了。我们看回民意， Abacus Data 在3月进行了一项的民意调查。虽然大多数的加拿大人都不太熟悉究竟什么是 Surveillance Pricing， 不过他们在了解之后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都觉得应该要禁止。即是说这个议题都有一些民意支持。但是为什么最后两大政党会一起否决呢？是不是因为执行太过困难呢？
0: 是啊，咁现时嚟讲，头先提过即係所有基本嘅市场嘅所谓定价呢都系以即係譬如顾客能够支付几多就可以尽量呢就攞到嗰个价钱。咁当然如果你定得高过呢个消费者一般嚟讲可以支付嘅话呢，咁于是乎呢你就可能就损失有啲顾客啦，或者佢话我唔买啦咁。咁又都有公司呢就因为譬如话佢要特别系打呢个所谓嘅市场份额呢，佢话我特别降低啲，我希望攞大啲嘅市场份额。咁呢个亦都系佢自己嘅决定。又或者呢佢话我系要譬如话喺呢个行业上面呢一个产品方面呢，我系要特别呢做到我系呢个嘅领袖。咁于是乎佢亦都定啲价钱呢就尽量系可以话满足到越多人越好。咁呢个系完全系一个自由嘅私人嘅商业决定嚟㗎。佢个机构系完全有权咁做。咁而家现时因为嗰个互联网上面嗰啲大数据呢确实系非常之流行。咁亦都有啲所谓嘅中间嘅平台呢就系佢系专系帮你搜集呢啲资料嘅，呢消费者嘅资料。咁呢啲可能系即系所谓监控定价嘅即系幕后推手啦。咁呢啲平台搜集咗啲资料嘅时候呢，咁佢就可以卖俾一啲啲商户嘅。咁当然亦都有啲大型机构嘅，即系譬如好似亚马逊啊、Walmart 啊、Instacart 啊呢啲咁嘅大型嘅呢啲平台呢，佢自己都有能力呢就用 AI 搜集呢啲大数据嚟自己分析嚟做决定呢个定价。咁但係任何人呢一听见话监控定价，监控嘅意思其实已经有个贬义喺度噶啦，就话你俾人哋监视住，你俾人哋控制住，咁所以任何人如果发觉，咦，我俾人哋监视住、控制住，都系唔舒服、唔开心嘅，即系呢一个最简单嘅形式咧，就形成咗咧，就好多人咧就反对嘅。如果你问佢话你中唔中意俾人哋监控住、监视住、控制住啊，咁冇人就会话我中意嘅。咁所以一般如果做亲呢啲咁嘅民调嘅话咧，一定系反对嘅。但系问题就话政府能唔能够去有效咁去控制呢一个咁样嘅定价嘅方法呢？咁确实又真係好难喎。第一呢就係话每个公司有自己嘅商业秘密啦，佢点样定价嘅时候呢佢唔会话俾人听嘅。咁变咗如果从一个外边嚟决定佢究竟系咪定价呢，确实呢个真系唔容易嘅。咁所以喺呢个執法上面呢会系一个好大嘅困难啦。咁喺种种情形之下，虽然AV Lewis 呢即系新民主党嘅，佢认为呢就话可能要似乎要立法呢就系控制下呢啲但系呢就发觉呢、这个喺自由党嗰方面呢就系同埋保守党都系一样，都系发觉呢就系唔赞成通过唔到嘅。咁问题系咪就需要控制呢？咁呢个就系各人有唔同嘅睇法啦。咁亦都相信系咪真系民意调查就真系可以决定呢样呢？咁调返转头，如果你问公司调查啲公司嘅话呢，公司可能话

0: 应该合理啊。我系作为一个做生意嘅，我系有权定我自己嘅价嘅。咁如果佢唔中意咪唔买咯。咁呢个系完全系一个商业行动。咁我相信亦都系好难话讲服一啲公司咧，就话你所谓嘅定价咧系有问题嘅。
1: 嗯，咁喺而家呢一个呢网上购物日益普及嘅世界，演算法亦非常之盛行同埋强大啦。咁但数据可以话系掌控住啦我哋日常生活嘅每一个细节噶。咁消费者喺现今法例下呢又可以点样自保啦。咁自由经济同埋保障消费者嘅干预政策又系咪可以搵到一个平衡嘅地方啦。咁休息返嚟第三节啦，会继续同 Kenneth 呢逐一分析啊。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到3点，四一二三啦。C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呢一节咧继续讲下 Surveillance Pricing 嘅城中热话。咁斋听个名啦，大家或者唔知道咧，究竟乜嘢系定价监控，又或者系点样运作？咁但如果你嘅浏览记录咧会造成商品价格高涨，咁大家听到咧可能都会有一种共鸣噶。Kenneth 啊，现代人咧经常都会笑啦，就话而家嘅智能电话咧会偷听你讲嘢，尤其系当你提及过一啲商品，咁好快咧就会喺社交平台嘅一啲广告啦出现相关商品嘅一啲推销。呢个现象咧可能就系演算法或者系追踪消费嘅人工智能推算。背后究竟点样收集资料数据，又点样咧？系咪靠一啲嘅点击网站嘅频率，定系停留喺相关网页嘅时间啦？咁暂时呢啲咧都仲系商业秘密，系无从得。究竟是否符合相关的私隐条例。联邦的人工智能部长 Evan Solomon 就说，这个是属于竞争局 Competition Bureau 的一个专业范畴。这样看的话，其实加拿大的竞争局有没有做到事呢？
0: 我确实亦都有真系有一个个人嘅经验咧，就系话我当我哋喺屋企入边嚟谈论一啲，譬如养一只宠物狗嘅话咧，咁冇几耐咧就发觉喺啲平台上边咧就有啲关于宠物狗嘅呢个食粮啊、用品啊，咁然之后有啲推介，咁以前系冇嘅，咁我相信确实呢样嘢咧系真实嘅，真系会系喺你嗰、那个手提电话入边咧，咁系可能系有某方程度嘅监控，可能睇紧一啲嗰个所谓嘅。重要嘅语句词句呢，咁你讲咗呢啲词句嘅话呢，咁就有啲中介公司呢就搜集咗呢，就卖咗俾啲呢啲咁嘅商户呢，係有关嘅商户，咁于是乎呢你就收到好多呢啲咁嘅广告㗎啦。咁我哋喺个网上度睇嗰啲咩网页，喺个网页上面係逗留咗几耐呀，呢啲冚唪唥我相信都係有啲中介平台呢去搜集嘅。咁然之后呢就係俾利用到嘅。咁确实系一个好难困难呢，就话如果要去禁制呢样嘢嘅话呢，咁会唔会即係除咗用私隐嗰方面话我唔可以即係譬如我去过边个网站唔应该俾你去买嘅，只可以喺个平台上面留喺个平台度就可以。咁究竟点样去控制到呢样嘢，确实系唔容易嘅。咁而过往嚟讲，即係譬如如果要用呢个控制嚟定价，而能够即係譬如去决定到一间公司究竟系有冇犯错呢，咁真係好难。加大部分嘅加下现时个监控呢，就系话唔好俾佢呢就系垄断，一个垄断式嘅或者集体去抬价。咁亦都有即係所谓譬如

0: 所以呢个所谓滴水定价呢，即係隐蔽式嘅收费啊，咁即係譬如好似Cineplex 嗰度呢，就最近呢就亦都系俾呢个个竞争局呢，就係啦，冇错啦，就去控告佢呢，就系话佢呢就系话隐瞒佢嗰个真正嘅收价，因为佢喺平台上面呢卖出嚟嗰个票价呢就冇包佢呢过半银钱嘅，到佢最后嘅时候呢所谓嘅订票嘅价钱再加过半落去嘅。咁佢冇事先系预先讲明，咁发觉呢就系话佢呢个系违法啦，就所谓滴水定价，一滴一滴咁嚟加落去，令到你呢到最后消费系多咗嘅。咁于是乎就罚咗佢由呢个6月2022年至到12月2023年呢个年半嘅所有额外收咗呢啲费用呢，就罚咗佢总共系就3890万嘅。咁佢上诉啦，咁但係最终呢就俾呢个上诉法庭呢就驳返落嚟，佢仍然系要付呢个咁嘅罚款嘅。咁呢个就系滴水嘅定价呢就比较容易啦，因为你确实呢就睇到佢系个宣传同埋佢真正收费嘅时候呢有唔同嘅地方。咁但係如果譬如话佢系一个隐蔽式嘅譬如我哋系监控嘅定价嘅时候呢，第一佢唔会话俾你听我点样监控某个消费者。咁二来呢，佢究竟监控之下佢点样去定价呢，究竟定价嘅时候会唔会形成一个所谓嘅歧视性嘅呢，系好难去决定嘅，所以真系唔容易去執法㗎。
1: 嗯，咁虽然呢企业收集大数据同埋演算法呢仍然冇办法对外公开呢啲数据啦。咁但从竞争局嘅一份报告入面睇呢，亦都揭露咗呢普遍企业呢收集数据嘅一啲方法啦。Kenneth 可唔可以讲下呢个中嘅一啲数据网啊究竟点样形成啦，咁消费者喺未有法例保障嘅时候啊又有冇方法可以自保呢？
0: 係啊，如果你系用一个某个商业机构上面嘅所谓嘅 apps 呢啲咁嘅软件嚟系去佢嗰个网站嗰度嚟睇佢嘅网站上面供应出嚟嘅服务啊或者商品嘅时候呢，嗰、那个 apps 就会肯定呢就会系将你嘅一举一动啊，包括你个滑鼠究竟个路径系点样行呢，佢都已经记录落嚟㗎啦。咁你喺嗰个某个商品嘅停留时间呢，佢亦都会记录落嚟，就决定你究竟系个购买意欲有几强劲啦。咁根据你个滑鼠嘅走来走去呢，佢亦都可以推算呢你究竟系咪搵緊一啲另外嘅更好嘅产品，边一类嘅产品，或者你系咪想搵緊一啲优惠券优惠码嗰啲。如果系嘅话呢，佢就好快就弹一张优惠券出嚟，睇下你想唔想丢啦。咁如果你要系真系搵緊优惠券嘅时候，佢突然间俾你嘅时候，你可能哎啱好，咁于是乎你就完成咗一个交易啦。咁佢亦都会根据你嗰个手机究竟系咩型号或者系咩年份嘅呢，决定你究竟系咪一个可以话几活跃嘅消费者啦。咁譬如你用最新嘅手机、最新嘅型号、最贵嘅型号嘅时候呢，佢觉得啊呢、这个人可以消费得起嘅。咁可能对你嘅定价呢就可能会高啲嘅，你买咩嘢都贵啲嘅。咁亦都根据你嗰个邮区号码、你嗰个所谓嘅地理位置呢，亦都知道啊你住喺呢一区呢系有钱区嚟嘅。咁所以我亦都可以收贵你一啲啦。咁呢啲所谓嘅资料亦都可以从一啲所谓嘅这个第三方嘅数据呢啲综合嘅呢啲中介入面呢系买返嚟嘅，唔一定佢平台收集，平台收集当然最好啦。咁但係佢亦都可以买返嚟嘅，咁亦都可以根据呢啲呢分析咗你究竟系需要啲咩。咁我哋一般好多时喺嗰个网站上面浏览嘅时候呢，佢就问你可唔可以流传你个 cookie 啊，咁呢个 cookie 呢就係知道你呢就係话喺呢个网站上面嘅历史啊，你睇嗰啲咩嘢，做嗰啲咩嘢，佢就根据呢个 cookie 呢，就你下次再返嚟呢个网站呢，佢就会知道你哎你以前嚟过喎，你以前睇过啲咩喎，就即刻迎合返你继续俾一啲认为你有可能有兴趣嘅资料俾你。咁呢啲冚唪唥都係可以话平台上面再加上大数据AI 上面嘅分析呢，其实都冇乜点走漏㗎喇。如果要大家要避佢呢，就确实真係唔容易㗎。第一就可能唔好要用 cookie 啦。咁另外呢就尽量唔好喺个公司入面佢自己本身嘅 apps 入面去浏览啦。咁亦都可能呢就话尽量即係如果你喺个浏览器上面呢，就用一个客房访客嘅身份，就唔好注登记啦。或者甚至呢如果需要嘅话呢，就可能就要翻墙，就利用好似你喺第二家一个城市第一个国家入面嚟入嚟呢个网嘅时候呢，佢就冇办法追你。咁呢啲都系可能系一个保护返自己嘅一个方法啦。
1: 咁加拿大政府啦对于呢一种嘅 surveillance pricing 啦，监控定价或者系演算法定价啦，暂时都未有立法监管嘅意义。

0: 育噶。不过睇翻我哋嘅邻居啦，美国参议院咧近期喺3月5号咧已经提出咗一项嘅法案啦，希望禁止所有嘅呢啲嘅叫做监控定价啦。咁虽然目前咧就冇共和党议员肯签署噶，咁但系呢一项嘅提案咧喺美国咧获得好多嘅美国国民去支持啊。如果美国真系成功啦去立法嘅话咧，会唔会令到加拿大咧都有效法嘅对象？咁同埋咧喺一个自由经济同埋保障消费者之间啊，咁加拿大应该要点样拿捏呢？
1: 美国同加拿大因为大家是邻国啦，咁亦都系大家嗰个文化啊一路以嚟发展嗰个情况咧都系好相同嘅。咁所以喺美国嘅大公司咧，通常都嚟到加拿大都非常之成功嘅。咁所以我哋唔知唔觉之下咧，亦都系帮衬咗好多美国嘅公司啊。咁即系唔需要讲出个名啦。咁其实我哋好多时出去买嘢，尤其是大嘅平台、大嘅公司咧，好多都系美国嘅。咁变咗美国如果立法系通过咗嘅话咧，咁可能呢就基于方便嘅情况呢，呢啲公司呢亦都未必需要话喺加拿大另外用一个定价嘅方法，可能都系用返同一套咁嘅软件啊，同一套咁嘅平台嚟做返一样嘢。咁个时候美国立咗法，我哋肯定会受直接系可以话直接受影响嘅，可以话同美国差唔多看齐嘅。咁我觉得如果美国真系立法成功嘅话呢，加拿大可能个我哋嘅政府亦都会考虑同样地照呢个版本呢再去立法。咁究竟成唔成事呢？其实我觉得都系一半一半嘅啫。因为始终系一个自由经济体嘅时候呢，我觉得公司系有权自己去定自己嘅价嘅。咁作为一个消费者自己点样保障呢？咁佢监控你呢就冇得避免㗎啦。差唔多除非你话我唔上网。咁时候如果上出网呢都可能受佢监控㗎啦。咁我觉得唯一呢就可能系值得考虑嘅呢，就起码即系譬如话货比三家啦。咁你喺网上购买呢个平台报价俾你，试下完全换一个你平台搵返同样嘅嘢，系咪都呢个价呢？咁未必有个包，未必有包单，一定系唔同。但系起码你货比三家嘅时候呢，你可能搵到一啲比较合理啲嘅价钱囉。
0: 嗯，冇错。咁啊 ,Surveillance Pricing 嘅兴起啦，咁标志住呢消费市场呢而家已经进入咗一个新嘅阶段。咁价格嘅定向呢唔再单纯系因为一个供求嘅平衡而定，而系一场呢企业呢利用演算法对于消费者进行嘅一啲心理剖析。咁虽然企业经常以一个商业秘密呢作为一个挡箭牌去隐藏演算法背后嘅一啲运作嘅逻辑，但系背后嘅数据收集呢可能已经渗透到我哋嘅日常嘅生活习惯啦，甚至系地理位置啦，以至去到每个月嘅洗费啦。咁而家嘅精明消费者啦，除咗要格价啦，咁可能仲要小心啦，数据被追踪。咁今集啦，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恭喜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6: 上一次车祸令我哋好彷徨，好彩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哋点做，最终攞到满意赔偿。佢哋真系超专业。
5: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镇定，影相，交换资料，同揾 David Yanko 帮手，
6: 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嘅话就揾 Sanquoc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4: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价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5月20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乔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克格里西南区 Bankfield 一支电线杆今日清晨起火，火势一度蔓延至附近树木。克格里消防局表示，事发喺朝早约5:50，地点位于西南17大道2400号街区。有市民向媒体 CTV News 提供影片，可见涉事电线杆起火燃烧。消防部门表示，已通知 MS 到场协助停电，以便消防员安全灌救。初步相信事故由变压器电力故障引起，事件中无人受伤。最新民调显示，大部分亚省居民认为省府推动重划选区，主要是为提高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未来选举胜算。不过，多数受访者支持由独立委员会负责选区重划工作。民调机构 Probe Research 在4月27号至5月6号期间，透过网上访问1484名亚省居民，了解他们对联合保守党政府检讨及重划省选选区方式的看法。该机构数据及分析策略师 Robson Fletcher 表示，调查显示大多数亚省省民认为选区重划应由独立委员会负责，而非由民选官员主导。而且这个看法跨越党派界线。调查显示 68% 受访者支持由独立委员会处理选区重划，包括 66% 的联合保守党支持者。另外60%受访者认为联合保守党政府希望透过重新划分选区，提高未来选举中赢得更多议席的机会。亚省政府上月通过动议否决跨党派选区委员会提出的选区重划建议，并改由由省议员组成的新委员会重新检讨选区安排。有关委员会今年4月发表报告，提出两套方案，大多数委员建议削减两个乡郊选区，并增加卡加里和爱文顿的议席。不过由两名联合保守党委任成员提出的少数报告，则建议设立结合城市与乡郊选民的混合选区。新成立的选区特别委员会共有6名成员，其中4人为联合保守党省议员，预计最迟在11月提交建议。获委任加入新委员会的两名亚省新民主党 NDP 省议员 Kathleen Ganley 和 Christina Gray 亦发表联合声明，指有关安排是对亚省公平和独立选举制度的直接攻击，批评联合保守党试图操控程序，影响下届选举结果。亚省今年的龙卷风季节在刚过去的长周末正式展开，监察机构表示全省共录得7股陆龙卷风。北方龙卷风计划 NTP 表示，龙卷风分别在5月17号下午5点至7点期间在 Crestomere 和 Disbury 出现，5月18号下午12点50分至5点15分期间 Garfield、Golick 和 Blackfoss 亦出现龙卷风， Oath 则于两日内共录得2股龙卷风。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 ECCC 已确认有关陆龙卷风个案，并表示这类龙卷风主要由快速发展的云层或较弱雷暴下的微弱气旋形成。当局提醒，陆龙卷风通常不会造成大规模破坏，但仍具危险性，可能吹倒树木、损毁屋顶或将杂物短距离卷起。北方龙卷风计划表示，其中一宗个案仍在调查中，目前未有收到任何财物损毁报告。所有龙卷风均透过民众拍摄影片确认，社交媒体上亦流传多张相关照片。另外，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表示，亚省今日下午预料有雷暴，晚间降雨几率达到60%。如市民掌握相关天气事件资料，或需要举报恶劣天气，可致电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热线1-800-239-0484。亚省政府宣布将拨款2100万元设立一项国防科技计划，连结省内专上院校、企业和加拿大军方，推动军事技术研发和测试。有关计划名为未来工程国防及主权商用途生态系统计划，将由阿伯达大学主导。阿伯达大学副校长 Amina Robertson 菲昨日在爱文顿举行记者会时表示，

0: 计划目标是将具军民两用潜力的创新技术转化为加拿大军方可实际应用的工具，并透过先进设施协助本地企业测试和改良产品，同时为学生提供实际技术培训机会。他表示，今次拨款属于未来十年总值1亿2700万元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建立完整产业链，协助本地企业进军国防和航天产业，并加强大学、企业、创新机构、政府和军方之间的合作。亚省科技和创新厅长 Nate Globish 表示，省府正与联邦政府商讨参与投资计划。他表示，联邦政府近年已承诺增加国防开支，相信国防科研和创新将成为其中重要部分，对联邦参与计划持审慎乐观态度。参与该计划的阿伯达大学研究设施包括国防及商用途技术应用研究中心、开放式微型及纳米制造设施 NanoFab 以及北约北大西洋防务创新加速器测试中心。亚省政府预计计划可支持约8000个职位，并惠及省内超过200间企业。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哋提供专业嘅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嘅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哋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俾你安心治疗。
2: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rsi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预约403-295-1182。而家新客户仲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大家好，我是陈嘉燕，今个星期四10:30嘉燕茶室，我邀请到一位对美食设计和生活细节同样讲究的时尚美食达人 Emily 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大家倾下偈。嗯，来自越南的她将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饮食文化同越南传统味道重新演绎，将一道料理变成一场关于品味同生活美学的分享。近年来，好多人都话越南变得有活力同埋时尚，喜欢生活时尚同旅游嘅朋友，记得今个星期四黐住我嘅专访啦。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会抵达温哥华会见商界同政界领袖，他预计会出席大温贸易局的活动。贸易局说卡尼会参与讨论政府如何利用洁净能源增强经济实力。卡尼随后会同省长尹大伟举行闭门会议。尹大伟昨日说希望卡尼能够好像当初支持亚省输油管项目和减低碳价那样，对洁净能源问题表现出同样的热情。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密上星期签署协议，协议最早可能在明年启动一条通往 BC 沿岸新输油管道的建设，同时宣布到2040年 BC 的碳

0: 太華近期同亞省嘅互動，認為卡尼對認真考慮脫離加拿大嘅省份給予過多嘅關注。佢補充 ，BC 有34個大型計劃準備就緒，理應獲得同亞省同等嘅關注同支持。總理辦公室昨日回應話，提交俾重大項目辦公室嘅項目及轉型策略當中，三分一會喺 BC 省推行。原住民女主 Dawn Wilson 曾經就種族歧視問題向 Canadian Tire 及 Blackbird 互惠公司提出人權訴訟，佢現時話已經原諒對方。佢話作為和解協議其中一部分，對方嘅代表出席黑石第一民族嘅洗禮儀式，做法非常勇敢。上述洗禮儀式星期二晚上喺溫哥華東區舉行。Canadian Tire 及 Blackbird 互惠公司的代表在儀式上都向 Wilson 一家人道歉。 Wilson 和父親 Richard 都是 BC 黑石第一民族成員，2020年他在高桂林的 Canadian Tire 遭到種族歧視之後提出投訴。聯邦政府提議撥款大約1億6400萬，用於加強保護 BC 沿岸對開海域的鯨魚。上述2026年春季更生方案要求撥款，以及同 BC 渡輪公司合作，採用新技術將水下船舶噪音降低大約 50%。 撥款同時會用於實施及執行現有的鯨魚保護法規，例如船舶限速。今個月初，一艘水上電單車在溫哥華附近水域高速撞向一條灰鯨，導致駕駛者重傷。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说，预计在2026年国际足协男足世界杯的花费超过10亿。报告预测每场赛事预计成本大约8200万，款项同过往世界杯赛事的公共开支水平相符。加拿大是今届世界杯三个主办国其中一员，另外美国和墨西哥亦会主办部分赛事。在加拿大举行的赛事会在6月11号至7月19号期间举行，比赛场地分别设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其中7场在温哥华举行，6场在多伦多举行。上述13场赛事的总支出预计大约10亿7千万，其中4亿7300万由渥太华负责，其余部分就来自省市两级政府。环球事务部大幅削减驻外职位，陈正仪报道。
1: 代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员工的工会对联邦政府拨款聘用私人保安公司看守移民拘留中心，形容做法令人失望，认为相关工作应该由联邦公务员负责。政府的春季经济更新报告列出，向边境服务局拨款2亿3800万元，用于拘留中心聘用接受过高级训练的私人保安。海关及移民工会全国主席韦伯说，渥太华继续依赖私营机构令人失望。他引述2013年一名被拘留女子在温哥华机场的拘留室内自杀的案件，当时死因言讯已经建议拘留中心应该由边境服务局的员工驻守。韦伯批评政府无视过往的建议，并将更高级的责任交给私人外判商，并不合理。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发言人 Luke Reimer 回应，这一笔拨款是用于现有合约期满时维持服务不中断，而并非增加人手。他强调决定拘留安排和监察行为的工作仍然是由 CBSA 人员负责，而照顾与监督被拘留者的最终责任亦都仍然由边境服务局承担。
0: 国际新闻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京，中俄元首签署加强全面战略协作联合声明。王子莹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同

0: 中方共同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又说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忠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会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他说俄中将会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中美经贸磋商取得成果，王子莹报道。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国事访问中国，而在之前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磋商经贸，为两国元首会晤作出经贸领域的准备。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指出今次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深入沟通关税问题，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乜嘢理由加征或者替代对华关税，美国对华关税水平都唔可以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嘅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负责人指出，经过磋商，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方恢复符合要求的美国舒华牛肉企业注册，解除美国部分符合要求州份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限制，恢复至美国相关州份进口禽类产品，亦将会加快审核因药残问题被暂停舒华的美国牛肉企业的整改材料。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负责人表示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要，将会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会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表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与贸易休战协议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较去年明显增加。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947 嘅精彩节目啦。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0: 2.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2: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香港新闻方面，海关关长话，今年截至4月为止，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陈晓君报道。
5: 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一连三日在港举行，今日结束。海关关长陈子达在会后话，会议讨论广泛区域执法合作、情报交换和未来工作计划等，形容活动取得丰硕成果。他又提到，成员一致支持香港续任亚太区副主席两年，提名有待海关合作理事会正式通过。其他工作方面，陈子达话，受到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有明显增长，当局已经建议修例加强执法机关的权力。
6: 看到今年四月份我们见到是非法转注的情况，的而且确是比去年的同期是有明显的增长的。大部分我们留意到非法转注都是在新界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过去几个月我们其实已经是检取了一共15辆的汽车，牵涉到在跨境运输一个电油入来香港，另外就在市内牵涉到一些燃油转注的情况而被我们检取的。
5: 对于政府上月起实施新规定，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认为偷运另类烟入境的情况可以得到改善。
6: 在机场、在陆路口岸，我们枕住是有拉到有一些旅客就带少量的自用的这另类吸烟产品。今年四月新的管制，我相信对于我们那个整体的管制进出口一定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市民现在你都不可以在公开的场合呢是使用这个另类吸烟产品，那么个需求那里如果减少了，在那个偷运入来香港的情况呢一定是可以得到改善。
5: 陈子达又指会在社交媒体加强宣传教育，提醒市民和旅客严禁携带另类烟入境。
4: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为业主举行第二场网上简介会，任信希报道。
7: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的现金余额，会按业权退回给相关业主。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下午第二场业主网上简介会表示，最快下个月10号向业主派发退款支票，其中业权唯一拥有人、遗嘱执行人或者是遗产管理人同分权共有的业权，最早下个月10号获派发首轮退款。至于联权拥有或者长命契的业权拥有者，合安会在下个月10号开始处理，让业权拥有者选择支票收款人。如果业主已经缴付6期维修费，首轮退款将会视乎业权份数，可以得85000蚊至99000蚊。据了解，合安表示已经推出业主专属网页版面，协助业主了解退款等的财务资料。至于宏志阁约3000万元维修费用同约9个月的工程时间，据了解，合安表示只是属于初步技术估算，实际所需开支和工期需要待完成正式招标程序之后确定。据了解，合安话宏志阁约有1/3的外墙表面和防水层未完工，要拆除金属棚架，对内墙进行裂缝检查，随后进行防水层和水泥沙。

0: 修补批档，再重新铺上纸皮石。宏志局亦都要按规例设紧急车辆通道，搭建有盖行人通道。消防系统亦都要进行全面检查、维修同复修等。另外，据了解，合安表示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有需要同接受收购建议的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宗个案。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天气报告。
5: 各位午安，今日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39，日落时间是下午9:27。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 45%， 吹近每小时27公里的西北偏北风。预测今日是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4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密云，最高17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9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有云，60%机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5度。 Whittier 红鹿市是密云，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1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5度。 Banff 班夫是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1度，最低-2度。Jasper 即士柏是密云，3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0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行一点。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大家好，我是陈家燕。今个星期四10:03，家燕茶室，我邀请到一位对美食设计和生活细节同样讲究的时尚美食达人 Emily 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大家倾下偈。来自越南的佢，将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饮食文化同越南传统味道重新演绎，将一道料理变成一场关于品味同生活美学的分享。近年来，好多人都话越南变得有活力同埋时尚，喜欢生活时尚同旅游嘅朋友，记得今个星期四黐住我嘅专访啦。

0: 情的红迪亚斯号邮轮，一共有8个人证实感染汉坦病毒，其中3个人死亡，而船上4名本国乘客就转到 B 斯省接受隔离，至今未有出现病征。汉坦病毒最早在寒战期间受到医学界的注意，这种病毒主要寄生在野鼠身上，鼠本身通常不会病，但会透过尿液、粪便和口水将病毒排出体外。人类如果吸入了受污染的尘，或者接触到带病毒的鼠粪，再摸口鼻眼，就有机会受到感染。虽然汉坦病毒不算全球最常见的传染病，但由于死亡率高，而且初期的病征容易和普通的感冒混淆，所以一直都受到公共卫生部门的高度重视。汉坦病毒可以说分为两种，在北美洲比较常见的严重类型叫做汉坦病毒肺症候群，死亡率最高可以达到 50% 至 78%， 主要透过吸入受污染的鼠类排泄物气溶胶火粒传播。患者初期可能会发烧、头痛、肌肉痛、疲倦和恶心，有些人亦都会肚痛或者是腹泻，病情发展得很快，几日内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肺部积水，严重时甚至呼吸衰竭，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由于症状和流感非常相似，所以不少的患者一开始未必察觉问题严重，等到呼吸开始急速时，病情可能已经恶化。另一个类型在亚洲和欧洲比较常见，叫做肾症候群出血热，属于多种病毒引起的自然疫源性急性传染病，重症患者的死亡率超过 15%。 患者除了高烧之外，还可能出现低血压、出血、肾功能受损等情况，部分严重的病例会导致急性的肾衰竭，在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等地都曾经出现较多的病例。由于汉坦病毒目前未有特效药，所以预防比治疗更加重要，一般建议市民要避免接触野鼠和鼠粪，家居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要乱放，食物亦都要密封保存，减少吸引老鼠。如果需要清理怀疑受污染的地方，应该要先戴口罩和手套，再用漂白水或者是消毒液喷湿鼠粪，避免直接扫起尘埃。专家亦都建议不要用吸尘机直接吸鼠粪，因为可能会令病毒散播得更加广。在医学研究方面，科学家一直研究汉坦病毒怎样入侵人体的细胞，研究发现病毒会攻击血管内皮细胞，令到血管的渗漏增加，因此患者肺部容易积水。人体免疫系统在对抗病毒时有时反应过度，亦都会加剧病情。近年有研究尝试开发疫苗和抗病毒的药物，但是暂时还未有全球广泛使用的成熟疫苗。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今日是梦境系列的最后一集，我讲 Lucid Dreams 清明梦，就是我们清晰自己在发紧梦。这个是荷兰医生 Frederick Eden 在1913年提出，而美国的心理学家 Kilton Stewart 呢，他曾经研究过马来西亚一个部落叫 Timor Sion 的，就发现这个部落呢，他们都普遍有清明梦的能力，知道自己发梦，他这个部落很快乐，也都有很强大的创造力。其实早在8世纪，藏传佛教呢就盛行一种修炼的方式，睡梦瑜伽，令到我们在睡觉的时候都变成是一种修炼。去到2017年呢，澳洲阿德莱德大学的一位学者 Dan Hong Espy， 他就研究有三个小技巧可以提升我们能够创造清明梦的机会率。第一，就是每日经常审视自己内心世界，和我们的内心有很直接的连结，到我们睡觉发梦的时候都继续延续这一份，可以清晰知道自己发了梦，继续自我审视。第二，每睡大约5个小时左右就醒一醒，先至再睡。醒的时候就让我们很容易会再进入这个快速眼

0: 动睡眠 REM 的阶段，于是我们发能够珍惜有清明梦的机会率是非常之高。第三就是每次睡觉前呢，或者睡醒那几秒钟，都即刻跟自己讲一句说话，我会记得我的梦，我会知道我正在发梦。这个学者就发现呢，用了这三种方法的人呢，是有 46% 的人呢是能够进入清明梦，而且呢善用清明梦可以改写我们的信念，让我们身心更加健康。另一位荣格学派的学者 Robert Johnson 在1986年就出了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提出了解梦的三个阶段，就是积极联想、符号动能和即时行动。第一，所有梦境都是由不同影像组成的，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积极联想去理解这些景象的意义。第二，符号动能就是潜意识所有的景象呢都是全部来自现实生活的，看似扭曲荒诞的符号都一定有它现实的 根基的，全部都是基于现实而投射出来的感受。所以只要我们带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很诚实去内观呢，就容易找到每个梦境每个符号的情绪的动能。第三，即时行动就是让梦境的提醒变成现实生活具体的行动改变，因为梦境其实呢是将我们内心的矛盾很准确地呈现出来。所以 Robert Johnson 这本书呢就叫 Inner Work Using Dreams for Personal Growth， 就是内在的工作善用梦境作为个人成长，因为梦境是意识和潜意识的桥梁，当我们持续有意识 intentional 的内观呢，是会帮助我们连接我们的潜意识，让我们能够更加表里如一，做真实的自己。好，多谢大家收听过去这么多集的梦境系列。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去日来揀返架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去日来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t 赞助播出。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管弦会知音，丝竹传情意，阮振鸿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期的管弦丝竹，我将为大家介绍安徽文化出版社所出版发行的

文学作品特辑，作品是以写景抒情为主。第一首为大家送上的是《月落西子湖》，湖山顺是西湖美，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景色，早已经为人民所确认。落雨的西湖景色，出山色空蒙雨亦奇，亦永远留在人的脑海之中。至于月光下的西湖又怎样呢？平湖秋月，三潭印月的景色已经倾倒了无数人。这一首乐曲由琵琶优美的音调开始，使人联想到月色轻洒湖上，波光粼粼，笛子的散奏舒缓悠长，赞颂了月落西子湖的美景，宜人的风韵。请大家一起欣赏名家乐团演奏的《月落西子湖》。

各位听众朋友，朋友之间贵在坦诚相处，肝胆相照，会享受到友谊的珍贵，友情的温暖，山聚无常。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开，再相逢相遇，就更加倍感珍惜。作曲家以这种的情怀创作了一首乐曲《相遇》。这一首乐曲是纯洁心情的演绎，就好似岁寒的重柏，在风雪中永不凋谢，永远长春。这首曲子令人如醉如痴，万百听不厌，请大家一起欣赏名家乐团为大家演奏的《相》。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一曲《孤魂》是一首远离家乡、思念家人，在荒郊野外独看孤魂白月，心中无限惆怅、千愁万绪的情怀。曲调悲怨委婉，请大家一起欣赏名家乐团演奏的《孤魂》。

0: 城中乐推广社在1998年成立，致力推广音乐文化。所有获认可的资深导师均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会会员，为所有喜爱中乐不同年龄级别的人士提供正规化同有系统的各类器乐以及乐团训练。卡城中乐推广社每年仲会举办考级试、音乐交流和多元文化的音乐比赛活动。报名及查询请致电阮振雄4038708878 4038708878。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3: 一站阳光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管弦之足是由培训中乐演奏人才、推广发扬中国音乐文化的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5: 回之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6: 各位听众朋友，万花锦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相信大家都知道是指清香芬芳、十里飘香的梅花啦。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池水倒窥疏影动，房帘。

斜入一之低，更加呢就令人赞为千古绝唱。现在请大家一起欣赏名家乐团为大家演奏新编的乐曲《百花灰》。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一首用现代轻音乐风格配器的东篱秋色，显示了一种轻灵飘逸的感觉。乐曲是描写了深秋时分开得最艳的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请大家一起欣赏名家乐团为大家演奏新风格作品《东篱秋色》。

0: 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2: 各位听众朋友，古琴和圈这两种古的乐器都是历史悠久的乐器，最能够表现情感的乐器，再配上二胡排箫，就更加能够将真挚的感情发挥出来。甜梦何悠悠是一首妙曼曲调的乐曲，表现了今夜入梦心情蜜意，充满幸福快乐的情绪，请大家一起细一

各位听众朋友，根据蒙古民歌改编的乐曲《盛来雪与香》，这首乐曲凄怨悲伤，将悲伤的发挥到极点，加上萧引人泪下的音调，更加令到这首乐曲非常感人，令人难受。请大家一起细欣赏名家乐团演奏的《盛来雪与香》。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5月20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经营哥伦比亚冰原观光项目的旅游公司 Pursuit 景点和款待公司宣布推出全新电动冰原探险车，提升落基山脉旅游体验。公司表示，新款冰原探险车为全球首款同类型全电动车辆，反映公司致力保护阿塞巴斯卡冰川等敏感自然环境。Pursuit Banff Jasper Collection 营运总监 Stuart Beck 在今日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哥伦比亚冰原是公司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营运地点，因此如何在当地推动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他指出，公司先以一架车作试验，是希望透过实际运作收集经验，逐步改善和推展相关技术。新车将投入即士柏国家公园内的哥伦比亚冰原探险观光项目。公司表示，乘客将可即时感受到新车带来的不同体验，包括车厢更宁静，可更清楚听到冰川自然声音。公司指出，新车车架重量较旧款减轻超过一半，并配备双面太阳能板、动能回收刹车系统，以及专为冰川环境设计的先进安全系统，包括可自动控制车辆和刹车的电子

为栏技上。负责设计和建造车辆的 Noble Nothing 公司总裁 Ty Noble 表示，今次试验计划证明相关技术已足以应付极端冰川地形环境。他表示，团队由底盘开始重新设计车辆，务求在符合冰川地形需求下尽量减轻车身和提升能源效率。他又指，五年前仍难以想象车辆可安装6000瓦太阳能系统。除全新电动车外， Pursuit 亦表示已全面翻新另外10架冰原探险车，可减少排放。公司已将哥伦比亚冰原设施原有柴油发电机改为冰原系统，令整体碳排放减少超过30%。今次公布距离 Athabasca 冰原探险车观光路段发生致命翻车事故接近6年。2020年7月18号一架冰原探险车失控翻落约50米山坡后四轮朝天，造成3人死亡14人受伤。卡格里西南区 Bankfield 一支电线杆今日清晨起火，火势一度蔓延至附近树木。卡格里消防局表示，事发在朝早约5:50，地点位于西南17大道2400号街区。有市民向媒体 CTV News 提供影片，可见涉事电线杆起火燃烧。消防部门表示已通知 MS 到场协助停电，以便消防员安全灌救。初步相信事故由变压器电力故障引起，事件中无人受伤。最新民调显示，大部分亚省居民认为省府推动重划选区主要是为提高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未来选举胜算。不过多数受访者支持由独立委员会负责选区重划工作。民调机构 Probe Research 在4月27号至5月6号期间透过网上访问1484名亚省居民，了解他们对联合保守党政府检讨及重划省选选区方式的看法。该机构数据及分析策略师 Robson Fletcher 表示，调查显示大多数亚省省民认为选区重划应由独立委员会负责而非由民选官员主导，而且这个看法跨越党派界线。调查显示 68% 受访者支持由独立委员会处理选区重划，包括 66% 的联合保守党支持者。另外60%受访者认为联合保守党政府希望透过重新划分选区提高未来选举中赢得更多议席的机会。亚省政府上月通过动议否决跨党派选区委员会提出的选区重划建议，并改由由省议员组成的新委员会重新检讨选区安排。有关委员会今年4月发表报告，提出两套方案，大多数委员建议削减两个乡郊选区，并增加卡加里同爱文顿的议席。不过由两名联合保守党委任成员提出的少数报告，则建议设立结合城市与乡郊选民的混合选区。新成立的选区特别委员会共有6名成员，其中4人为联合保守党省议员，预计最迟在11月提交建议。获委任加入新委员会的两名亚省新民主党 NDP 省议员 Kathleen Ganley 和 Christina Gray 亦发表联合声明，指有关安排是对亚省公平和独立选举制度的直接攻击，批评联合保守党试图操控程序影响下届选举结果。亚省今年的农卷风季节在刚过去的长周末正式展开，监察机构表示全省共录得7股6农卷风。北方龙卷风计划 NTP 表示，龙卷风分别在5月17号下午5点至7点期间在 Crestomere 和 Disbury 出现，5月18号下午12点50分至5点15分期间 Garfield、Golick 和 Blackfoss 亦出现龙卷风。 Oates 则于两日内共录得2股龙卷风。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 ECCC 已确认有关6龙卷风个案，并表示这类龙卷风主要由快速发展的云层或较弱雷暴下的微弱气旋形成。当局提醒6龙卷风通常不会造成大规模破坏，但仍具危险性，可能吹倒树木、损毁屋顶或将杂物短距离卷起。北方龙卷风计划表示，其中一宗个案仍在调查中，目前未有收到任何财物损毁报告。所有龙卷风均透过民众拍摄影片确认，社交媒体上亦流传多张相关照片。另外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表示，

0: 阿省今日下午预料有雷暴，晚间降雨几率达到六成。如市民掌握相关天气事件资料，或需要举报恶劣天气，可致电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报热线1-800-239-0484。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C1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C123， 我是 Amanda。今日我哋嘅节目内容啊超级丰富啊，咁如果听到 promo 嘅听众咧就知道啦，我哋今日咧系会访问一个粤剧界嘅新星梁飞彤。咁啊喺介绍佢出场之前咧，咁我都会有我今日嘅其他内容嘅，包括有细声讲大声笑啦，咁啊用啲烂 get 踢下歌啦，同埋有我嘅八婆仔周记记。好，咁喺节目开始之前呢，咁就报告下今日嘅天气先啦。而家 FM947 出面嘅气温呢係有10度嘅，相对湿度係 47%， 吹緊每小时38至49公里嘅西北风，风速有啲快喎，即係有啲大风啊，大家小心啲。今日会有60%机会落雨，咁啊啱啱开节目之前呢其实就洒咗少少雨㗎啦。咁 UV 指数方面呢就4度嘅，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中午过后系密云，最高14度最低4度。预测听日星期四系密云，最高17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五系天晴，最高20度最低都系8度。

细声讲，大声笑。Amanda 分享笑话一则，好笑定唔好笑，由你话事。

0: Hello， 而家咧就到我哋细声讲大声笑嘅笑话环节啦。咁啊，咁面前咧就有两位同事，咁啊有一位咧就系、过往时间咧都有出现过嘅，就系、我哋嘅同事月啦。
1: Hello， 大家好。
0: 咁另外一位咧就系、同事丙啦。系啦，你可以同大家讲声
2: Hello， 大家好。
0: 哎呀，好好听嘅把声，系咪未听过咧？大家系啦，咁呢位新嘅同事。丙咧就系、我哋啱啱加入947嘅同事啦，咁心水清嘅朋友仔咧可能知道佢边个，心水唔清嘅话咧就上我哋嘅 Facebook 睇下啦吓。好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听下今日要讲嘅笑话啦。好，今日嘅笑话咧其实系一个 IQ 题嚟嘅，咁啊个 IQ 题好简单，可能你哋会有听过啦，就系、边一个字啊要写好耐嘅咧？
1: 有冇啲提示咧？
0: 有。这个字呢是很简单的，我和你之间都是可能这是关系来的。我们可不可以称得上是我们是同事，是不
1: 是？
0: 那我还有一个关系，我和你可以是。
3: 喂，
0: 关系、关系
1: 有点深啊，
0: 有点深。我和你的关系可以是咩油啊？
2: 朋友
0: 啱啊！点解个朋字要写好耐咧？
1: 朋字要写好耐。
0: 系啊，个朋字系由咩组成噶？

0: 月字咯。
1: 系啦，冇错啦。由几多个月组成噶？
0: 两个月哦、啊，所以要写两个月。
1: 所以咧，我哋写个凭字咧，一写就写两个月噶啦。有冇事话？哇！就呢啲咁嘅干笑声。好啦，唔紧要啦。咁啊，丑妇终须见家翁。请问我今日有几多分呢？
0: 2.5 啦。
1: 啊，2.5咋 ？OK， 好啦，
0: 有啲深啊，对于我嚟讲。
1: 喂，
0: 可能我中文唔够好。
1: 好啦，我哋嘅同事丙啊，
2: 我都系2.5，
1: 啊都系2.5嗌噶。哎呀，近近合格咋今日？好啦，唔紧要啦，我下次会继续努力嘅。好啦，然之后咧就系我哋惯常做法啦，就有呢个烂 get 踢歌啦。今日想踢咩歌呢 o、okay, k 今日嘅踢歌咧就系、是、都我觉得可能有听过添噶。好啦，个问题就系咁样嘅，广东就出冬瓜，广南就出南瓜，广西就出西瓜。咁广北出咩嘢呢？
0: 星
1: 耶、yeah! 你好醒啊冇错啦，答案就係广北。

0: 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1: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0: 咁好喺边度噶
1: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区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呢一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ad Canada 提供。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八婆仔周记嚟啦，今个星期边个分手，边个缝合，边个影到秘密，边个爆大料，Amanda 同你八东八西爆料不停。
5: 我八顾我在，东南西北都要知道。

系啦系啦系啦，我哋而家咧要翻开我呢个八婆仔周记啦。好啦，今日嘅八卦消息咧就有两个嘅，第一个咧就系 ERA 成员郭家俊，即系193啦，佢终于解冻复出啦。究竟发生啲咩事？佢俾人说咗咧，而家搞到要解冻啦。话说咧，原来郭家俊啊193佢咧喺今年年初嘅时候咧，佢自己个人啊不满呢个喺澳门跨年 show 嗰阵咧就。唔可即系未被安排到自己个人嘅表演啊，佢就好唔忿气啦，哎呀，点解冇我自己 solo 嘅表演噶咁样，咁啊就嬲到咧要上网公开点名批评公司嘅 CEO 同埋监制，系自己公司 CEO 同埋监制，咁佢都好大胆啊吓，咁所以搞到俾Mark Cavill 咧就停工啦，全面停工啊，要佢咁啊！近呢四个月以嚟咧，其实都俾人雪藏咗噶啦，所以咧我都觉得啊，系会近排唔见佢出嚟嘅咧。甚至乎我早排有睇呢个传闻《造星六》嘅时候啦，《造星六》成套成个选嘅过程啦，或者佢个总决赛总决赛嘅时间咧都唔见佢出现，咁啊原来佢俾人雪咗诶。好啦，咁佢咧就形容呢段时间咧就好似提早退休咁样啦。咁啊，终于啦，佢俾人说咗四个几月之后咧，佢喺香港时间5月20号，即系我哋今日啦，即系其实佢啱啱解冻咗冇几耐啫。咁佢咧就俾人解冻咗之后，咁啊正式复工啦。咁啊就仲要亲身进行咗呢个74小时嘅自我囚禁行为艺术添。咁所以咧，就佢将自己呢一个俾公司雪藏嘅事件咧，就摆到去。

公众嗰度啦，系啦，呢、這个可以话系自嘲嘅最高点啦，因为佢吓、啊、自嘲到系要喺条街嗰度攞个货柜自己雪藏自己。咁啊，喺呢个货柜入边咧，系诶货柜咧，其实系玻璃面嚟嘅。咁所以咧，佢喺被雪藏嘅过程入边咧，佢就喺入边生活咗74个钟啦。咁啊，大家其实都会见到佢做紧乜啦。咁啊，原来咧呢个行为艺术咧系一场 show 嚟嘅，因为咧其实佢啊有自己嘅个人单曲推出咗啊，就叫做呆等啊。咁啊，呢74个钟咧，其实系帮佢呢首单曲去做宣传嘅。现场有晒经理人啊、助手啊、化妆师啊、发型师啊，喺晒度噶啦。咁所以咧，其实系一个宣传嚟噶。咁只不过啊，自己咁啱俾人说咗4个几月咁啊，顺手玩个自嘲咁啦。咁啊，佢咧就喺公司说咗佢之后啦，咁而家出翻嚟啦，啊就即刻认衰仔啊，真系话自己闹公司咧系一个傻仔嘅表演啊，同话自己啊衰咗啦咁样啊，咁啊似乎佢都喺呢件事件入边都学识咗，真系做人要小心啲讲嘢啊，知唔知啊？同埋咧，要做人要谦虚啲吓。当自己啊好唔忿气嘅时候，都唔好乱讲嘢啦。好啦，咁啊，另外啦，第二个周记咧，就都系同复出有关嘅。咁啊，呢个复出嘅人物咧，就系、是、天后级嘅人物嚟噶噃。咁啊，话说就系、是、林忆莲啦 ，Sandy 佢啊，佢咧就一连两场嘅回响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在17号的时候呢，就在启德主场那里就迎来一个尾场了。那当时候啊，当晚啊，全场是座无虚席的啊，气氛超级热烈啊。话晒呢，他已经是相隔了9年啊，才再回到香港那里就举办这个个人演唱会了。咁啊，咁虚憾系咪先？唔见咗9年，就梗系即刻吸引咗好大批嘅星级猛人嚟朝圣啦。咁当中包括有陈慧琳啊、钟楚红、黄耀明、杨千嬅同埋佢老公丁子恭同埋仔仔丁俊乐、蔡一智夫妇等等啊。当日咧就系星光熠熠啊！哇，因为净系嚟睇演唱会嘅人啊，都已经系粒粒明星啊！咁啊，忆莲佢为咗回馈香港嘅乐迷咧，就今次特别精心准备咗全广东歌，系全广东歌嘅专属歌单俾香港人播。哎呀，真系好 sweet 啊！咁啊，全晚咧，佢啊忆莲咧就以歌会友啦，连续唱咗20首歌先至开金口。哇，连续唱20首歌，我觉得每首歌只系3分钟啦。OK， 3分钟都。讲紧有啲系讲紧4-5分钟添噶噃，我当你最短啊3分钟啊，连续唱20首系讲紧唱咗1个钟啊，60分钟啊，果然系巨肺啊！咁佢面对住呢个热情嘅香港乐迷嘅时候咧，佢连续讲咗4次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大家好嘛，咁样样就同台下嘅歌迷去问候啦。咁啊，台下个歌迷就即刻狂叫啊！咁啊，忆莲咧就话自己其实忍喊啊，忍咗好耐噶啦，见到大家都系好感动啊。同埋咧，演唱会呢、这个巡回演唱会咧，旧年已经开始做咗1年噶啦。咁啊，期间咧就问有好多人问佢啊，你几时翻香港开 show 啊？咁样样，咁佢就问自己啦啊。点解我巡回演唱咗之后啦，最后一站先嚟香港咧？咁样样，有人问佢点解，系点解最后一站先嚟香港啊？咁样样，咁啊，忆莲啊就话啦，其实佢觉得咧，香港系佢成长嘅地方嚟噶，亦都系佢最在乎嘅一站，而且呢个唔可以系一站啊，因为呢个系佢屋企嚟噶。咁样，哇！我听到，我作为香港人听到都觉得哦，好 sweet 啊！咁样，咁啊，忆莲佢咧就透露啊，佢之前咧做完一个深圳站之后咧，佢都曾经花咗少少时间去谂啊，系咪做香港场咧？咁样样，咁啊，考虑完之后就觉得要啊，因为香港真系俾咗佢好多好多啦，亦都好想将自己最好嘅一面带俾大家。系啦，咁啊，同埋咧，佢话今次咧筹备呢个演唱会咧，其实有好多回忆噶噃，亦都有好多想表达嘅嘢，由舞台设计啦，定系服装设计啦，定系歌单啦，全部都系想表达对香港嘅爱同埋感情。而家佢终于翻到屋企啦，佢就叫大家好好记得今晚啊，即系嗰晚啦 ，OK？ 因为咧，佢喺呢一晚咧
都希望大家都可以 分享到嗰份喜悦啦、开心啦咁样。因为佢都明白系人生在世嘅生活入面咧，好多时候都唔到我哋决定觉得。

順暢，過得如意都唔一定嘅喎。咁啊，好多時候咧，當我哋唔開心嘅時候咧，其實係好需要力量嘅。咁所以希望大家睇完呢個演唱會係俾到力量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喺呢個演唱會入邊都盡訴心中情啦，佢。好啦，咁啊，佢嘅演唱会咧就已经告一段落啦。咁啊，我觉得真系哇，睇完佢呢个消息之后咧，有一个感觉就系、是、啊，忆莲真系有呢个香港女儿翻娘家嘅感觉啊。而呢位女儿嘅感情生活入边咧，其实咧都好丰富嘅，系啦。咁我都知道，佢同李宗盛结过婚啦，咁啊，亦都同圈内人拍过拖啦，咁样。咁啊，对于 Amanda 嚟讲咧，最热烘烘嘅男朋友咧，我觉得就系以下呢一位啦。冇错，佢就系宫石良。咁啊，宮生佢咧，識唱歌之餘咧，仲係有一手好嘅吉他啦，同埋有一手好嘅爵士鼓嘅。

0: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 Tag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 Tag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4: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咁我今日咧就好开心邀请到喺香港方面嘅一位粤剧界嘅新星啦，佢个名就叫做梁飞彤。咁其实梁飞彤咧系我嘅师妹嚟嘅，系中学师妹。咁就今日可以同佢有呢个访问咧，我真系非常之开心啦。而佢个名头先讲咗啦，叫梁飞彤啦，个名就超级特别。咁不如我哋就等佢去介绍下自己先啦。
5: 我个名咧就系我爸爸，咁我哋系基督教嘅屋企啦，咁我爸爸就祈祷，佢话佢都想要一个名系俾人容易记，但系笔画又要少嘅一个名。
4: 我中意呢啲爸爸，笔画要少啊！
5: 系啊，
4: 嗱，佢好明白香港有啲乜嘢行差踏错咧，系俾人罚抄个名嘅要。
5: 冇错，跟住就话要
4: 有见地。
5: 咁 at the end 佢俾咗呢个名我，咁、佢个意愿，其实佢个意思就系话唔想我随波逐流啦，即系你有自己嘅意见啊咁样。咁同埋就系话呢一个飞同呢个名，咁冥冥中咧好适合我去做演艺，即系做舞台嘅一个名字，即系大家都好记得我呢个名，好容易就会记得我呢个名。
4: 会唔会有人误会咗其实艺名咧？
5: 有噶，好多人都问我，
4: 你艺名系咪叫飞同？咁你个真名系咩咁样？咁你会同大家讲就啊，其实呢个系我真名嚟嘅咁
5: 样。系啦，系啊，啲人就话哦，咁你真系好非同喎。
4: 咁你自己中唔中意呢个名，或者你觉得你自己做唔做到爸爸帮你改呢个名嘅意义咧？
5: 我系非常之中意，好多谢佢俾呢个名我，因为呢个名即系除咗系笔画少之外啦，同埋个名系非常之容易俾人哋去记住。咁亦都系即系话你呢个名好让到你。喺即系特别喺演艺界嘅时候，最紧要要俾人记得呢个名，一个名记得你个名。咁其实呢一样嘢都系做得到，同埋我自己系即系咁多个艺术或者咁多个职业啦，点解会最尾拣咗做一个戏曲演员？即系我觉得都系好与别不同嘅一条路去行咯，所以我觉得系。即系都好非同下，
4: 哇！我突然觉得你个名咧，同你嘅演艺道路咧系相辅相成
5: 啊！系
4: 一日有我个名梁飞彤，一日我条路都要行得非同返乡咁样。我觉得系
5: 屌我嘅，
4: 系啊，变成一个鼓励添啊！净系觉得啊，自己每次望住自己的名字就系、是，我要加油，我要非同返乡咁
5: 样。真系真系啊，真系啊，不负呢个名啊，真系。
4: 好好，即系多谢爸爸要。

0: 香港相信我哋嘅潮流文化啦，或者流行文化咧，同粤剧咧系扯唔上任何一丁点嘅关系。点解你会接触到粤剧，或者你会中意上粤剧嘅咧？
1: 哦，其实我接触粤剧咧，都系源于我爸爸。其实佢好细个嘅时候就会好想我学好啲中文，即系佢好细个俾我哋听诗词歌赋啊，即系读唐诗啊、宋词啊呢啲，咁佢就会觉得其实你再想中文好嘅话，你不如听唐迪生先生嘅曲啦，即系最出名大家都会知道嘅《帝女花》啊、《紫砂记》啊、《再世红梅记》啊咁样。咁嗰阵时咧，佢系有啲唱片，咁就系任伯，即系任姐先姐佢哋出嘅唱片啦，风行嘅。咁佢哋里面系附带咗曲词嘅，咁我就可以睇住嗰啲曲词嚟听，咁去学中文。咁所以其实整个原意就系想因为学好啲中文，想学啲修辞靓啲嘅，咁一个咁样嘅出发点，咁就即系自己听下听下就觉得哎呀好好听啊，即系古仔又好丰富啊，啲文字又好靓啊，咁同埋你大个之后再自己去查典故啦，即系点解要咁样写啊，要点样咁样形容啊，咁样，咁你就会开始去理解到戏曲里面嘅美咯。咁样
0: 哦，咁即系我可唔可以话你对粤剧最先嘅原意系学中文，所以系由文字吸引你开始？
1: 系嘅，系嘅。
0: 哦，就唔未必系佢哋嘅音乐或者佢哋嘅戏剧去吸引到你，而系你一开始系用文字去带你进入呢个世界，可唔可以咁？
1: 冇错。冇错。咁到之后即系你再睇就觉得啊，当然就系啲衫好靓啊，好闪啊。跟住佢哋嘅表演，个化妆都好靓啊，咁样，咁你先可以慢慢去学咯。即系戏曲啦，系你开始越学就会觉得佢越深奥。咁到我而家真系作为一个全职嘅戏曲演员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啊，其实佢嘅每一个做手、每一个眼神，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四功五法嗰、那个手眼身法步嘅嗰个协调啦，点样去？塑造人物的嗰个过程啦，其实都真系，即系艺术就真系一点一滴咁样去累积，咁样去学咯。咁咧，其实整个由我去由文字文本开始去学戏曲啦，到我去睇戏啦，到我自己而家要去即系去作为一个表演者去再呈现翻文字上嘅嗰啲嘢嘅时候，其实个过程我就会觉得好似一个修行咁样咯，即系越多吸收得。
0: 哦，因为呢戏曲呢你刚才讲得好好，就是它包含了很大的范畴，只是文字已经是只是第一步而已，你要懂得看字先，你要懂得读字先，然后呢你还要有很多的妆化服，然后就再呈现一个真的那个人物给大家看。你刚才讲了那四个字，我刚才什么我听不到，不好意思。
1: 哦，抖眼身法步。
0: 啊，是啊。五个字嚟嘅，手眼手眼身啊，身体个身，
1: 系呢个身
0: 系啦，
1: 发系方法个发，
0: 方法个发，我以为头发个发，方法个发，跟住就系
1: 步系啦，跟住就系步啦，
0: 步系
1: 行
0: 步
1: 一步
0: 步路个步，
1: 冇错冇错。
0: 咁可唔可以话呢五个字就系涵盖咗粤剧嘅最主要嘅内容咧？
1: 唔系，佢系佢配合嘅四功五法，咗个四功。头先嗰个系五法，四功就系唱、做、练、打。
0: 哦，
1: 咁呢个就
0: 即系四功加五法加埋先系粤剧，
1: 系戏曲，
0: 戏曲
1: 系戏曲嘅基础系啦。
0: 哦，哇，好深啊！哇，多谢你教咗我好多嘢。我净系识三重四德嘅啫，唔好意思。
1: 都好叻都。
0: OK， 你可唔可以讲多次，同我哋嘅听众讲多次，就系、
1: 是、啊四功五法，
0: 四功
1: 四功，唱做练打，
0: 五法咧就打，
1: 系啦，五法就系手眼身法步。
0: OK， 多谢飞童。OK， 好啦，咁你年纪轻轻就中意呢个文字啦，应该咁讲粤剧入边嘅文字先。好啦，咁嗰阵你系几多岁咧？
1: 哦，好细啊！其实我幼稚园嘅时候，爸爸就开始一路即系播洗脑，
0: 洗脑式播粤剧。你爸爸真系好有先见之明，我突然间好想访问你爸爸。原来幕后功臣系你爸爸梁生，
1: 系

0: 细细个咧就开始咧播粤曲洗洗洗阿女个脑，系掂啊，好正啊，佢成功啊佢。
1: 佢都冇諗到，其实我哋成家人都冇諗到我会系成为一个戏曲演员囉。
2: 嗯，佢哋系同佢哋唔系从事嗰方面嘅行业嘅。
1: 唔系，我成家人佢哋都系读理科嘅。系得我一个纯文科，然后到最尾竟然系成为咗一个演员，仲要系一个咁小众一个戏曲嘅演员添，仲系。
0: 系囉，仲要系全部理科人喎。你哋倾偈嘅时候咧，系闻你打交可以。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哋都。
0: O K， 咁跟住你长大啦，嗱，你系我嘅中学师妹，咁我对你嘅印象咧就系、是、中学嘅阶段啦。咁但系咧，你中学之后咧，就我就同你就冇咗联络啦，或者我哋直头唔会喺个同一个空间出现啦。咁、你中学之后系去咗边度读书，或者你系读咩嘅咧？
1: 我之后去咗城市大学啦，分别去咗城市大学啦，同埋中文大学嗰度咧，去读呢一个文化及遗产管理同埋文化管理嘅，其实都系走文化嗰边嘅，我都系。
0: 哦，即系 management 类嘅学位嚟嘅，
1: 硕士都读咗啦，
0: 都系文化管理方面。
1: 嗯，
0: 你个目标系好清晰嘅，
1: 好清晰。其实我细个嘅时候都好清晰，我细个嘅时候其实即系幼稚园到小学，我其实已经有一个直觉。我就话我第时一定要做一个戏曲演员，我好细个就有呢个心智啦。其实
0: 哇，咁夸张，即系细细个就觉得啊，台上边唱操念打嗰个就系我啦，咁样
1: 系啦，真系真系。所以我到之后拣科，到我之后其实所有嘢都系粤剧 oriented 嘅，都系朝住呢个法去拣嘅条路都系咁。
0: 我估你啊，我估你 DSE 系读中国文学啦，定有
1: 系有
0: 哇？跟住历史，中国历史。
1: 中西史都有读，
0: 中西史咁系三科啫，系嘛？我嗰个年代系三科咯，你都系三科，系嘛？啱我，所以就中国文学、中史、西史，哇！
1: 系啦，
0: 我听到都觉得你应该要读好多书咯，因为我记得我嘅文科同学咧，佢哋一箱一箱书咁读噶，读中西史系辛苦晒。但系你系 enjoy 嘅，你系 enjoy 当时我为咗将来可以做到一个戏曲嘅演员或者艺术界人士，我就一定要努力读书。我有冇呢个咁谂法嘅咧？你当时？
1: 我谂其实 instead of 我读书，而系我觉得我系需要打好我个文学根基咯，即系我对于文字嘅理解嗰个敏感度，同埋对于历史都系好重要嘅，即系因为好多古仔都系 from 历史，咁所以你通咗嗰啲即系类似制度啊，点解会即系嗰个盛衰系点样？咁对于你去再理解之后，你接触嘅文本嘅角色同埋嗰个历史背景咧，系会好好多嘅，系会快好多，同埋你会知道啊，点解嗰阵时即系譬如可能以前点解啲女性会系咁样嘅一个文化嘅差异？咁你起码都会理解得多啲咯。
0: 我觉得咧，你当时读中学嘅心态咧，系同我读大学嘅心态一样。但系可惜我系大学先有呢个心态，我中学都只系我要读书，跟住系为咗考 DSE。但系原来你嘅心态已经系同我哋普通学生唔同。你为嘅唔系为考过 DSE， 你为嘅系希望将来自己条路系行得更加好，或者为自己将来嘅工作咧系打好一个好好嘅根基。
1: 系啊，系，因为真系好中意，好中意粤剧，真系好中意大戏，我都讲唔出点。
0: 我透过呢个大戏电波佬 feel 到你好中意。我听完你咁讲，即系我自己都鸡皮都有啲少少气，好犀利啊你！咁你大学啦，你应该系degree， 然之后就直接读 master 啦，冇 gap year 啦嘛，
1: 冇 gap year，
0: 就读完 master 出嚟之后，你就做咩咧？
1: 我读完 master 之后咧，我就去咗演艺学院，香港演艺学院嘅戏曲学院里面咧，就读多咗两年嘅 full time 嘅高级文凭，系即系 practical 嘅，因为我因为读过即系书嗰方面 theory 嗰啲我知道啦，咁所以我就净系 focus 喺 practical 嗰方面嘅演出啊，咁样去再进修一下，即系我想试一下学戏，真系一个学院制学戏嘅过程会系点样咯？
0: 系唔系学做戏剧啊？我记得佢有个 faculty 系戏剧嘅，
1: 系啦，佢个 title 粤剧表演嘅，
0: 有粤剧表演噶，
1: 系啦，有嘅有嘅，佢而家
0: 哇，你真系同粤剧有关嘅所有嘢你读晒噶咯，应该喺香港，
1: 系啊，系，即系尽量啦，尽量
0: 尽量。OK， 咁你再去进修咗两年嘅戏剧啦，然之后真系毕业咯，真系毕业啦嘛，系嘛？
1: 真系毕业啦，
0: 真系毕业啦。OK， 咁你就出嚟做嘢啦。咁你记唔记得你一开始系从事咩工作嘅咧？定系一开始就已经进入粤剧界啦？已经，
1: 其实一开始就进入粤剧界。其实我读紧即系头先。

0: 早前即系复问之前，我哋分享即系话我中学中午嘅时候开始落戏班去即系做下栏啊咁样，即系做梅香嗰时候，其实我系一路一边学一边就已经入戏班去做噶啦，系两条
1: 一下。即系完全系由中午开始啦，我觉得你系中午开始已经踏入咗戏剧界，
0: 系
1: 粤剧界，
0: 系啦，
1: 然之后就 non stop 地一边读书一边做，
0: 系啦，冇错，冇错啦。
1: 跟住你而家真系哇，有一个满师嘅感觉，
0: 冇噶，师要出山，冇啊，真系冇啊，戏即系甚至乎即使我毕咗业之后，我而家一路做，但其实。其实期间我都系要去找老师去学咯，去进修咯。咁我试过去北京找刀马旦嘅老师学啦，去川剧嗰度，去重庆找川剧嘅老师学啦。啱啱喺上年亦都去到上海啦，找上海粤剧老师去学《红楼梦》啦。即系其实你系即系作为一个演员，系要不断进修自己咯。
1: 哇！你真系四出探访，找啲名师，
0: 帮你
1: 进修。犀利，
0: 真系
1: 你系自发性嘅，你系自发性啊！我要揾边个边个，然之后咧就尽量去揾到嗰个人嘅联络，然之后就揾。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哦，咁但系嗰啲人嗰啲名师啦，或者喺粤剧界好资深嘅前辈啦，佢哋收到你嘅电话或者收到你嘅来电通知嘅时候，佢哋嘅反应咧系咪好乐意去帮助你呢位小后辈？
0: 晚辈，我感恩其实真系我遇到嘅。每一位老师佢哋都系好乐意地去教咯，即系我哋业界粤剧嘅前辈们啦，即系可能请佢哋教我哋叫古老排场啦一啲嘢啦，或者系我哋本身自己本身文本，即系而家戏班里面一路会做开嘅戏，去请教佢哋啦，佢哋都系会将佢哋即系所有嘅心得啊，我哋所谓一啲叫 stage direction 一啲界口啦，会即系会话俾我听啦。咁即使系话去到外省嘅老师，即系可能系京剧嘅老师啊、川剧老师、上海粤剧嘅老师，佢哋都系即系有时候我会觉得系人夹人缘，即系好好地揾到揾到啲老师系佢哋真系对我系非常之爱护，即系毫无保留咁样将佢哋自己嘅嗰套戏嘅心得嗰啲精髓精要嘅嘢都系完全话晒俾我听。
1: 咁你就好似海绵咁吸晒佢哋嘅功
0: 吸啊，真狂吸啊，哇手把手
1: 狂吸。然之后你会唔会真系可以运用到喺你嘅演出入边咧？你觉得可唔可以真系活学活用到啊？你真系做到的？
0: 会啊，真系做到嘅。
1: Okay.
0: 那个我谂其实咧学戏咧，其实好似学一个 language 咁样。因为你唱人哋嘅戏咧，其实你系唱紧人哋嘅语言。咁所以咧。我去学之前咧，我系要背晒佢哋嗰个曲词先咯，即系好似即刻要叫你学一个语言咁样，要识唱咁样，跟住你就唱好之后咧，就过去等老师教嘅时候可以成功背。
1: 哦，即系你事前咧，你都要有个准备，你
0: 要做准备
1: 系啦，即系你知道呢一个前辈系喺边一个粤曲系叻嘅，然之后你就先 study 咗个粤曲先。再去揾
0: 系，
1: 可唔可以咁讲？
0: 系啦，粤曲可能容易啲，因为粤曲系我哋自己嘅 language。但系如果你学外省嘅戏嘅时候，你就要学人哋唱嘅嘢咯。
1: 我
0: 即系咁样，
1: 你唔系净系学粤剧，你学埋其他可能京剧或者其他语言剧
0: 系啦，你都要咁样去吸收人
1: 嘅法。哦，哇，你真系好犀利喎！好啦，咁呢个就系你嘅学戏四出探访，然之后揾名师去吸收佢哋嘅经验嘅经历啦。然之后咧，我最近咧，应该系近呢一年咧，我开始收到你嘅消息，见到咧你成立咗个剧团嘅头，你梗系班主嚟噶，可唔可以咁？
0: 系，
1: 哎呀，几好啊，两班主，非同班主，
0: 你是
1: 哇，好犀利，即系你中意粤剧，你踏上粤剧嘅道路 ，OK， 跟住见到你仲真系成立咗自己嘅剧团，自己所谓做老板啦，但系我系 feel 到你系将自己嘅定位，老板个角色系相对摆细啲嘅，你系好希望同大家一齐 enjoy 喺舞台上边嘅演出，自己你会 claim 自己系一个班主定系演员呢？
0: 其实你职责上你都系一个班主，因为有好多决策嘅嘢，你都系需要有自己嘅意见。哪怕系你剧团嘅定位，你之后嘅风格系啲乜嘢，你将来想做嘅一啲咩戏，即系你都系要需要一个自主权喺度，所以你都系一个即系职份上你都系一个班主。但系我 家都会希望，即系话我嘅剧团里面，我都系

0: 好想是融入是即是作为一个演员的身份，因为演员你可以很 focus 在你舞台上的表演啦、你那个质量啦，都是一个很很独立的东西，但班主就是你要顾很多东西的，即是你要做很多可能行政上的东西你要知道啊，或者筹备上的前期后期啊你都要知道啊，这样。所以其实与其说我揀一样，其实我两样东西我都是喜欢，而且两样东西我都是有要学习的东
1: 西。那你觉得做演员难一点还是做一个班主难一点呢？
0: 班主难一点的，我觉得是。因为顾及的东西是更加宏观，你想的东西要更加宏观。即是演员只是、我做好我派出来的角色，或者我只是需要塑造好我自己演员、我练好我的功，然后到我演出的时候就尽情在舞台上发挥。但是我想在班主那里有很多东西是、即是你的定位，你为这个剧团的定位啦，你想的要长线一点，你可能不是只讲这个的演出，你可能要想定是你之后几个的演出他们中间是不是一个系列呢，是不是一个你想即是透过这几个的演出你想观众看到你 as 梁飞同，或者看到飞同剧团是一个什么的剧团呢、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粤剧的团体呢、所以、我想望的东西和想的东西会很不同的层面和思维都。
1: 即是你作为班主你都要想一想个剧团想呈现一个什么形象给大众见到。
0: 没错没错。
1: 咁如果你喺管理嘅过程入面遇上一啲樽颈位，或者你唔知点样发展，或者发展方向有好多好多烦恼嘅时候，你会点样样去解决呢啲烦恼？你会揾边一个嘅意见去帮自己呢？系咪好想知道飞同班主喺遇到樽颈位嘅时候，佢究竟点样解决自己心入面嘅烦恼，或者佢系咪有啲乜嘢高人指点呢？留意下个礼拜星期三同样时间两点至三点会有梁飞同访问的第二部分，千祈唔好错过啦。
2: 四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GoTransit 表示，由于多伦多 Union 联合车站以东出现了讯号系统的故障，今天早晨的 Go 列车的服务可能受到影响并出现延误。受影响的路线包括 Lakeshore East、Stouffville 以及 Richmond Hill 的线路，而其他进出 Union 车站的线路也都可能受到波及。当局表示，维修人员已经到场抢修，呼吁乘客预留额外的时间出行。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削减派驻海外职位的力度，而据报远高于渥太华总部。加新社取得的数据显示，当局目前正在削减超过340个轮调的职位，涉及超过10%派驻海外外交人员，而削减的比率是国内职位的3倍。此外，由大使馆在当地招聘的外籍员工的数量也录得将近14%的跌幅。环球事务部表示，该措施是为了寻求

0: 求行政的效率，以配合联邦政府多元化贸易和推进本国利益的方针。而本国前驻外大使就指出，裁员反映出部门过于专注文书工作，而非是达成外交的目标。他认为，总理卡尼虽然在国际上为本国赢得了极大的关注，但大使馆人手不足，将会令到渥太华当局无法充分利用这些外交的优势。代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员工的工会对联邦政府拨款聘用私人保安公司看守移民拘留中心形容做法令人失望，认为相关的工作应由联邦公务员来负责。政府的春季经济更新报告列出，向边境服务局拨款2亿3800万，而用于拘留中心聘用接受过高级训练的私人保安。海关和移民工会全国主席韦伯说，渥太华继续依赖私营机构令人失望。他引述2013年一名被拘留的女子在温哥华机场的拘留室当中自杀的案件，当时死因的延续已经建议拘留中心应该由边境服务局的员工来驻守。韦伯批评政府无视过往的建议，并将更高级别的责任交予承包商并不合理。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发言人回应说，该笔的拨款是用于现有合约期满时维持服务不中断，并非是增加人手。多伦多警政委员会的主席表示，三名多伦多警察在西班牙面临刑事起诉的报道令人深感不安，而警方必须迅速而严肃处理。而警政委员会的主席多伦多市议员高雪莉就强调，多伦多市民期望警察不论在职或者休班都要恪守最高的操守标准，而警方必须迅速而严肃处理事件，以维持公众的信任。西班牙巴塞罗那警方证实，三名男子涉嫌在上星期三在一辆计程车当中对一名性工作者进行性侵，并导致其身体受伤，在当地被检控。多伦多警队的发言人证实，旗下有三名警察在当地被控，而其中一个人已经回国并被是带薪停职，其余两个人返回多伦多之后也会面临同样被停职。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之后共同见记者。习近平指，这次是普京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中俄关系高水平和特殊性。又说，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的贡献。中国新华社报道说，普京表示，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他说，俄中将会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就职2周年谈话，提到两岸关系，指两岸互不隶属，九二共识无法解决两岸问题，不可能达到台湾人民要求的目标。他又指出，对美国采购军备是维持台湾安全和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军购持续的进行。赖清德日前在社交平台发表5点谈话，也都提到类似的观点。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白宫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将出席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报道说，特朗普计划在峰会的讲话当中提及贸易、人工智能和打击犯罪等议题，也都希望讨论将美国提供的援助与贸易挂钩，而推广采用美国开发的人工智能的工具和削弱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等等。预料伊朗问题也都会是议程一。白宫消息人士表示，本次峰会不会签署正式的协议，核心目标是凝聚共识，为后续合作奠定基础。这次峰会下个月，即是6月15到17号在法国东南部的城市伊云举行。由于特朗普在伊朗问题方面对英法德意等成员国的取态不满，加上峰会前夕6月14号适逢特朗普80岁的生日，外界较早之前就估计他本人未必会出席峰会。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 但开上

0: 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能够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在清晨或傍晚浇水，检查是否有漏水，使用雨水桶，以及种植节约型植物，都能带来实际改变。请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为你带来的讯息。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Heading out to celebrate? Make sure you have a plan, like a designated driver. Call a cab, a sober friend, or stay over. Have no plan? Well, then you need a bucket list. Here are the top 5 things to consider. 1. Write your own obituary. 2. Speak to a funeral director. 3. Say goodbye to your loved ones. 4. Make sure your will is in order. And 5. Give away your favorite items. Your clothes, your car, even your house could be enjoyed by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after you're gone.If you plan on drinking, don't plan on driving. Visit mad.ca.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1: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也没关系，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够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947 的精彩节目了。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s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4: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
1: 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This is Fairchild Radio CanadaBroadcasting in Vancouver, Calgary, and Toronto.
1: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连紧 FM947 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1: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6: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5: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剪影，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

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三。这首歌呢当然是有两个版本，而我今天在做节目之前呢也花了一些时间呢做了一个 mix 的版本，所以大家待会儿会听到的有国语也有广东话。国语就叫做失恋阵线联盟，粤语的版本就是

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你听到的这首《失恋》，或者说《失恋阵线联盟》，就是来自草蜢的代表作。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是自己特制了一个，就是又有国语又有粤语 mix 在一起的版本，希望。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今天挑选的一些广东话的经典歌曲呢，基本上都是舞曲，因为实在是很佩服这些80年代的香港艺人，他们分别就是杜德伟和叶倩文。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同样也是动感十足的经典港乐。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能够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在清晨或傍晚浇水，检查是否有漏水，使用雨水桶，以及种植节约型植物，都能带来实际改变。请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为你带来的讯息。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生机不在身边也没关系。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够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947 的精彩节目了。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下一首要登场的歌曲呢，诶，好像还真的是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听也没有播过了。唱歌的这位艺人呢，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他演过的很多的角色，我自己感觉上他好像也是演员的身份要稍稍高于这个歌手的成分。但我们也知道，在80-90年代呢，其实香港的这个演艺圈的明星们大部分都是双栖发展或者三栖发展的，都是很全能的，而且现在每一个拎出来单独看呢，都很有这个天王天后的一个基本的条件。讲的这位呢，名字叫做张卫健，你应该还是印象很深吧？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这首唱跳歌曲《真真假假》。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影音风暴，
3: 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在5月13号正式开幕了。在今年电影节的开幕式上，中国的女演员巩俐和美国的影后简·方达是一起担任了开幕式的主持。巩俐在上台的时候呢，先

是用英语哦讲了一段这个开幕词，他就说 Jane 是来自西方的，我是来自东方，今晚我们并肩站在这里，这就是戛纳电影节的魅力。他还说，在戛纳我一直荣幸地代表着中国电影。在过往的历史当中，巩俐主演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曾经包揽过柏林的金熊奖、威尼斯金狮奖和戛纳金棕榈奖。她也是全球唯一主演作品集齐了欧洲三大电影节最高奖的华人演员。那今年呢，她是带着华语影史唯一的金棕榈作品《霸王别姬》的 4K 修复版来亮相戛纳经典的这个单元，形成了一个跨越33年的光影呼应。而今年她和简·方达一起主持这个开幕仪式呢，还有一个让大家相当感动的，就是在他们两个人都说完了前面的致辞之后，她用中文庄严地宣告说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也让他成为了电影节79年的历史上第一位用中文宣布开幕的华人影星。而不管是在红地毯或者是在开幕式的舞台上，巩俐整个散发出来的女皇气息真的可以说是相当的有气派。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本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是没有华语新电影入围的，而巩俐的致辞还有《霸王别姬》重映将会成为今年稀缺的亚洲高光。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重温一下张国荣为电影《霸王别姬》唱的这首《当爱已成往事》。

这是张国荣的一首《当爱已成往事》。刚刚也说了，电影《霸王别姬》今年呢会在戛纳电影节有一个 4K 修复版，会亮相戛纳经典单元。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又到了我们这个点播的环节了。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 Tam 的选择，他说想要听的是一首林宥嘉唱的《垃圾宝贝》。那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可以一样的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来自林宥嘉，这首歌有点意思的，叫做《垃圾宝贝》。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是我们的听众 Tam 的点播。下一首点播的歌曲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西的选择。他说今天想要听的是 Eason 陈奕迅的这首《披风》。

这首《披风》，这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就送给大家听的。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除了可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就是 jieying@fm961.com， 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解影，就是英文字的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解影。下一首点播歌曲呢，就是小红书上的一位听众 Eileen 的点播，他说今天想要听单依纯翻唱孟非传的一首《不值得》。

我是简颖，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不值得》是单依纯的翻唱，真的也是我自己觉得相当好听的一个演绎。那今天在节目里是一位叫做依琳的听众的点播，很快的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飞的选择，要听的是毛不易的一首《不染》。这首歌的点播率也真的是挺高的。当然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谢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明天星期四我们节目里呢会有广角镜这个环节，跟你说一说电影票房排行榜的。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还是要祝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